0: 之前还说不认识他，
1: 也没必要感谢我，因为我你们也受过不少苦，就当作是弥补吧。真有意思，竟然又相遇了。
2: 那么就继续上次没结果的对战吧。

0: 是好样的。凭共产党怎么厉害，到七爷手底下照样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是，
2: 那可不。七爷是谁呀？人家啊念过东洋人的大学堂，后来呢当上了关东军情报处处长的贴身保镖，
3: 这才叫文武双全啊。
0: 是，
2: 可不。
0: 这什么声音？
2: 老鼠啊，没精没神。
4: 兄弟们小心点，过去看看。

0: 这是什么人啊？让共产党吓出毛病来了！走走走走走，上别墅看看。
1: 走走走走走。
2: 哎，我刚才明明听到有声音。
1: 营长，营长，精神点啊！
3: 啊，是。

0: 谁输了？谁输了？看仔细了吗你？
1: 我的啊！哎，你输了，喝。
0: 哎，点跟杯去。看我的啊，对吧？哎，哎，怎么样？
1: 瞧我的！
0: 哎呀，你输了，喝酒吧你，喝。

弟兄们，走，换班去。哎。

0: 你说那个李大喜会不会就是千玺？我看他就是，一天到晚阴沉个脸，四处乱逛。你说他在干嘛？他很可能就是在侦查情况。
1: 你还挺会分析。

0: 说，咱们的部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1: 他要是奸细，为什么要救我？
0: 你看到他救你了？他只不过是把你送到部队来了，说不定他就是利用这个打进咱们内部的。
1: 哎，你们在说谁呀？
0: 李大喜。
1: 谁是李大喜？
0: 就是那个。
1: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让大家安静安静？
2: 小林雪，这像个小喜鹊。
3: 哎呦，
4: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3: 没事，都老实实。
4: 这，
3: 哎，
2: 挺好的啊。
3: 哎，挺好，挺好。
4: 哎，就是你，来，跟我走。
5: 干什么？
0: 干什么？
3: 嘿，
4: 他奶奶的！小娘们，跟我们走啊！
3: 放开他，
2: 放开他！
4: 哼，干什么？我们长官要审犯人，
1: 审什么犯人？
4: 嘿，你他妈管得着吗你？哎呀，哎呀，哎呦，
1: 哎呦，哎，你没事吧？
4: 老子他妈宰了你！
2: 你们干什么？
6: 干什么？你们？
2: 哎，走开！
1: 别惹事儿！
4: 哼，走！
2: 哎，你们要干什么？
4: 嘿，他妈！哎呀！

0: 你们这些禽兽，我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 走，
2: 挺厉害。

0: 是你。
1: 会使枪吗？好。他们都被关在什么地方？
0: 在我那边租两个屋子。
1: 屋里有多少土匪？
0: 一共有六个土匪。
1: 那其他的屋子有多少土匪？你看清了吗？
0: 有很多土匪。
1: 跟在我身后走。
2: 大彪他们怎么没事啊？
3: 出什么事了？
2: 走，看看去。
3: 走走走走走。
4: 啊，这
2: 傻站着干什么？赶紧报告七爷去。
4: 是，
5: 快点快。
6: 七爷，不好了。
7: 怎么了？
6: 门口站岗的三个弟兄被人杀了。
8: 什么？
6: 您快去看看吧。
7: 走。
4: 这。
8: 我很不愿意说出

0: 您说谁来了？
1: 是
2: 燕双鹰。
0: 啊，燕双鹰，他在这
2: 啊？燕双鹰，这是他杀人的风格。
3: 他怎么会在这儿？
0: 七爷，
2: 叫醒所有的弟兄，搜查每一个房间，
3: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4: 是。
5: 搜查每个房间，快！搜查每个房间。

0: 兄们，给我上！
1: 是。
0: 跑对面小楼去了，
2: 走，包围小楼，给我困死他们！
0: 是。
3: 能不能安静点？
4: 同志们都在那边，咱们也被困在这里，部队也不知道我们的下落，你叫我怎么安静？
3: 你这么走来走去的有用吗？
4: 哎，这有这么多的武器，要不我来掩护你，你冲过去。
3: 你掩护我？
4: 你别小看人，我练过射击。
3: 让我把命交在你的手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4: 真胆小，要不你掩护我，我冲过去。
3: 你冲过去干什么？送死啊！
4: 我们革命战士不怕死。
3: 你死了有什么用？能救出被困的人，还是能把土匪都杀光？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
4: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你到底要怎么办？

0: 你没事吧？还好，只是要赶快取出子弹。嗯，老王，再坚持一下，会好的。
1: 我不要紧，没事啊。
2: 来带个人。

0: 你跟我们走，你们要带他去哪儿？
1: 难道你问爷爷？走，那条腿也废了。
0: 别碰他，我跟你们走，
1: 给他解开。
0: 是。
2: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见我？不想坐下来说吗？面对面的交谈是朋友的谈话方式，我们不是朋友。我说过，我认识你吗？是的，就是你带着小分队进了我的山寨，是吗？你是怎么知道？
1: 从来不会忘记我见过的人，恐怕是有人告诉你的吧。不管你怎么想，我叫你来是想问你几件事情。那要看我可不可以回答了。你最好可以。哼，是谁把你救出来的？不知道。
0: 是燕双鹰吗？我不认识这个人。你最好说实话。哼，你这一套对我没用。我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现在看来，这话没错。
1: 其实我这样问你，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他，没有别的意思。你好像很怕他，
0: 有一点吧。哼，
1: 能让你害怕的人，肯定很不简单啊。
0: 你说错了，应该是可怕。他在这儿。哼，是的。 他被我困住了，可是你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永远被人困住的，他随时有可能出来。他出来了，你就完了，对吗？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用卑鄙的手段，可是为了对付燕双鹰，再卑鄙的手段我都会用。现在。
2: 只有靠你了，什么意思？严守英，你最好到门前来看看，我给你介绍一位老朋友。严守英，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你救的那个人。我们来做个交易。
3: 如果你现在走出来的话，就可以救他的命；要是不，用你的话说，
4: 哼，会让你看到他的脑浆。
3: 怎么样？你有30秒的考虑时间。
4: 别出来，你出来也救不了我，只能大家一起死。

0: 时间就快到了，你不出来也没关系，我打烂他的头，反正我人质有的是，我会再换一个，你会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死法。
1: 别开枪，我出来了。

0: 小林雪，你可真不简单啊！
1: 没时间聊了，赶快准备，他们肯定会杀掉人质来威胁我们。

太好了！屈爷，燕双鹰啊，燕双鹰，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0: 有机会。杀了他们！
1: 是。

0: 这下恐怕是救人，没看见他们。
1: 高连长，
2: 什么东西？
1: 高连长，
3: 也许被土匪头子抓走了。
1: 啊？什么？这怎么办？
4: 这不放心吧？
1: 我会把他救回来。
5: 站，
1: 还有我。

0: 谁在上面？我要见连公。
1: 特派员，吃饭了。
0: 听见没有？你让连公马上来见我，马上来见我。

0: 别白费力气了。老刀把子早就死了，对吗？你就不要再关心别人了，还是想想自己怎么办吧。
1: 你真是个可怕的女人，山寨所有的人都被你骗了，
0: 这样不是很好吗？现在你在我手里，就再也不会有人命令我去做什么。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沈七七也完了。
1: 你说什么？
0: 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燕双鹰救了人质，沈七七逃走了，现在黑戈壁是我的天下了。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这个乡下丫头会当上黑戈壁的老大吧？
1: 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见的。你一直很喜欢我，真的不想这么对你，但是我恨你，从一见到你就恨你。你生下来就是我的敌人，从见到你的那天起，我爱的人没了，家没了，一切都没了。
1: 你仍然很爱燕双鹰是吗？
0: 是的，他永远是我的男人，我要他。哼，
1: 你想他会要你吗？
0: 至少也不会让你得到。你们当着我的面儿抱在一起，我真恨他，我想杀了你们。可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做不到的，于是我想到了这个办法。哼，现在你不是已经变成我的阶下囚了吗？
1: 你的心计可真深。你想燕双鹰会回到你身边吗？
0: 我想他会回来，他爱我，只是自己不太清楚。他一直认为我是他的好妹妹，关心我，爱护我，其实那就是爱。我会想办法让他知道你死了，那时候他一定会爱我的。
1: 哼，如果他不呢？
0: 那他也要死。我是不会允许我的男人去爱别人的。
1: 你要杀死我吗？
0: 也许吧。

0: 但现在不会，你对我还有用。
1: 哼，如果你是个聪明人的话，最好现在就杀我，否则你会倒霉的。
0: 是，你总是那么自信，但我告诉你，你不是我的对手。过几天见。

0: 我说老丁，哎呀，啊，你，哎呀，老刀把子和特派员怎么还不来呀？哎呀，请稍候，我想啊，这就到了啊。我和老刀把子朋友多年，
1: 是是是，
0: 没想到他竟然出卖我，我倒想听听他有什么说辞。
1: 哎呀，
2: 这次的事啊，确实是我们掌柜的做的有点过分，啊，不过朋友还是朋友，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0: 去。 少他妈说便宜话！不往心里去，我他娘的死了100多个弟兄了，这笔账跟谁算？哎呀，啊！我想老刀把子会给五爷一个说法，哦，而且特派员也来啊，
1: 没什么可说的。今天当着特派员的面说清楚，你纳龙山退出离合集，要不然的话，我黄五龙豁出这条命也跟你们干到底。
0: 这。
1: 老子他娘的还剩30多个弟兄，我就不信干不了你们几个。
0: 哎，老刀把他来了。

0: 那些人是不是都跟着你一起去了？
1: 他们不会来了。啊？这他娘的怎么回事啊？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你的山寨归我指挥。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 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
3: 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
5: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 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

0: 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 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千万不能告诉彭康他的孩子没有了，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还是一个孕妇，明白吗？
8: 只要彭康背后的组织还在，你的痛就在，而我可以帮你彻底的解决这一切。
9: 你要把我送到你们游击队里去？
10: 对呀，这是组织对我们的关怀。
1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12: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0: 留白的地方就越少。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其

0: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你的山寨归我指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1: 我还以为你们要跟我谈和，没想到是想要我们的山寨。好，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可说的。弟兄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从今天开始临河集开战了。
2: 哎，五爷五爷，别冲动别冲动啊。
3: 给我闭嘴。
1: 老丁，你可都看见了，是你们不给我面子，我也没有办法。
2: 哎呀，连姑啊，您老人家再仔细想想，开战对大家可都没有好处啊。
0: 你想开战？
1: 是你逼我的。
0: 那就来吧。
1: 给我动手。
2: 连姑，
1: 为什么不开枪？
0: 杀了他。
1: 老大，对不起了。啊，
0: 替你们老大收尸。
2: 是是，走。
0: 老丁，你很好，很忠心。
2: 连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墙倒众人推，我收买了他的人，现在他的山寨是我们的，他的悦来客栈是我们的，还有临河集也是我们的，我把他们都交给你了。

0: 他在你们左前方15步。报告连长，他不在这儿，只有这个。奇怪。 你们周围仔细搜索。
1: 是。

0: 好了，我找不到你，出来吧。
1: 是。
0: 你怎么会离我这么近？
2: 因为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
3: 你叫什么名字？
2: 青莲战士葛铁蛋。
3: 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
2: 我爹是猎户。
3: 行啊，就是他吧。
2: 好，明天到侦探连报道。是。
3: 角度是最重要的。你来试试。
2: 是。

0: 燕双鹰肯定随后跟来，咱们怎么办啊？你很怕燕双鹰吗？我是的，他一定会来，而且不是一个人来。要不，咱们撤吧。
1: 撤！往哪儿撤呀？只要我们一离开山寨，共产党立刻就会包围过来。就这几十号人，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那就在这儿等死啊？谁说我们要死了？我要最后跟他较量一次，看看成败到底如何。
0: 能成吗？不管怎样，也要试一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山寨里还有多少兄弟？
2: 还有35个人。
0: 这次，他们绝不会再走上次的路。有了燕双鹰，他们一定会越过两旁的山崖。 从正面攻击我们，
2: 不错。要想进入山寨，只有这个办法：
0: 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埋伏在崖壁两侧，卡住栈桥。只要他们下来，就开枪。
2: 是。
0: 山寨的外面都不要留人。
2: 你的意思是？
0: 我要出其不意。

0: 离死不远的人居然还这么悠闲，真是不容易。
1: 你好像很喜欢说话。
0: 是啊，跟你这种坏蛋说话的机会还真是不多。
1: 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答应一定会让你看到你们的人是怎么死的。
0: 是吗？我倒是希望看到他们是怎么杀死你的。
1: 你真是个孩子，他们是杀不了我的。
0: 哼，你可真够狂妄的，既然你这么自信，为什么还要把我绑来？我看得出你怕他。
1: 谁？
0: 燕双鹰，他是叫这个名字吧？

0: 听见你这么喊他，
1: 他也会死。
0: 哼，如果你真的有把握把他杀死，就不会用我做你的挡箭牌。你真是个小人。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1: 你说错了，你不是挡箭牌，而是一把刀，一把杀死燕双鹰的刀。哼，我会在他的面前杀死你，那时他肯定会方寸大乱，我就有机会杀了他。
0: 你这个主意真可笑。
1: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从来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李慧、大莲，还有你。
0: 我不是他的女人。
1: 我看得出你很喜欢他，多可惜啊，这么年轻就要死了。
0: 我会看着你死。
1: 哼，下辈子吧。
0: 沈青青，我会看着你死的。

0: 报告首长，小分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同志们。

0: 没什么可说的了，重复一遍你们的名字。
1: 鹰、
2: 山猫、
3: 枪栓、
4: 子弹、
5: 斧子、
6: 石头、
7: 山羊、
0: 刀子。你们要时刻记住，冷静是最关键的，永远要站在敌人的背后，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0: 出发。
3: 是，出发。
9: 向右转，
3: 跑步走。

0: 哎呦，连姑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睡不着，出来看看。
0: 啊。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 哦，是个伙计。
0: 你在骗我，是吗？骗我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连姑要是不信，可以自己看。

0: 练功。
1: 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2: 你在想老刀把子在哪里？他为什么不露面？
0: 是的，连姑，我觉得您近日的做法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2: 哦，那是谁的意思？
0: 您知道我跟随老刀把子十多年，对他可以说相当了解。他这个人虽然城府很深，但做事总会留些余地，不管是给自己人还是给黑戈壁别的山寨。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们已经把事做绝了，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2: 把话说清楚些。
0: 我们出卖了特派员和其他山寨，现在又杀了黄五龙。连姑，您知道黑戈壁的各家山寨虽然是争斗不断，但却是血脉相连。这么做，不要说特派员不会放过我们，其他人也绝不会再和我们合作。咱们变成了孤家寡人呐。
2: 这件事是老刀把子做的主，你当时也在场，
0: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连姑啊，你知道啊，两年了，除了连姑之外没有任何人能见到老刀把子。我虽然听到的是老刀把子的声音，但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并不是他的本意。
2: 你的意思是我挟持了老刀把子？你是个很忠诚的人，我非常喜欢你，我能理解你对老刀把子的感情，但是胡思乱想对你是不会有好处的，明白吗？如果有一天老刀把子没有了，你们会听我指挥吗？
0: 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了，是吗？
2: 这很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我这条命毕竟是他捡回来的。
2: 回答我的问题。
0: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背叛你。
2: 我喜欢说实话的人，老刀把子听到你这么说一定会很高兴的。现在能让他相信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0: 老刀把子还在山寨，
2: 现在你即使见到他也不会认识他了。
0: 为什么？
2: 他得了痨病，这就是他不见你们的原因。
0: 他怎么会染上痨病？
2: 自从杜琪反叛以后，他的人一下子崩溃了，他不再相信任何人。由于杀掉山寨所有的老人，包括你。
0: 这也难怪，杜琪是他一手带大的，竟然想要杀他，难怪他有这种想法。
2: 其实杜琪并没有错。
0: 哦，
2: 他是感觉到了老刀把子要杀他，不得已才动手的。老刀把子早就不相信任何人了，他一直感到非常恐惧，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恐惧什么。从他开始发病我就一直照顾他，因此整个山寨只有我是个例外。也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他才只见我而不见你们。
0: 他信任你吗？
2: 当然不，他只相信自己。

0: 任姑啊，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你记住，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老刀把子的意思。我们才是家人，再不要帮助外人说话。今天上午的情形，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
0: 对不起，莲姑，我老糊涂了。哼，
1: 是人都会犯错，我不会计较，也不会告诉老刀把子。
0: 啊，谢谢莲姑。哦，那特派员那边怎么交代？
1: 现在黑戈壁就只剩下了我们，他需要我们，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0: 哦，这就好，这就好。
1: 我要去休息了。

0: 没动静。
1: 这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0: 现在怎么办？
1: 第二套方案。
0: 好。

0: 你们逃出来吧！山寨里没有人啊？怎么回事？他摆出要跟我们决斗的架势，可却逃走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林雪也不在山寨。
0: 他会在哪儿呢？

0: 题。
1: 老丁，
0: 连部正等您呢。
2: 七爷，
3: 连工，
2: 请。
3: 谢谢。

0: 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6: 我和马田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7: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部必

0: 搏力，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3: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0: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换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4: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叶子言啊！
5: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我和房间就完蛋了。
6: 都没有埋伏，
5: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6: 日军6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7: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8: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9: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

0: 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8: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2: 没错。
1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吧，
1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5: 姐，
16: 好。

0: 刚刚老丁告诉我，你的人马都已经安顿好了。
1: 我不明白莲姑为什么要帮我。
0: 我为什么不能帮你？
1: 难道莲姑真的不念旧恶吗？
0: 其实从我心里来说，我真的希望看到你被燕双鹰杀死。

0: 但我爹已经死了，杀了你他也不能再活。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也能帮我。
1: 我能怎么帮你？
0: 我希望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1: 谁？
0: 二龙山的寨主。
1: 你说什么？
0: 我想你已经听懂了我的意思。
1: 你是说让我做山寨的老大？
0: 嘘，七爷，我们上楼说。

0: 话令我有些莫测高深了。老刀把子才是二龙山的老大，你不过也就是个二当家的。
1: 为什么不把话说下去？你想说你一个二当家凭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老刀把子一年前就死了。
0: 什么？
1: 还记得一年前杜琪反叛吗？
0: 是的，我听说过。
1: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以杜琪和老刀把子的关系怎么会突然背叛他？
0: 这也正是我的问题。
1: 其实那根本就是我从中挑拨的。我告诉杜琪，老刀把子已不再相信他，想要除掉他。而那时杜琪也正有这种担心，于是起了反叛之心。但是我的心里明白，杜琪根本就是个成不了大事的人，跟着他只能是死路一条。
0: 准确的判断。
1: 于是我将他的阴谋告诉了老刀把子，我们合力设计除掉杜琪，然后我当上了二当家。当我的子弹在杜琪胸口炸开时，他还没有明白是谁出卖了他。当他看到竟然是我时，那种目光

0: 从那以后，我就时时等待机会除掉老刀把子。那时，我发现老刀把子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中，但我不明白他在害怕什么。终于有一天，我从山寨来到了他的住所。
1: 玉

0: 救我！救我！
1: 大莲，胡家窝棚村王英的女儿，王大莲。会死在我手里吧，这就是天意。

0: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谁杀死了那些卫兵，是谁打伤了老刀把子？
1: 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0: 基爷，里面请。

0: 从那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老刀把子的恐惧是什么。他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中，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1: 后来呢？
0: 我杀死老刀把子以后，悄悄召来了我的亲信，将死尸全部烧掉，将门口清理干净，然后以老刀把子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命令，自即日起老刀把子不再见任何人，山寨中的一切事物都由我负责处理。
1: 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样是不行的。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0: 不错，这个命令一发出去，立刻引起了山寨中大小头目的怀疑。他们几次试探我，但都被我巧妙地遮掩过去。为了稳住山寨的局势，我把老刀把子的尸体放在床上，以备不测。果然，有一天，
2: 嗯。

0: 走，让我们进去！干嘛？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有事。有事就跟我说吧。
1: 连姑，你是二当家。
2: 可今天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和老当家说。弟兄们说对不对？
3: 是，
4: 对，就是。
5: 我们要和老当家说。
2: 老当家说。
6: 你们没接到老当家的命令，他不见任何人。哼，
1: 恐怕不是老当家的命令，是连姑你的命令吧？
2: 放肆！
7: 别动！
2: 别动！
7: 别动！
2: 把枪放下！
7: 放下！
2: 别动！
7: 把枪放下！
2: 放下！
6: 别动！
2: 把枪放下！
1: 放下！你们要见老刀把子，
2: 正是。跟我来吧，弟兄们，走！
6: 你们在这儿等着。
8: 当家的，有几个弟兄要见你。
9: 不是说过了吗？我谁也不见。
10: 大哥在等吗？哟，坏了，
11: 枪都拔出来了。我要是不让他们进来，就得火拼。
12: 这怎么办？
13: 让他们进来吧。
14: 是。
15: 这
6: 进去吧。
16: 连国，
6: 我们不进去了。放屁！当家的让你们进去，谁敢不进去？进去吧。
17: 是，走走走，走吧。

0: 大哥，您身体好点了吗？
1: 还没被你们气死。听连姑说，你们要火并，是不是想学肚脐啊？
2: 不，
0: 小弟不敢，
2: 不敢，
0: 小弟不敢。
1: 好了，你们见到我了，以后要听连姑的话，不要再来烦我。
2: 是，
1: 你们去吧。
3: 事情就是这样。
4: 我记得你刚刚说过，老刀把子死了。
3: 当然，那声音是我找人模仿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
4: 连姑可真不是个凡人，就连老刀把子那么精明的人都会被你骗过。可我还是不明白，这跟要我做债主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山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老刀把子曾经感觉到的那种恐惧，我同样也感觉到了。
4: 哦，那他从何而来呢？
3: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是谁要杀了老刀把子？这个人既然能够杀死老刀把子，也就一样能够杀死我。还有，这个人与山寨的头目们有没有关系？就在这时，我发现山寨中的一些人有点不对劲儿。
4: 谁？
3: 老丁。
4: 群仙酒楼的掌柜老丁。
3: 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老刀把子不在人世了，只是一直隐忍不言。
4: 为什么？

0: 有什么阴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他证实了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需要一个人来帮我稳固山寨的局势。
1: 我懂了，这个人就是我。
0: 事成之后你做山寨之主。
1: 那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呢？
0: 因为我是个女人。
1: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执行清洗计划，找出背后的那只黑手。
1: 目标呢？
0: 第一个就是老丁。
1: 我能相信你吗？
0: 我已经对你和盘托出。
1: 也就是说这儿没有陷阱？
0: 当然，如果我想杀死你，大可不必飞鸽传书让你来到临河集，因为燕双鹰和小分队就能把你们杀得精光。因此现在我们俩是相互依靠，你帮了我，其实也是帮了你自己。你坐上二龙山的寨主，燕双鹰要再想对付你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山寨里还有400多个弟兄呢。
1: 最后一个问题，那特派员呢？
0: 这一点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1: 哦，她可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你可不能小看了她的能力。
0: 她现在已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她怎么样她就会怎么样。
1: 谁要是敢妄加评论一个女人，那她就大错特错了。2年前的大连和现在的连姑，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
0: 现在这山寨是你的了。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林雪。
1: 你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
1: 哼，没什么，等死吧。

0: 为什么要编这个？小气，不说算了。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你的嘴就不能停一会儿吗？
0: 这个山洞里就咱们两个人，都不说话，多闷得慌，还不如聊聊天，时间过得还能快一点。
1: 时间过得那么快干什么？想早死啊？
0: 死就死呗，有什么了不起？哼，再说，我要是死了，你也不见得能多活多久。

0: 哎，你的手还真巧，编得真好看。
1: 你真是没话找话。
0: 其实你也很愿意听我说话的，对不对？
1: 你要是愿意说就说吧。
0: 土匪为什么要抓

0: 因为他们怕我。
1: 呵，吹牛，他们怕你，我才不信呢。
0: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是一个叫沈七七的土匪头子把我抓来的。
0: 沈七七？
1: 是啊，你也知道他。
0: 既然是沈七七抓了你，那你怎么会到

0: 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沈七七是个胆小鬼。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部队要来，所以才逃到这儿来的。
1: 逃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谁知道，这些狗土匪。哎，你在想什么？
1: 你干什么？
0: 我还以为你突然中风了呢。
1: 哼，你多大了？
0: 18。
1: 在军队里做什么？
0: 护士。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叫林雪。
1: 哦，
0: 那你呢？
1: 小林。
0: 你编草绳干什么用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遍了附近的山岭，一点踪迹也没有。沈七七手下至少还有30多人，他是不可能藏起来的。
3: 难道他们真的不翼而飞了？
4: 他们会不会躲到老刀把子的山寨里去了？
5: 我了解老刀把子，他绝不会接收沈七七。
3: 为什么？
5: 这是土匪的规矩，一山不容二虎。老刀把子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老大坐在自己身边的。
3: 那他们会到哪儿去呢？
5: 我要进趟黑戈壁。

0: 别开枪，是我。
1: 主三愣，
0: 这是豪尔因呐，不愧是黑隔壁的头号人物。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在找沈七七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一直在跟着他。你有吃的吗？我饿坏了。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没有找你，只是在这里等你，这是金山的必经之路。
0: 你还在做土匪吗？
1: 没有，自从你在努米河口放了我，我就再也没有做过土匪了。
0: 这就好。你为什么要跟着沈七七？
1: 我虽然不是什么人物，但也懂得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沈七七串通赵一平要杀死我，我不会放过他们。我杀不了他，但我知道你能，所以我一直在暗中跟随着你。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用上我的。
0: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记仇的人。
1: 江湖上的人讲的就是恩怨分明。
0: 看来当初放你走没有错。
1: 沈七七在临河集。
0: 什么？
1: 他是几天前到的。
0: 真是老刀把子收留了他，这可不是老刀把子的风格。
1: 你可能还不知道，老刀把子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叫莲姑的女人，她现在是二龙山的二当家，是她收留了沈七七。
0: 是这样。
1: 你现在。

0: 要去临河集吗？
1: 嗯，现在看来是的。
0: 能不能带上我去？
1: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0: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
1: 想不想要条出路？
0: 出路？
1: 共产党的解放军怎么样？
0: 解放军？共产党？那可是要杀我们的人呢。
1: 现在不是了。你把这个送到南岔子东十里的古家坳，交给一个叫高进的人，然后你把他们带到临河集。记住了吗？
0: 他们不会杀了我吧？
1: 他们需要你。
2: 总算是编好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它到底有什么用。
3: 见莲姑，
4: 嘿，莲姑她老人家可不想见你。
3: 嘿，
2: 你这是干什么？
3: 还不明白？当然是逃走。
2: 可是木板已经盖上了。小玲，你真聪明。

过看你还是在这待着吧。

0: 遇见你算我倒霉，你救了我，不会后悔的。
1: 嘘，跟在我身后，一步不许乱跑，知道了吗？
0: 嗯。
2: 哎，这小子怎么进去了半天不出来啊？
3: 嗨，你没听见刚才里面有女人的叫声？这小子肯定是风流快活去了。哎。

0: 进来，莲姑，
1: 季爷，你要见我？嗯，坐吧。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梦？你说什么？好了，不说这个了。我想，我们的计划要提前进行，否则夜长梦多。什么时候？明天，第一个目标就是老丁。
1: 嗯，
0: 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1: 放心吧。

0: 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

0: 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

0: 那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千万不能告诉彭康他的孩子没有了，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还是一个孕妇，明白吗？
6: 只要彭刚背后的组织还在，你的痛就在，而我可以帮你彻底的解决这一切。
7: 你要把我送到你们游击队里去？
8: 对呀，这是组织对我们的关怀。
9: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10: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

0: 越松，画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
1: 我们做好了。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

0: 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枉视军纪，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我不懂你的话。哼，老丁身边还有一个人，是你安排的吧？
1: 什么？
0: 哼，不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现在我的脑袋已经摆在你床前了。
1: 我需要这么做吗？如果我真想让你死，为什么还要帮你？你想报杀父之仇，你想看着我死。如果我真的想杀死你，还会在这儿等着，让你来威胁我吗？哼，你想不到我能活着回来了。
0: 杀死你有很多办法，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力气。他是谁？
1: 谁？
0: 那个影子。
1: 就是那个杀死老刀把子的黑手。你的意思是，我派人杀你？
2: 我没这个意思，就是想提醒连谷注意，临河集并不安静。这是什么地方？群仙酒楼，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我要讨回我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已经失去了，永远不可能再要回。
3: 是他！
4: 快！
2: 我说过，你斗不过我的，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傍晚的时候，山上传来消息，说你们逃跑了。我想，你一定会到这里来的。哼，果然，你来了。你不想救我吗？
0: 特派员，你知道我一直在为你卖命，可在我危难的

0: 时候，你在哪儿？只有莲姑向我伸出了手。
1: 是他把我关了起来，
2: 是你自己踏进了陷阱。
1: 不管怎么说，我是中央军的特派员。
3: 你是国民党？
1: 杀了我，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2: 你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有利用价值，所以你死了，对我们会更好一些。
1: 沈七七，你了解这个女人吗？她非常可怕，老刀把子已经死在了她的手里。
4: 啊？什么？大当家的死在她手里？
5: 是啊，这
4: 真的假的？
1: 否则，她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0: 对不起，特派员，莲姑给了我很好的条件。
1: 我真后悔没有听燕双鹰的话。
0: 哦？什么话？
1: 做一个杀土匪的人。
3: 啊，你认识燕双鹰？
1: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作匪，因为他们是没有人性，只认利益的畜生。我养肥了他们，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开枪吧，
2: 杀了他。
6: 啊啊啊啊

0: 是谁？是我们的人。
1: 你们的人？啊！
2: 上！
3: 他们说你失踪了。哼，当然。我不会再替你卖命，然后看着你把我当作畜生一样的杀死。
4: 哼，看来你和燕双鹰成了朋友。
3: 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而你呢，是个杂种。我真高兴看着你死。
5: 这里交给我，你出去帮忙吧。七年的总账该好好算算了。
3: 还记得大爷吗？
5: 当然，是你害死了他。
3: 他没有死。
5: 说什么？
3: 二龙山二当家的莲姑就是王英的女儿大莲。
5: 成了土匪。
3: 你永远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

0: 面对面了。
1: 希望这一次你的运气会好一些。
0: 我想会的。

我喜欢鸭梨，你喜欢死吗？你弄坏了我的衣服，你真有吗？呀！呀！

还有什么本事，全使出来，别让我就这么杀了你。

你这就是你的绝招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要杀你了。来呀，来杀我呀，来杀我呀！你去死吧！

0: 看起来，你的脑袋不像你的心脏。
1: 解决了，
0: 他早该死了。
1: 真奇怪，女飞手连姑、林雪和那个女孩都不见了。
0: 什么？
1: 他们会不会趁乱跑到外面去了？
0: 不会，大门口有隔铁带把着，他们出不去。继续搜索酒店。
1: 是是。
2: 报告，隔铁带牺牲了。啊！
3: 连姑，你做错了事，所以我要把山寨从你手里收回来。而你呢，要死。
4: 哼，我既然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

0: 特派员小玲，你背叛了我，也背叛了黑戈壁所有的山寨。
1: 哦，为什么？
0: 你爱上了燕双鹰，他是我们的敌人。其实从你爱上他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杀了，但很多机会都错过了。
1: 我知道，比如说胡家窝棚的那次偷袭。
0: 我很欣赏燕双鹰，从一开始就是，他冷静迅速，有极强的判断能力，在关东山里无论哪个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但是他必须死。而你呢，小玲，你也是，因为你背叛了我。
1: 你的口气非常熟悉。
0: 你说什么？
1: 你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0: 我本来就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你熟悉的那个老刀疤子。
1: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是傀儡和控制者的关系。
1: 你究竟是谁？
0: 你会知道的。
1: 不管真相如何，我已经落在了你的手里，而且你完全控制了山寨。
0: 我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山寨的控制权。
1: 哼，这样的结果是你我都没有想到的。
2: 我只遗憾一件事。
0: 是什么？
2: 再也见不到燕双鹰了。
3: 报告九爷，山寨所有头目都已到齐。
4: 弟兄们，二龙山是最后的一个山寨，而你们也是最后的一支队伍，因此我们要离开山寨，保存实力，而这个将成为共产党的坟墓。我只强调一点，在队伍转移中绝不能惊动任何人，这非常关键，我们的成败存亡在此一举。

0: 大家听懂了吗？
1: 九爷放心。嗯，
0: 记住，昼伏夜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黑虎山。
2: 是。是
0: 出发吧，
3: 向右转，跑步走。
4: 哎，你们俩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怎么办？等死吧。
6: 老大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吧？
7: 哦，他早就知道了，除了保密的那部分。
6: 马上通知他，按计划行事。

0: 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人物。
1: 谁？
0: 老大。
1: 我们一直在查，可是
0: 这样查是没用的。老大是土匪们的眼睛，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所以我们所有的行动他们都有充分的准备。从黄木龙学习刘牧营，到沈七七突袭团部，然后是白罗山上的空城计，再到我们袭击联合集，这一切都像是在计划之中，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1: 你是说我们袭击联合集也是陷入了土匪的诡计？
0: 现在看起来是的。
1: 难道我们消灭沈七七夺取联合集也是土匪计划的一部分？
0: 是的，虽然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不能不说我们做了他的杀人工具，这正是他厉害的地方。
1: 这我听不懂。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消灭了沈七七一定会欢欣鼓舞，于是就忽略了我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1: 那么你说我们为什么会来？
0: 因为他要我们来，要借我们的手杀死沈七七。
1: 你说的他是谁？
0: 那只幕后的黑手。
1: 这老刀把子。
0: 昨天在我们冲进酒店之前，我听到了一些对话。
1: 什么对话？
0: 小玲说连姑已经杀死了老刀把子。
1: 啊，你是说老刀把子已经死了？
0: 是的。
1: 那么幕后黑手就是那个女匪首连姑？
0: 没有那么简单。我问你们，连姑为什么要收留沈七七？这在黑戈壁是大卫常理的事情。一定是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急需沈七七帮助。
1: 那么他感觉到的危险究竟是什么呢？
0: 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连姑的做法大大的违背了那只黑手的意志，所以黑手引来了我们。
1: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0: 敌人已经站在我们背后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挖出他的眼睛。
1: 老大。
0: 对，让他变成睁眼瞎，我们一定要站在他的背后，这场仗才能打赢。
1: 你有什么计划？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1: 是什么问题？

0: 谁是老大？
1: 你说什么？
0: 你不是一直都在跟他联络吗？
1: 你
0: 我是怎么知道的？
1: 对啊，
0: 其实很简单，你的出现太不合理，这一点他可能忽略了，但对我来说很重要。你知道我的为人，我可以告诉你，不管你的手摸到什么，我都会让你在一秒钟之内死去。

0: 怎么样，想坐下来谈谈吗？
1: 嗯
0: 嗯。
2: 谁是老大？
3: 我不知道啊。
2: 是吗？
3: 我真的不知道。上次你在农民河口放了我，我就来到了临河集，是老丁收留了我。
2: 也就是说，你又做了土匪。
0: 问你个问题，以前燕双鹰曾经放过你两次，你想不想让他第三次放你？
3: 这不可能。
0: 我说可能就可能。
3: 真的吗？
2: 嗯，如果你合作的话。
3: 好吧，老丁让我和老大联络，取回情报以后交给他，然后再由他转到山寨去。
2: 谁是老大？
3: 我真的没有见过他，只是他把情报放在石头下面，由我去取走。如果山寨要联络他，就由我把纸条放在石头下面，让他来取走。
2: 他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联络他？
3: 我们约好了三天看一次。
2: 今天白天你是不是去看过了？
3: 是。
2: 有什么消息？
3: 哦。
0: 是否照计划行事？什么计划？
3: 你知道我不识字儿。
2: 马上替我联络老大。
3: 嗯。

0: 真不容易。
1: 苏长，我想我们要好好谈谈了。
2: 我们要逃出去。
3: 怎么逃？

0: 肯定不会管我的。
1: 小玲姐可不是你那种人。
0: 是，你好像很了解她。
1: 那当然。
0: 不信你就看着。

0: 怎么样，我说错了没有？他一出去就不会管我们了。
1: 我不相信他是这种人。
0: 是吗？那你就等着他来救你吧。
1: 怎么样？哎，你不是不相信他会来救我们吗？有本事你就别上去。
2: 别多嘴，快下来。

0: 我们马上离开。真奇怪，走廊里堆满炸药，催我好几千斤，而且老道把子房间的门打开着。
1: 什么？肯定有阴谋。咱们怎么办？去看看，走。

0: 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

0: 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我们来看个实验，看大米外面覆满了毒素发黑，我们用桂锦九龙银杯里的水倒进去摇一摇，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桂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桂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桂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桂锦九龙银杯，银胆进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钱，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桂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

0: 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赢了。
3: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换个房间就完蛋了。
4: 都没有埋伏，
3: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4: 人局1090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5: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6: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人局封锁线。
7: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
1: 股市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山寨就剩下咱们几个了啊？
1: 当家的和丁爷不是也没走吗？
0: 真不明白让咱们在这干什么呢？
1: 干巡逻呗，小心共产党的小分队进了。
0: 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找到咱们的山寨。

0: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趁着天还没亮。
1: 加达，他们来了，
2: 来得可真快，准备吧。可是没见到大部队，
0: 什么？只有小分队那几个人。
2: 他们只是太累不实，大部队在后面，不要着急。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攻击他们，引大部队出来。
0: 是。
2: 他们三个呢？
3: 我会照顾他们的。

枪放下。

我们要解开。别再让我重复刚说过的话。

0: 是你？
1: 怎么，连师傅都不叫了？
2: 师傅。
1: 没想到啊。
2: 我虽然知道幕后肯定有一只黑手，但是真的没想到会是你。
1: 我又复活了。
2: 你好像是杀不死的。
1: 没有那么悬，其实说穿了也不值一提。那天你在老伙计墓碑前并没有杀死我。
2: 又是你的诡计。
1: 可以这样说。
2: 你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
1: 怎么说呢，还记得吗？7年前的那个夜里，你杀死了李逵、小渊、沈七七，杀死了所有人。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以至于我无法收场。小渊死了。

0: 日本人靠不住，再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和小渊偷卖军火，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我。而共产党呢？他们知道我是叛徒，就更不会放过我。因此，在那种情况下，我必须死，而且要死在你的手里。这是为什么？ 这还用说吗？除了你，谁能杀死我？真是老谋深算啊！你知道吗？你把我弄得很惨，以至于黑戈壁没有我不应的立足之地。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老刀把子。 我马上明白了该怎么做。于是，我控制了他。你知道，他并不是个好惹的人。可你更不好惹。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我为他弄了一批枪，因而接近了他。有一天夜里。 我出现在他的床前，告诉他，我随时可以杀了他。要想活命，就得听我指挥。他的反应一定很滑稽。一开始他感到很愤怒，但是不久他就明白了，他根本无法摆脱我。 于是，在老丁的帮助下，我控制了山寨，而老刀把子只剩下了一个亲信，那就是杜琪。他再也没有能力和我争斗，所以不得不听我的摆布。我答应他在明，我在暗。你知道，我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是的。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你要的是实际的控制权。嗯，还是你了解我。这些年我利用山寨做了很多事情。这一点我也能想到。2年前，小玲做了中央军的特派员，当时我感到非常诧异。
1: 他提出了一个收编的条件：三家山寨共同帮忙杀死燕双鹰。
0: 老刀把子来找我商量，这正是我乐于看到的结果。我马上答应了。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
1: 只是，不知道是你在幕后操纵。哼哼，
0: 谁在操纵并不重要。
1: 重要的是结果。你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现
0: 在还不好说呀。
1: 你敢露面，就说明你已经胸有成竹了。
0: 可你还没有死。
1: 是这样。现在，我们又面对面了。

0: 现在我胸有成竹了。
1: 哦，
0: 你的脚趾要轻轻。

0: 一动，下面的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木箱中所隐藏的炸药。轰！木箱爆裂。你的三个小美人，嗯，
1: 真是不错。
0: 不光如此，我在这山寨的地下埋了很多炸药，本来是为你们大部队准备的，现在看起来，他们并没有了。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全成功。 但是能把你们送上西天，我已经很满意了。
1: 看来我没有机会了，是吗？

这也是为你预备的。我走后，他们就会开枪，你的脚只要一离开，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三支木箱，你的三个小美人就……而且，我想这个时候。 老丁已经点燃了炸药的引线，几分钟后，这里就会是一片火海，你的小分队也就完蛋了。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0: 小美人上路。我走之后，你们马上开枪，然后随丁爷随后跟上，懂了吧？
1: 是。
0: 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有点舍不得。
2: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你埋了多少炸药？很多。引线在哪儿？我知道。一个人行吗？没问题。嗯，去吧。嗯。 大连。

0: 你还好吗，林雪？这里还有土匪，你们两个找个地方隐蔽起来。
1: 我去帮小玲姐。

0: 谢谢，把你的手放下。我说过，我得不到的，就谁也别想得到他。
1: 谁？
0: 燕双鹰。刚刚他的眼神告诉我，我是永远失去了他，所以你也别想得到他。我们一起死。

0: 你，我说过，我们还会见面。是的，你说过，这里很熟悉吧？ 这里是我两次看到你中弹倒下的地方，不知今天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来？因为你要进黑虎山。谁告诉你的？当然是老大。 让我怎么说呢？你的确是一个杰出的策划专家。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解放军的大部队交锋，你先把队伍撤到黑虎山中隐蔽起来，而后布下一阵，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你的山寨，然后在山寨的地下布满了炸药。等小分队和大部队赶到时，你点燃引线。 轰！把我们送上天！哼，多么如意的算盘，多么完美的计划！可是你忘了一点，这一次，我在你的背后。当小分队到达山寨的时候，大部队扫荡了黑虎山。
1: 全歼了你的部下，现在你是孤家寡人了，你机关算尽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再一次面对面了。没错，只有我们两个。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做了。哦，我决定参加解放军。你可真是燕彪的好弟弟呀！你一辈子生活在阴谋中，诡计残杀。
2: 很多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里，现在该结束了。你也杀人，对吗？我只杀坏人。<笑>
1: 我杀好人，也杀坏人。
2: 对于这一点，我感到骄傲。你快还是我快？ 不知道，那就让我们试一试吧。不想跟老伙计们致意吗？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

0: 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00瓦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有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

0: 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

0: 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无影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

0: 那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
2: 上下呀、啊、要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不犯难了。这一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
3: 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
5: 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
6: 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7: 是的。
6: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 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千万不能告诉彭康他的孩子没有了。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还是一个孕妇，明白吗？
1: 只要彭康背后的组织还在，你的痛就在。而我可以帮你彻底的解决这一切。
2: 你要把我送到你们游击队里去？
3: 对呀，这是组织对我们的关怀。
4: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5: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0: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物质

0: 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奸细，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2: 大胆！
3: 是谁？
2: 警。
3: 兵马。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神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爹，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6: 无言，吾等发声。
3: 吾等发声。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安无事喽。平安无事喽。
1: 平安。
2: 啊啊，
3: 说起这高密啊，在古代也是一国，叫高密国。知道为啥叫高密吗？因为大禹而起，大禹的字就叫高密。当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
4: 我就说嘛，

0: 谭主席亲自让我老朱到这儿来当这个县长，这儿啊一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1: 别得意，话没说完呢。自北洋以来乱了法度，好好的高密现在有三害：土匪、大烟和赌博。上一任吴县长一死，都没人敢到这儿上任来，也就是你这个骡子，明知道是火坑还非往里跳。
0: 要不是受着这劳神的伤，我老朱也不会退伍，不是？不过当文官吧，有当文官的好处。古人怎么说的？文治武功嘛。老朱，我当兵是好兵，当官也一定不赖。
1: 人家都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您这还没溜呢，谁知道你是骡子还是马呀？
0: 我在太太的眼里头，我就是一个骡子。
1: 我倒看你这个猪骡子在高密县能闹出什么动静来。
2: 张举常不才，
3: 携高密商会全体，恭迎朱县长上任。
4: 恭迎朱县长上任。
2: 恭候您多时了，久仰久仰。
0: 各位，从今天开始，我朱豪三就算走马上任了。我呢，行伍出身，说话办事从不拖泥带水，就一句话啊，一句话，出不了三年，我要让咱们高密城和清海晏，天下晏然。
5: 好，给您送个东西，
0: 叫他过来，过来吧，
6: 县长大人，
0: 老爷看看。
7: 谁派你来的？
8: 我不知道。
7: 说，我说打死你！
8: 我真不知道。
9: 花脖子，肯定是花脖子。
3: 朱县长神勇啊，连花脖子都望风而逃。
0: 花脖子是何许人也？
3: 咱高密有三大土匪：黑眼、花脖子、冷麻子。黑眼老了，眼下这花脖子势头最猛，他想给朱县长来个下马威。
9: 是啊，
3: 真是猖狂之极啊！
0: 这见面铃好啊，不错。老朱，我本来以为离开了队伍没仗可打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哈。想跟我玩，算是撞在我枪口上了。人呢？现在我颁布上任后的第一道政令。剿匪！
10: 凡高密县境内各股匪寇，皆在清剿之列，绝不姑息。凡知情报者，已经查实，以通匪论处，严惩不贷。凡协助本县缉拿匪首、密报匪情者，本县一律嘉奖。
3: 你闭嘴一下。
11: 哎呦，你没看见外围的告示风声正起，你怎么敢进城了呀？
6: 不进城，替我们吃。
11: 来来来。你别走，你别走。
12: 新县长上任的头一天，你们大当家的本想镇唬镇唬他，反倒把他惹急了。他想大张旗鼓的剿匪，这个朱豪三呐，看来真不是什么善茬。你们往后啊，也别太张扬了。

0: 我说这辈子怎么就这么点儿？感情朱豪三来了，真是有靠山了是吧？
1: 不，好几任县长都他妈下混蛋了，他朱豪三三头六臂啊！哎，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跟你们大当家的说，我不是不想孝敬，实在是有难处。
3: 张继常，
1: 哎，老三。
3: 你嚷嚷什么呀？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别狗眼看人低。20块，你先拿着。
1: 咋还怕有假？不要拉倒啊！不是你哪来的钱呢？哎。
3: 人家说你把老婆卖了，还真有这事儿。不是戴老三，你还算是人吗你？
1: 轮不上你叫家俺，俺这样还不都是因为你放高利贷闹的？
3: 早晚就是一家人了，一点情分都不讲。冲着俺将来那个姑爷，你也不应该对俺这样。
1: 哎，啥意思？还一家人？啥姑爷不姑爷的？说明白点。
3: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啊？ 你家俊杰和俺家九儿相好，你说什么傻呀你？
1: 我戴老三，你别放屁啊！九儿是勾搭过我们家俊杰，那是我们俊杰不懂事儿。我把俊杰送到青岛去念书，就是为了离九儿远一点。戴老三，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这德行，想跟我攀亲去？你做梦去吧你！给我出去！
3: 张继常，别以为俺在这高攀呢啊！
4: 你听清楚，是你家儿子，死乞白赖的缠上俺家九儿了。你还这，哎，不信你去看看去。你家儿子今天是从青岛回来吧？这会儿正跟俺家九儿在一块儿呢。哎呀，你能别老动了，你老动老动，我捡不下你，别怪我，我可不管啊。
5: 你还非得看着我才能捡啊！你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4: 还真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都想不起你长什么样。你说我是不是真快把你忘了？<笑>哎，人家都说是因为情太深了，所以你记不起我长什么样。我在青岛的时候，我也记不清你长什么样。
5: 那是你把我忘了。青岛有那么多的洋学生，个个都比我漂亮。
4: 你看你又在这胡说八道，他们哪能跟你比啊？ 你可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啥意思啊？哦，一句古诗，你不懂。怎么了？
5: 你知道我那个爹又是赌钱又抽大烟，家里越来越穷，我也不能上学。
4: 你是学越上越多，人也越走越远。我是担心你会真把我忘了。九儿，你放心吧，咱们好这么多年，我肯定忘不了你。而且我这次回来也不打算回去了。
5: 你不回去啦？
4: 不回去。我娘身体不好，我打算留下来照顾照顾她。
5: 啊。
4: 哎，而且我最近啊，读了梁漱溟先生关于乡村建设的文章，我特别受启发。 我觉得改造中国就得以教育为手段，从改造乡村开始。所以我这次打算留下来当个老师，教咱们高密的孩子识书认字儿。但是我就是怕我爸非要让我接班，做我们家的钱庄生意。你知道的，我根本不喜欢做生意。
5: 那你跟你爹好好说说。
4: 你看，像你了。
5: 哎，
4: 还真的挺像哎。
5: 我做的剪纸在集上卖的可好了。
1: 爹，我答应你。叔，爹，刚回来也不回家，跑这里瞎闹，快，跟我回家。一个大闺女家，不好好安分守己，我告诉你，往后你再勾搭我们家俊杰，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4: 爹，你凭啥这么说九儿啊？
1: 你还护着他，上梁不正下梁歪，戴老三那个老烟鬼败家子儿。
0: 还能生出什么像样的闺女？
4: 你凭什么那么说我们啊？我看你是长辈，我不跟你计较。
0: 你这丫头嘴还挺硬，带老三卖老婆。

0: 这房檐子啊，这用的啥料？俺娘去哪儿了？干啥？你娘先咱家穷，找个好人家过去了。咋样？
1: 你就知道赌，就知道抽。你这么爱娘卖了？
0: 你给我堵点孝道啊你啊！我是你爹，或者欠了一屁股债，不拿你娘换点钱，那谁换呀？有你啊！
1: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男人呢？你怎么死去啊？
0: 你说你把俺娘卖哪儿了？
2: 刚子班，草老爷家，人家有钱有势，哎，吃香的喝辣的，不比跟着我抢钱。干啥？哎呀，哎呀，哎呀，我这管打你！哎，钱到，等我。哎呦，我打不动这东西，打不动了。你是个赔钱的货呀！哎，咋样？哎，
3: 你这房子呀是好房子，
2: 嗯，
3: 可是戴老三，哎，你把这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4: 你这管卖房子，还管俺吃管俺喝呀？啊，戴老三，不是我说你，你这刚卖了老婆，又卖房子，以后你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5: 一个人一活法啊！好，估个价吧。
4: 啊，行行，
3: 多少都行。哎，你看看里边的大梁。
4: 娘，
3: 娘，
4: 娘，
3: 娘，娘，娘，
4: 跑这院嚷什么？这院子哪有你娘啊？
5: 您是曹二老爷吗？
4: 是我爹把我娘卖给你了，你能让我带我娘回去吗？
6: 人跟你说话呢。
4: 戴老三，那个大赌棍是你爹？是。那新进我院子的这个女人就是你娘啊？
5: 是。
4: 你这丫头，说话没道理。是你爹把你娘卖给我的，一手交钱一手接人。 他现在已然是我这院子里的女人，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啊？
6: 咦，
4: 曹二老爷，我是九儿，从小跟我娘相依为命，都是我那个爹没出息，欠了别人的钱，把我娘卖给你了。您老人家钱大福大，放我娘一条生路，让她跟我回去吧。
6: 咦，你这丫头还有脸说呢？她进了我这个院子，又哭又闹，寻死觉活，
4: 弄这么个女人回来。
6: 我悔得脑门子都发青啊！
4: 那你还回去不就完了吗？
6: 怎么回事？还回去！你说的倒轻巧，戴老三能把自个儿的老婆白给我吗？我是花了20块大洋啊！丫头，实不瞒你啊，我已然把你娘到手给十里铺的那个老光棍王瘸子，价钱都谈好了。啊，你把人领回去了，回头王瘸子朝我要人，我咋办？
4: 要让曹二老爷破财，那是下蛋功夫。闺女，真想要人呐，赶紧筹大洋去，听见了吗？20个大洋。
6: 哎，站下！20块大洋可不行，王瘸子答应我30呢，你拿钱赎人行，30块少一个嘴不行。
7: 哎呀，那闺女为啥叫九儿？
8: 哥，我听说他娘生他的时候吧，正好是重九，所以呢就叫九儿。哎，
9: 好好一闺女，下了。
10: 哥，哥，你帮我救救我娘。
11: 啥事儿啊，火急火燎的？
10: 还能啥事儿？你爹还债把他娘卖了。
9: 九儿，我告诉你，我们可没钱，这忙帮不了。
12: 哥，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娘，可是我们是一个爹呀！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13: 哥，
12: 那我起来吧。
10: 戴大娘，
9: 你要是多管闲事儿，咱这次就不过了。
12: 哎，个疯娘们儿，你吓唬谁呢？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我
10: 烦了你了，你敢打我？你打
12: 打你们！
10: 打你们！
12: 我怎么就不能打我？
10: 哥，你高兴，
12: 我
10: 打
12: 你！
10: 别打！

0: 这钱你拿着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从今天开始，你跟俊杰一刀两断，再无来往，你答应不答应？
1: 九儿当总，你不能去。
2: 九儿，你先去，救人要紧，我一会儿就到。
3: 好，
1: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哎呀，你说这娘们啊，你说你在
2: 在后院呢，
3: 娘。

0: 娘，你说这人死了后怨他怨娘吗？啊，这你们都知道吧？啊，这个女人进了我这个家，哭哭啼啼寻死觅活，我是为她好啊，一直把她关在屋里边。这不，我刚才打发人给她送饭，这才发现，她自己把自己给吊到床沿上。
1: 娘，
0: 你说这怨得了我吗？
1: 钱上还粘着血呢，
0: 我还沾上晦气了呢。
2: 丫头，你娘上吊是她自己吊，跟我没关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是你娘自己吊上去的。我说的可是实情，真的，这是你娘自己吊上去的。
0: 哎，
2: 别，
0: 你干什么？
2: 哎，姑娘，
0: 我说的可是实话，你要干什么？拉住他，
2: 姑娘。
0: 你曾经真答应你，哥哥是为你好，知道吗？烈火烧房那是要蹲大牢的，不识好歹。
3: 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
0: 怎么回事这是？
1: 你是哪一路的呀？啊？谁的大金儿没忌言把你露出来了？多管闲事！
2: 胆大包天！
3: 别吓人！
2: 这是周县长。啊？
1: 哟，县长大人呐！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县长大人开恩。
4: 县长大人，冤枉！
5: 干啥呢？
0: 小女子当街喊冤，够冲的。
6: 行，这案子我接了，审案。说说看，
0: 谁欺负你了？
4: 我爹。
6: 曹家唯利是图，倒卖人口牟利，致使这良家妇女悬梁自尽呐，天理难容。
7: 来人，
8: 在。
6: 先打他200鞋底子，再带到县里的候审。
8: 是。
1: 哎呀，大人，大人呢？大人，大人，
5: 俊杰，俊杰，你不放心。
1: 大人呢？
8: 都给我数着。是啊。
1: 啊！啊！县长大人，
8: 小心点。
1: 大人，死人了！死人了！
8: 六，
1: 死人了！
5: 我可是你爹呀！

0: 卖老婆还高利贷，
1: 丧尽天良。你觉得我能饶得了你吗？来吧，一块儿打。
2: 哎呦，哎呦喂，哎呀，哎呀，哎，大人，他们下的套啊！哎呦，哎呦喂，
1: 等等，给，等等，我有话说。
3: 这事儿让人痛心的啊！赌，
1: 赌，那是根源呐、啊。除了匪患，这赌毒也是害人不浅呐。本县命令，从今天起，这高密城里所有的烟馆、赌馆一律查封。
4: 好，
1: 打吗？打！
2: 哎呀！
1: 来！
5: 哎呀！谢谢
2: 大家！饶命啊！
6: 饶命！
2: 饶命！哎！
1: 来，给我！来了。

0: 再也没有人疼我了。
1: 还有我呢。
0: 你们家不会同意的。我爷爷在的时候还好说，可是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
1: 这件事儿他们说了不算。现在是民国了，新的是自由恋爱，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做主。你那个家我也不想让你再继续待下去了，我会想办法。
2: 妈，哎，咱家电话放哪儿？
3: 放那个北屋。
2: 哦，北屋放。
3: 哎，
2: 你俩把桌子轻点放到那个屋。
1: 慢点，慢点啊！
4: 来了，朋友，桌子你放哪儿？
3: 把这个放。

0: 看啥看？把房子已经卖了，现在这儿是咱的家。吃饭吧。吃完饭，爹有话跟你说。哎，
1: 吃，你就知道吃。你把娘都害死了，你就还在这儿吃，你是不是人呢？
0: 啥？你咋跟你爹说话了啊？把你娘卖给别人是为他好。 起码不愁吃不愁喝，又不会受罪，对不对？是他自己想不开，这你来，哎呦，疼死我！再说了，朱浩三把你爹的腚都打开战了，这还不够啊？
1: 你还有脸说了？
0: 咋没脸说呀？你看看咱家过的啥日子呀？谁让俺是你爹呢？

0: 俺自个儿不过，也得为你打算呐。
1: 娇儿，别人还真给你提了一门好亲事。你老大不小的了，那个张启昌是个势利眼，你跟张公子将来没有指望，知道吗？早做打算，免得将来耽误自己。
2: 您别跟我说这个，现在我娘没了，你开始打我主意了是吧？
1: 九儿，这还真是一门好亲事。三十里铺的单家，听说过没？单廷秀家，高密大户。哎，他家有一口大烧锅，二十来个酿酒的大缸子。哎，就他家酿出来的三十里红，远近闻名，是那高密的一绝呀。哎，就连青岛的日本人都上他这来买酒呢。哎呀，也不知道是咱家祖坟上哪根香冒了烟了，要不就是
0: 你爹修行的好，是吧？
1: 单廷秀看上你了，要你嫁过去，嫁给他的独子单扁郎。
2: 您就别哄我了，单扁郎有麻风，这谁不知道啊？你害完我娘，现在开始害你亲闺女了是吧？
1: 伯父，你看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小丫头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还知道的不少啊！我跟你说，那个单扁郎，这有麻风病不假，可是人家医好了，你退一万步说，就算没医好，嫁给他，活个一年半载的，到时候他一蹬腿，单家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吗？
2: 单家给你什么好处了？
1: 天地良心，俺真是给你打算。
2: 你这种人不识钱就算丢钱了，你会做亏本买卖？哎呦，
0: 舅儿，咱家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人家单家说了，只要你同意嫁过去，人家马上就给送100块大洋当聘礼，而且以后月月
3: 给我2块钱零花。
2: 没门儿，我就算死了我也不嫁。
1: 小羔子，你翅膀硬了你。哎呦，我告诉你，你就是死也得娶你娘，把钱给我弄到手，你再死到单家去。
4: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那个戴老三没脸没皮，你娶了他女儿，他就沾我身上了。你这门心思真早打消。
5: 反正我就不能看着九儿受苦不管。
4: 我说不行就不行。本想着你到了青岛，洋学生见多了就会把他忘了，咋这些年心里还是他呢？你呀，你这青岛算是白待了。
5: 爹，我真的觉得九儿好。
6: 姐，姐。
4: 看看看，都把你娘惊动了。如果你心里不顾及你娘的话，你就肆意妄为；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娘的话，
5: 掌柜的，他们都到了，
4: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陪着你娘。爹还有事，你的事回头再说。
2: 俊杰。俊杰，俊杰，你知道吗？我那个爹他把我许给三十里坡的单家。
7: 单家？单廷秀家？
2: 对，他们家的小儿子单扁郎，得麻风那个，听说都快开始烂了。
7: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呢？那你怎么说？
2: 我还能怎么说呀？我说我要是要嫁给一个麻风，我宁愿死了。
7: 九儿，九儿，你别动不动老是死了活了呢。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我呢。
2: 你能做什么呀？你们家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家越来越落魄，你爹你娘怎么会同意呢？
7: 谁说的？我娘喜欢你，你又不知道。再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做主。

0: 咱们跑吧，跑啊！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反正你现在也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回来管我们家的钱庄生意。咱们俩去青岛，我到了青岛以后，我继续读书，我也可以给你找个学堂，念念念书，这样咱们俩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可是咱俩靠什么过日子呢？
1: 那我爸我妈也不能彻底不管我了吧？再说了，我们家在青岛还有工厂呢。就让我送你去远方。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式开启！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100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
2: 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1: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

0: 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

0: 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

0: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3: 抓内奸，
4: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2: 危机重重，
5: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2: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6: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7: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2: 局中有局，
7: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今晚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8: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9: 新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10: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11: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2: 生是如履薄冰，
12: 不动手就是共党。
13: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4: 大人犯
2: 死比大义英勇，
15: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坏牺牲。
2: 暗夜中孤寂前行，
16: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大小组，
2: 为信仰不可辜负，
16: 做好准备了。
2: 5月26日，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7: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了。
18: 把情报送出去，会让黄河方向就完蛋了。
19: 都没有埋伏，
18: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19: 日军1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20: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21: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22: 要记住，6月4日晚上不行，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2: 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咱们俩去青岛，我到了青岛以后，我继续读书，
5: 我也可以给你找个学堂，你也念书，这样咱们俩就可以天天在一起。
6: 可是咱俩靠什么过日子呢？
5: 那我爸我妈也不能彻底不管我了吧？再说了，我们家在青岛还有工厂呢。

0: 不成，我们既然是跑出去的，就不能再靠你家里了。我会剪纸，还会做扑灰年画，每年都有人到高密来收这两样。我想在青岛应该也会卖得挺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养活我们自己，没准儿还能够你上学。
1: 真好，卓安，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喜欢。我也喜欢你，可是俊杰，我真的担心你书越读越多，将来你会嫌弃我。那你要是这么不相信的话，咱们要不现在就把天地办了？
2: 我在青岛教堂里见过别人办新式婚礼，说的特别好听。过来，咱们到这里。哎，咱们一起跪下。对，然后你先问我，张俊杰，你愿意娶你身边的女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
0: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他分离，一起白头到老吗？
1: 你记住了吗？
0: 没记住，我再告诉你一遍。我记住了，一辈子记住了。
1: 那你问我呀？
0: 张俊杰，你愿意娶你身边的女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
2: 还是疾病，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和他分离，一辈子白头偕老吗？我愿意。那到我问你了，戴九莲，你愿意嫁给你身边的男人为妻？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都不和他分离，一辈子白头到老吗？我愿意。九儿，咱们现在就该接吻了。
0: 接吻？
2: 就是亲嘴。
0: 张俊杰。
2: 哎，对了，我还漏了一样，咱们俩要交换戒指，等我一下。 是我送你的戒指，虽然现在只是草做的，但有一天我一定会送你一个金戒指，你也得送我一个。

0: 咱们现在在老天爷的眼里就是夫妻了。
1: 真好。
0: 卓，明天晚上十点有一趟去青岛的火车，咱们就还是在这里不见不散。嗯。还有就是我觉得这里是城外，晚上可能不安全，如果你要是先到了，你就躲在那个大树后面，我到了以后我会拍三下手你再出来，听见了吗？
1: 我听你的。

0: 偷偷摸摸干啥呢？咱还不做饭呢？哪有米下锅？
1: 不会借钱啊？白养你这么大，你想饿死你老子？你这样的老子也算老子？你也配？
0: 张继长家都配，你咋没生的他家啊？是，啊对，单廷秀家也配啊？他家大业大的，养活得起你。 哎，你这样的大小姐，要是只能黑进他的这样的家，这门亲事，愿意的愿意，不愿意的愿意，要不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哎呀，
2: 饿死俺了！你看看，你看。

0: 这么大的地方闲着，哈，老说你们没经费。
1: 这些啊，也都是前清县官用过的，说来也够20多年没用了。
0: 哦，这不都挺好的吗？
1: 是啊，你看这两边的房子都挺好的。
0: 对呀、啊，把它给我打扫出来，我就这儿办公了。后院有房子，我就住这儿了啊。
1: 好，咱里边去。嗯，
0: 不错呀。哦，挺好。那把这没用的东西都搬走啊，什么肃静啊、回避啊，这都什么年代、啊、民国了。
2: 是，
0: 这个得给我留着啊，明镜高悬。小爷，我往这儿这么一站，像不像包老爷、包公？
3: 你看，
0: 刚一提包老爷，有人喊冤了。师爷，笔墨伺候。
4: 是。
0: 升堂。
3: 县长老爷，我找您半天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你也光做主了，冤枉的。
4: 我才冤枉呢！啊，齐天大老爷明察呀！
0: 吵什么吵？大老爷，我这升堂了，因为在你们家呀。说说看。谁是被告，谁是原告？
4: 大老爷，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他偷了我家的鸡，到集市上去卖，叫我当场抓获。
3: 县长大老爷，冤枉啊，冤枉啊！这鸡真的是我家养的，我家婆婆有病，才想卖了鸡给他买药，怎么就变成他家的了？
4: 一派胡言！你们家穷的连糊涂都喝不上，哪有钱买鸡啊？
3: 请天大老爷在上，这鸡真的是我养的。
0: 鸡带来了吗？
4: 到。
0: 有人证吗？
4: 大老爷。
3: 大老爷，我和婆婆相依为命，一大早我一个人来到集上卖鸡，哪里还有证人啊？哎哎，
4: 大老爷，大老爷，我有证人，我有证人。
0: 你有人证
4: 啊？
0: 哎，过来，
4: 大院长，
1: 老爷来了。老爷，
0: 是你啊？你就是人证是吧？哎，这鸡是谁的呀？
1: 这鸡是王大善人的。昨天晚上我都看到这个女的，在王大善人鸡窝面前转来转去，没想到她是个偷鸡的。哎，今天早上还去卖，被抓着了。就那鸡我认识。那就是王大善人他老婆，一把米一把壳养大的芦花鸡，太认识了。
0: 哦，一个口说无凭，一个有人证。哎，
4: 是啊是啊，哎，青年大老爷明察秋毫。哎，大老爷，你看这
3: 边。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冤枉啊！大老爷，我跟他是同村邻居，没想到丈夫死后。他看上了我们家的二亩薄地，想买不成，三番五次来找麻烦。这鸡是他诬陷我的，大老爷，你要跟民妇做主。
0: 哎呀，行了，我朱豪三最讨厌这些哭哭啼啼的事情了。
4: 就是在县长面前装可怜。
0: 原告，你说这鸡是你家养的是吧？
4: 是啊。
0: 那你早晨起来喂了鸡吃什么东西啊？啊？
4: 骨糠，小的一直在喂他骨糠。
0: 骨糠啊，民妇，你说说看，你早晨起来喂了鸡吃了什么东西？
3: 喂的高粱，大人。
0: 高粱。
3: 对。
0: 骨糠。骨糠高粱，我有办法了。北燕
4: 在，
0: 把这鸡拿下去给我宰喽，鸡素子留着，里边的东西拿来给我看。
4: 是。这是要干什么？镇长，
0: 去看。去，拿给王善人，让他看看这是什么。王善人，看看这是什么？说，
4: 高粱。
0: 哼，大胆王善人。欺负人家一个寡妇，你什么东西你？该当何罪？啊！
4: 呀，大老爷，大老爷。

0: 大老爷，小的知错了，小的再也不敢了。
1: 你敢？来人，拉下去200里的伺候，往死里打！大人饶命啊！200里，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0: 您父请起。
1: 谢谢青天大老爷，谢谢。
0: 您父，你中年丧夫，还知道孝敬老家，孝敬你婆婆。 本官得奖你啊！知道孝道这是好事啊！把那只宰了的鸡拿回去，给你婆婆熬熬鸡汤补补身子吧。啊，我还要罚那个王善人5个大洋给你，回去给你婆婆抓药，贴补家用。
1: 谢谢。
0: 去吧。
1: 谢谢青天大老爷，谢谢。
0: 你。
2: 你说你认识那只鸡是吧？认识。那只鸡是那个民妇偷的吗？老爷，饶命吧！其实您没看出来，就我这小身板，什么活我都干不了。我跟王大善人有点远房亲戚，没事上他家能蹭点。这不今天他让我来做个任务，因为咱也不好意思不来是吧，老爷？
0: 是吧？哦，看出来了，是个舔腚的。
3: 这是舔腚。
0: 那好，
3: 那我就罚你舔王善人的腚。这个免了，
0: 县长，那腚真舔不了了。
3: 舔不了，我也不能饶了他。
0: 是，
2: 我最恨你这些为虎作伥、搅屎棍子的人。
0: 搅屎棍子你。
3: 哎，
2: 这么着。
0: 在县衙门前面壁思过，我罚你在这儿跪上3天。
4: 吹哨！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看看这对子。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
5: 办事文办事武，办事野蛮，这不就是大人您吗？这就是我朱豪三了。
0: 爷，找人刻上一对牌子，就挂在大堂门口，以后治理高密，就靠他了。
6: 是。
5: 去年发大水，把龙王都给淹了，算命的说了，得把龙王抬出来拜才能显灵。 80块大洋，这活能干吗？哎呀，
7: 干不了，这是石头雕的，加上这底座，起码得有几千斤呀、啊。哎，你看看。
8: 是啊，我听说啊，他当初雕的时候啊，这龙王的肚子里啊，还灌了水银呢。
7: 这活还真干不了啊。我看
8: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9: 哎，我看看。
10: 二位，
9: 哎呦。
0: 曹二老爷，听说您刚从班房里出来，没敢惊扰您。哎呀，倒霉呀！
7: 朱县长没为难你吧？
0: 还没为难啊，在我家门前当着众人，打了我200鞋底子不说，还罚了我30块钱大洋呢，叮当响的，县大洋。
9: 就算是破财免灾吧。
0: 哎呀，不提了，不提了。
9: 你刚才说80，
10: 我说的，曹二老爷。
0: 您愿意干，我看看。

0: 一百块钱那样，蔡二老爷，您这敲竹杠呢？少一个子儿都不能干。我相信，在高密，除了我的曹家杠子班，也没人能干得了。
1: 早晨这顿饭啊，管红烧肉的东家，你们可高密县城打听去，有吗？

0: 没有，哥，今天太阳绝对是从西边出来了。这大早上起来打上了红烧肉呢。咋跟东家说话的啊？赶紧吃！你们呀，吃的，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呀给你们谈了一桩硬碰硬的生意，干好了，大家伙一块发财。
1: 大叔家闺女啊。
0: 抬个喜轿子能给几个钱呢？咱们呀，去城里的龙王庙抬龙王。
2: 抬龙王？
0: 嗯，
2: 城里那个？
0: 对，
3: 那个可是石头做的呀。
0: 对，是石头的。要不怎么能谈这么好的价钱呢？
3: 只要把龙王从庙里抬出来，一个人两块大洋。
2: 两块？
0: 嗯，
3: 哥，听见没有？两块大洋，赶紧吃。
0: 但平时干脏活，连个零头都挣不着，这个活咱得干。
2: 你不吃饱肉给我！
3: 不，
2: 我这
3: 那地方啊，我看了，有点小，只能容下八个人抬。
2: 八个人？八个人也抬不动啊！
0: 连门都没有。
3: 一
0: 个人两块大洋，谁去？
4: 哥，
3: 你想挣这钱？我想挣这钱。
0: 给俺娘没的好吃的，咱这隔三差五还能吃顿肉，俺娘一年到头连个肉腥都看不着啊。
4: 那龙王我见过，不说上万，那也得好几千斤。你有本事挣这钱吗？
0: 吃。嘿，白花花的大洋哎，就放在这儿啊？
2: 这么多大洋，
0: 谁去？两块大洋，一子不少的给他。
3: 哥。
0: 掌柜的，
2: 我去。你是一个，还有谁？
0: 掌柜的，
2: 要不我也试试。
0: 又一个。哥，那我也去。哥，我来着。
2: 我去，不可能能死。
0: 张敖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你不能挡着人家挣钱孝顺老娘啊！来，四奎，接着。嘿嘿嘿嘿嘿。
2: 掌柜的，算我一个。哎，好，掌柜的，算我一个吧，算我一个吧。
0: 八个人齐了吧？赶紧吃饭，吃完饭咱们去抬龙王。
2: 哥，你真不打算上手啊？我就是去看看，看看也好。你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
5: 俊杰，你怎么还来买床花呀？我哪能全靠你啊？我得卖点窗花，准备点饭吃。还
2: 戴着呢，摘了吧，都干了。
5: 嗯。
2: 我不是说了吗？将来送你个金戒指。
5: 那这个我也要，这是第一个。
2: 你怎么了？没怎么呀。 我听说那边抬龙王，说是八个人就能把那个龙王给抬出来，你要不要去看看？
5: 用的都是蛮力气，哪能跟你比啊？<笑>
2: 我想去看看，你去吗？
5: 你去我就去。
2: 那，你要是跟我在一起，不怕别人说吗？
5: 跟你在一块儿，我啥都不怕。

0: 太上老爷来了，
1: 干嘛呢，弟兄们？进去看看。
2: 龙啊，曹家班请您来了，来，大家看看这活该怎么干。看看，给我看看。
3: 这么大，咋下绳子？你就算下了绳子，这也抬不动吧？
4: 哥，这龙王怎么说也得有几千斤啊！
5: 上后边去吧。
4: 哥，
5: 我替你。
4: 我得挣钱养我娘。

0: 村二老爷，你可是拍着胸脯应接的。
1: 我知道，放下。站好啊！
2: 掌柜的，不行，要死人的。
1: 今天咱们要是栽了，往后再告密，咱们曹家钢丝班可就是完了。站好，兄弟，拜托了，拜托了。
2: 弟兄们，掌柜的平日待咱不薄，今天咱不能把他撂在这儿，也不能丢咱自己的脸。来，
3: 换绳子。
4: 抬出来没有？不就看不见啊！
5: 来张爷，
2: 都绑紧喽！
6: 哎，哥，
2: 别废话，上街！
7: 再请龙王起岗。
8: 有言在先，
9: 一百大洋有一百大洋的正法。风水先生说了，请龙王不能让龙王爷有丝毫的晃动，更不能让龙王爷心神不宁。
7: 那是自然，走岗。

好钢筋，好钢筋。

0: 哥，你没事吧？哥，
1: 张大爷，拿钱吧！
2: 桂生，桂生值钱去。
3: 是，掌柜。
2: 慢着。
4: 县长大人，
5: 您来了。
6: 怎么了？这是？好身板啊，当兵吧。
7: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6: 你知道我以前是当兵的出身吧？
7: 知道。
6: 那就是骂我了。
1: 好，
6: 敢当着面骂本官的人，我喜欢。不当兵也行，那就靠力气吃饭，可不能当土匪，记住了
7: 啊！谁说老子要当土匪了？
1: 爽，
6: 那就在我的治下，以后当个顺民，我会护着你。嗯，
1: 这阵子忙着在外边剿匪，你们这是干嘛呢？
5: 县长大人辛苦了，咱高密这地方常年大涝。可是今年呢，出奇的大旱，能有100多天没下过一滴雨了。这不是吗？请了个高人打了一卦，说是要拜龙王。
6: 混账！
1: 怪力乱神吗？这不是，全是胡扯。天不下雨，那是老天爷的事儿，关着胖大龙王什么事啊？
5: 县长大人，龙王就在这儿，您可不敢乱说呀。
1: 我就说了。
6: 他能怎么着？
1: 你身为工商会的会长，
6: 我来的时候给你们开过会了，在会上我说的清清楚楚，我这个人只信人，不信天，不信鬼，我要靠高密人把高密治理好。你在会上的时候信誓旦旦啊，这会下里头你是搞这套把戏，该当何罪？
5: 县长大人，小人真的不是宣扬神呐、鬼呀、什么的，确实是为高密的数十万百姓着想啊。
6: 要真为百姓着想，这天不下雨就该开仓放阵，拜什么龙王？
1: 看看，
6: 吃成这样，
1: 不知道有多少民脂民膏的。小严
8: 在，
1: 过来。
6: 光吃饭不干活，应该怎么着？
8: 您说怎么着？
6: 200鞋底子，抽着。
8: 是，
5: 县长大人。县长大人不敢呐，这是龙王，万一龙王怪罪下来，高密的百姓可就麻烦了。
1: 混账！
6: 高密又是毒，又是毒。

0: 又是匪，哪一样不是人干的？关他什么事儿？你给我躲开！不，你不让我抽他是吧？行。来人！
1: 有。
0: 架上炮轰他！
1: 是。
2: 县长大人不敢呐，
3: 爹
2: 的不敢。
3: 您起来，
4: 这根本不关您的事儿。
0: 你又是什么人啊？
4: 我是他儿子，朱县长。您不信神，我也不信。可是您既然说跟神没关系，为什么要轰他呢？
0: 哟，看样子是个有学问之人啊。我把道理告诉你，我把他轰了以后就没人信他了。给我轰了！
5: 县长，
6: 多谢您了，
7: 多谢您了，
6: 多谢您了，
8: 多谢您了，
9: 多谢您了，
10: 多谢您了，
11: 多谢您了，
12: 龙王显灵了，
13: 县长，
0: 看到没？
7: 龙王爷显灵了，龙王爷显灵了，
4: 咱不跪，
7: 龙王爷显灵。
0: 乌云密布，大雨将至。哎呀，看到了吗？连龙王都……
14: 我们县长可真厉害呀！
0: 哎哎哎哎，拜他干什么？那是老天爷的事儿。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起来，九儿。
0: 散了，都散了。
15: 这人挺能啊。
4: 他是西北军的，是冯玉祥的部下，听说跟咱们省主席还是拜把兄弟呢。
15: 可是以前县长干不了的事儿他能干啊。
4: 他要说剿匪我还信。
15: 为啥？
4: 他女儿叫舒红，他以前在西北军的时候他女儿就被土匪给绑架了，还撕了票，所以他对土匪是有深仇大恨的。
15: 不过他人看着倒挺能干的啊。
4: 嗨，中国的问题靠着一两个强人难道就能解决吗？
15: 还真下
4: 大了，快走。
16: 哎呀，终于下雨了。
17: 越下越大，
16: 真好啊。真好。
0: 哎哎哎，说什么呢？
17: 县长大人，这雨越下越大，我是让下人回去给您拿把伞。
0: 给我拿把伞？好啊，你这是怕你自己淋着吧？回头看看，看看我这群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淋着呢，不是求雨吗？回去的时候淋着。喂，又有一户人家被土匪绑了票。冯局长，
17: 对，
0: 你是工商会长，平时里就是半个县长，大伙儿都听你的话，怎么不说话呢？
17: 县长大人，小的不是不想说，真是拿这些土匪无奈啊。
0: 无奈？
17: 嗯，
0: 你无奈，他无奈，大伙儿都无奈，
18: 所以这土匪做大了，连良民都变成匪了。
0: 高密剿匪是人人有责呀。
19: 小孩我送你去远方。
2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盘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

0: 大家的。
1: 九儿姑娘，我说啥来着？那小白脸靠不住吧？你就别惦记他了，真不值。怎么着？这回想明白了？
2: 想明白了。
1: 这么说你愿意嫁我了？那咱俩入洞房。
2: 咱们做个生意。
1: 生意？
3: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4: 哎，大哥，哎，
3: 行行，滚！就
4: 滚！哎，哪儿都有你，就给我分他。
3: 坐吧。
1: 哎，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你说说看。
2: 你不要碰我，我可以帮你赚几笔大钱。
1: 你帮我赚大钱？
2: 对，你现在手上有两个肉票。
1: 两个？
2: 张家少爷和我。
1: 你说那小白脸跟你？
2: 对，我可以帮着你敲他家和我家，让你挣笔大的。
1: 你这样的女人我还真没见过，有意思。
2: 张家就不用我说了，他们家有那么大钱庄，现少爷又在你手上，他爹肯定乖乖的拿钱来。
1: 不不不不，他们家按月给我纳贡，长流水胜似当头浇。
5: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0: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9: 国货大品牌，放心。
8: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

0: 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0: 台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

0: 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

0: 土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千万不能告诉彭康他的孩子没有了，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还是一个孕妇，明白吗？
4: 只要彭康背后的组织还在，你的痛就在，而我可以帮你彻底的解决这一切。
5: 你要把我送到你们游击队里去？
6: 对呀，这是组织对我们的关怀。
2: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

0: 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8: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1: 武等发声。
2: 利君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这样的女人，我还真没见过，有意思。张家就不用我说了，他们家有那么大的钱庄，现少爷又在你手上，他爹肯定乖乖的拿钱来。
1: 不，他们家按月给我纳贡，长流水胜似当头浇。你问问你手下的兄弟，
0: 我们在来的路上是不是碰上官家的队伍了？
1: 对，我们正面迎上，藏在桥洞下，这才躲过一劫。
0: 这就说张继长这人是两头通吃，他现在可以透过中间人把他家少爷送进来，下次可能就是朱豪三的队伍了。这老东西，
1: 我看他是活够了。所以能挣一笔是一笔，能挣多大就挣多大。他儿子现在在你手上，他不敢报官的，你还不是要什么来什么呀？好，就听你的。可这也不过就算是一个肉票。
0: 还有我呀。
1: 你不算。
0: 你爹穷的都卖闺女了，他还能有什么油水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们只不过看到他的架子倒了，其实他还有别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我家还有十几亩地，当初都是他偏心，都给了我那哥哥了。他就是有，我也弄不来吧？你爹都能把你卖给麻风，他为了你舍得破财吗？
0: 靠我当然不行了，我还有别的法子。
2: 什么法子？到时候再告诉你。我今天有点累，送我回去。哎，
3: 九儿姑娘，站住！干嘛呢？
2: 曹二老爷让我送粮食来的。行，来走吧，快进去。
3: 看起来还是土匪叫唤饭好吃，比咱们出大力强。说啥
4: 呢？这刀尖上舔人血的日子有啥好过的？还是靠力气吃饭踏实，白天出一身臭汗啊，晚上一沾枕头就着，梦都不做一个，吃得香睡得香，这才叫日子。
3: 我就顺口那么一说，咱们两个不都得伺候老娘吗？
0: 别推我。
1: 赶紧滚！九儿姑娘，看座呀，看什么呢？哎，没眼力劲儿呢。九儿姑娘，昨晚睡得可好？
3: 香着呢。
1: 我今天就派人出去干活去。
2: 你说你能帮我敲你家里边，怎么个敲法？大当家的，曹二老爷给咱们送粮子来了。
1: 啊，让他们到大缸里吧。
2: 快快快，慢点，厨房这儿吧。
1: 哎，九儿姑娘，你说你爹那老东西，狮子腿上劈肉，臭虫身上刮漆。

0: 他舍得为你出血吗？
1: 靠我当然是不行了，可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一哥。啊？
0: 这怎么了？
1: 他呢，是我爹跟他前一个媳妇生的，他叫戴大牙，早就搬出去单过了，对我们家也不怎么好，我跟他也没什么情谊可讲的，你就把他绑了，我爹啊，肯定要啥给啥。
0: 你是说你帮着我绑你哥？
1: 对啊。
2: 听见没有？他帮着土匪敲诈自己家里。
1: 不过呢，他毕竟是我哥，你们就绑了他要钱，就别伤他了。啊？张继长家就不用说了吧？张俊杰是他的独子，他又有那么大一个钱庄，你要啥要不来啊？哎呀，
0: 最毒莫过妇人心呐。
1: 这世道比妇人心更毒，我戴九莲要是碰上好人就比好人更好，要是碰上坏人那肯定比坏人更坏。
0: 好，就听你的，我不碰你，要是真能敲上钱来我还分你一笔呢。
1: 我不要，你只要保住我这清白之身就行。
0: 好。来人呐。
3: 哎，当家的，
0: 就把那个张家少爷的手指头剁下来一个送给张继长。哎，他儿子现在在我这儿呢，让他拿1000块大洋过来换，今天要是不拿钱，明天给他送的那就不是手指头了，那是人头。
3: 好嘞。
1: 你们不许碰他。
0: 怎么，你还惦记他呢？不是，他都把你给卖了，你怎么还惦记他呀？
1: 不用手指头我们也能拿到钱，我们就拿钱不伤人，成不成？
0: 既聪明又痴情，这样的女人我喜欢。好，都听你的，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攀上那个张家的小白脸。
4: 哎，再派几个弟兄进城，把戴老三的儿子给我找着，啊，什么话也不用跟他说，直接领到这儿来。行，
3: 是当家的，走。

0: 哎哥，是事儿。哎，是你啊？
1: 啊，
0: 你叫啥？
1: 杠子班的于展鳌。
2: 对，我叫思奎。
0: 没问你。
1: 你们跟花伯子一伙的？
0: 不是，我们俩是上这儿送粮食来了。看见你了，你咋了？ 让人坑了。
1: 谁啊？
0: 别打听了，不关你事儿。
1: 啊，是不是你爹还有张家的人？哎，难怪你跟花脖子喝一会儿来讹他们呢。
0: 是他们先害的我。
1: 那他们活该啊！不过这花脖子能跟你讲信义吗？他是土匪啊。
0: 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算一步吧。
1: 有种，我救你出去吧。
0: 你救我呀？
1: 咋的？瞧不起我？
0: 你别骗我了，我才不信呢。
1: 我骗你干啥呀？谁骗你谁是龟孙。我一会儿去找朱县长，让他带兵上来教了他们啊。
0: 你干啥救我呀？
1: 我
3: 以为俺哥看你可怜。
1: 哎，你放心吧，我不图报答，就是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得知道跑啊。
0: 随你吧。
4: 啊，
3: 还随你吧。哥你听听，这闺女不知道好歹。
4: 哎啊，干什么？
1: 啊，那个我兄弟要拉屎，找茅坑呢。
3: 对对对，
4: 这边
3: 吃坏肚
1: 啊。走走走走。哎，
3: 哥，帮着土匪绑自己的亲哥讹亲爹，这样的闺女不知道将来什么样的男人能降住的。
1: 这棍你歇歇吧。
5: 哪儿呢？
4: 屋里。
5: 戴老三，你先去吧。我正有事要问您呢。我儿子呢？
6: 张继长，俺不活了，跟你断。

0: 仙，你撞我干什么？你
1: 说，你是不是把我闺女卖给花脖子了？
0: 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咋没关系啊？俺都听说了，是你儿昨天咋纠缠那个闺女，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今儿一大早俺闺女就不见了。
0: 就算不见了，没准是让你给逼的，也未必就在土匪那了。
1: 你放屁！我告诉你，今儿刚才匡春四回了。
2: 特干说他刚从那儿回来，他亲眼看见九儿了。
0: 那是他跟花脖子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啊？咋没关系啊？俺闺女没了不要紧，你不知道他没了，单家算俺的彩礼他也就没有了。
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儿子回青岛了，不在家。
1: 你放屁！胡说！你把人叫出来！你儿子现在在一个画儿。
3: 掌柜的，
0: 你干什么？你疯了？你
1: 管我？
3: 别闹了！来人了！
1: 哎，谁来？谁来？
4: 兄弟，我们俊杰在那地方吧。
1: 俺闺女也在这儿了吧？
3: 哎，别急，别急，都在。叫这位兄弟说，叫这位兄弟说。
5: 哟，二位都在呢，那感情好。
6: 当家的还特地派了俩人，
7: 我这一个人不都办了吗？
5: 哦，赵老板，念在老交情的份儿上，
6: 1000块大洋，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4: 兄弟，兄弟，我们是月月拿工。不是以前都说好了的吗？
5: 你少他娘给老子来立个愣啊！说说天意，一边给我们报信，
7: 一边又给官府报信，是你干的吗？我们大当家的说了，这钱如果晌午之前送不去，
5: 哎呀，那就不用送了，连棺材钱我们都搭上。
4: 是这个孽障。兄弟，你赶紧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一声，这钱呢，晌午之前我一准送到，好不好？兄弟，我就那一个宝贝儿子，你们千万别伤着他。
1: 哎呀，一个儿子啊，这么宝贝的肉票才要1000。哎，
7: 说得好啊！
5: 都说这个千金小姐，千金小姐，叫我说啊。就该你们家出这1000块，去赎九儿姑娘。
7: 不过我们大当家的仁义啊，
5: 网开一面，只要800。
1: 呸，八个大字也没有，爱咋着咋着。
8: 爹，爹，
1: 干啥？
8: 爹，
1: 你这是干啥呀？
8: 爹还有脸说，就是那死丫头。
1: 疯了你啊！
8: 她穿短的花脖子，一大早的就把大洋给绑架了。啊！
1: 这个爱欠账的，这哪是俺闺女啊？这就是一讨债鬼呀！这个
8: 姐还那啥呀？不是你养活的，你想办法去。
1: 俺没办法。
8: 你想办法。
1: 想不出办法。平日里俺管你们叫几个孝敬的钱，你们都拿不出啊？啊！这时候想起你爹来了。
8: 那，你不还有师母爹？你把他卖了去，卖了去。
1: 啥？
8: 那人都说了，晌午之前要是不把这个钱给凑上了，他们就死掉了。
1: 啊！卖了房子又卖地啊！
8: 这赶紧！
1: 老天爷，这叫赶尽杀绝！哎呀，老天爷呀！张继昌，我跟你没完！哎呀！
9: 什么？
10: 我说我刚从花脖子那儿出来，我知道他土匪窝子在哪儿，我带你去找他。
9: 这才是良善百姓。小严
11: 到，
9: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1: 是
10: 是。
12: 都到手了。
13: 两边的都到手了。没想到，哎，就你爹那穷三样儿，还真能榨出点油水来。
12: 他算是被榨干了，张家少爷呢？
13: 张家少爷，哎，这钱也到了，也该放他走了。
12: 我说你没出息吧，你还真就是没出息。
13: 什么意思？
12: 人可以走，但是可以捎句话，我保你还可以再挣1000大洋。
13: 什么话？
12: 张家在青岛有个厂子，你让他们。

0: 再送一千大洋来，要不然就把他们家厂子烧了，看他们给不给钱。
1: 哎呦，九儿啊九儿，我可真是服了你了。来人，带肉票。
2: 走。九儿，你就这么恨我呀？
0: 我不冲你，我冲的是咱爹。我爹对我娘无情无义的，我就得教训他。
1: 你别不识好歹，老子把你弄到这儿，一根手指头没动你，还不是看在九儿的面子上？要不然能对你那么客气？怎么着？老子今天就教教你啊，什么叫感恩戴德！我告诉你啊，
2: 舅，
0: 咱们有话在先，他是我哥。
2: 滚！
1: 这张家小白脸呢？
3: 九儿，
4: 对不起，让你受苦了。相信我，我这次真不是故意的。
0: 我信你，我要是不信你，我怎么会在这儿呢？俊杰少爷，我现在总算明白了。做轿子的就是做轿子的，走路的就是走路的。
4: 你说什么呢？咱们人人都是平等的。
0: 是平等的，所以一报还一报，你就不要怪我了。
4: 九儿，哎，
1: 张家少爷，你们家的赎金都送来了，可以走了。
4: 走，这等会儿，花脖子，钱既然你已经收到了，让九儿和我一起走吧。
1: 这你得问他呀。
4: 九儿，咱们走吧。
0: 俊杰少爷，以前是我心太高，从今往后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谁也别管谁了。
4: 九儿，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咱们先出去再说呀。
5: 少爷，太太听说您的事儿都死过去好几回了，你赶紧跟我回家吧。啊，
4: 走。九儿，我对不起你。
1: 慢着，麻烦你回家给你爹捎句话。
4: 你还想怎么样？
1: 让他再送一千大洋过来。
4: 为什么？
1: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你们家青岛不是有个厂子吗？我三天之内要是见不到那一千块大洋，那好，我马上派人到青岛把那个厂子一把火给烧了。他要是觉得能防得着我，那这一千块大洋他就别给我送过来。
4: 走，
1: 九儿，
4: 走，
1: 等着我，我出去的时候你出来。
0: 这一千块大洋他们一定会送过来的。花脖子，我该为你做的事儿都做完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九儿姑娘，你可是我的宝贝呀、啊。别说就这点钱了，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会放你走的。
0: 你说话不算话。
1: 你错信过那姓张的小白脸一回了，你就应该知道这世上的男人都是不可信的。他你都不信，你居然还会信我？
0: 因为你是匪啊。老话说了，道义有道，你要是不讲信用，你怎么带你手下这些兄弟啊？
6: 哟，厉害呀！现在就挑唆起我跟兄弟间的关系了。我跟兄弟们之间讲信义，但是，哼，我跟女人就得讲别的。哎，
0: 翻脸不认人。
1: 对，可不就是翻脸不认人吗？我告诉你，九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待着，咱们俩今天晚上就拜堂。
0: 你觉得你能治得了我吗？
6: 那咱们就试试。

我花脖子当着这两袋子大洋起誓，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老子这辈子再不碰别的女人。

0: 去，把前面的两个人给我干掉。
1: 走。我？你不是给他们送过粮食吗？就说你把东西拿这儿了。
2: 哎呀。
1: 哥，小心点啊！

0: 怎么着？怂了？拿着。上。
1: 哎，谁啊？
2: 我。哎，上午来送粮食，把东西落这儿了。
1: 嗯，行，进去吧。
2: 哎，这到处乱跑。
0: 动手！上！
2: 晕了，晕了！
3: 哎，
0: 来哥，你没事吧？
3: 别拉我！
2: 哎呀，你别拉我！
4: 黄渤在哪儿呢？
2: 穿过通道就是。
3: 冲！兄弟们，
0: 对，
3: 冲！
0: 赶紧冲吧，
3: 快！冲！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啊！哎，新娘子呢？把新娘子给我叫上来呀！啊！
6: 请新娘子。
3: 现在这人马冲进来了。
0: 官兵来了。

0: 站住！
1: 大哥，别追了，
2: 赶紧撤吧！
0: 走，
2: 快！
3: 你还真把兵招来了？
0: 啊！

0: 啥呀？
1: 不是你啊，我答应你了，要把你救出来。
0: 我不信。
1: 你得信我，我说到做到了。为你，我连人都杀了。
0: 你图个啥呀？
1: 图你行吗？
2: 九姑娘，给我当嫂子呗。俺哥是个好男人，嫁给他不吃亏。
0: 干点活叫工钱，我还真瞧不上嘞。
1: 你瞧不上谁啊？
0: 你呀，一个大男人干点活就要回报，

0: 县长，除了花脖子一伙人逃跑了以外，其他的都被我们歼灭了，打死十几个，活捉了二十几个。
1: 好，活捉的一律带回县上，把这儿一把火给我烧了。
0: 烧了。
2: 是。是。
3: 你没事？
4: 你回哪儿啊？啊？
5: 你放我下来呗。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侄儿走了。
4: 这就走了？
5: 不走咋的？
4: 走吧。

0: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女人啊！哥，你是喜欢上她了吧？你刚才直接把她扛回家不就完了吗？县长，俘虏到家来了，怎么处置他们？
1: 待会儿让他们过来，长得周正的站左边，歪瓜裂枣站右边。
0: 这什么是标准呢？你怎么这么笨呢？我的眼睛就是标准的，让他们过来。押上来，
2: 走。
0: 停。

0: 你瞧你长这样。
1: 那边去。
0: 你也过去。你也过去。你也去。你也过去。你那边。你也去。你也过去。你过来。你过去过去过去。那边。那边你过去。往后站往后站。过去。那边去。这三个在。那边。那边。那边你过去，其他的都过来。小严，
1: 在。
0: 站的左边的一律枪毙，右边的听完训放回去。啊！
2: 不杀他了！
3: 不杀他了！
4: 不杀他了！
5: 不杀他了！
6: 为什么呀？
1: 混账东西！
4: 为什么？
0: 本官我从来不滥杀无辜，可今天为什么杀你们放他们？让你们死也死个明白。你们看看看看自己，一个个生的是浓眉大眼方方正正，你们的爹妈给你们一副好坯子，就靠这副好坯子到外边混饭吃，是不是比别人容易啊？可你们呢，不走正道走邪道，不杀你们杀谁？别拉出去毙，
7: 把他们压下去。压下去，
0: 你们这群歪瓜裂枣，想必是在外边混饭吃都比别人难点是吧？那本官就饶你们一回，以后还当不当土匪了？
8: 不当了。
0: 没听见，大点声。
8: 不当了。
0: 再大点声。
8: 不当了。
0: 哎，这就对了。小严，把他们的裤子都给我扒了。
1: 啊？

0: 每个人屁股上烙上一个匪字。我只给你们一回机会，如果下次再抓到屁股上有匪字的，格杀不论。
1: 谢谢。

0: 县长，
1: 小严，怎么着，这么快就杀完了？还没杀呢。哦，我说怎么没听见枪声呢？去杀吧。县长，这样好吗？有什么好不好的呢？这长得歪瓜裂枣的，未见得都是好人。
0: 长得周正的，也未必都有死罪啊。县长，您刚来，我怕您落下个滥杀的名声。什么叫滥杀呀？咱们不是从土匪窝子把他们给抓回来的吗？
1: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还是觉得，
0: 小严，有没有听说过一句"乱世用重典"这句话？
1: 听过。
0: 嗯，高密这个地方。 民风彪悍，要乱了这么多年，这老百姓啊，是只怕匪，不怕官府。我朱豪三来了，就要把这样东西给他改过来。一是一人对不对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威。你想想看啊，当年咱们在军队的时候，那当官的一句话，你管他对不对呢？ 我们谁敢多嘴，谁敢顶撞，那还不一个巴掌就抽过来了？这才叫威！现在咱们这地方缺的就是这东西。土匪不是厉害吗？咱们要比他们还厉害，还霸道，才能管得住这帮欺软怕硬的小人，才能让老百姓服服帖帖的，懂吗？
1: 懂。
0: 去吧。
2: 毙了他们！哎，你个败家的东西，你爹给你养大了，你是带着土匪外家来了？
3: 你个死丫头，我不活了！我，
4: 你起开！谁让你们成天想着害我来着？活该！
3: 你这个祸害，你咋不早死啊你？
4: 这是个祸害，你爹！
3: 行了，闹什么闹啊？ 整天差来差去的，
4: 这茬越穷，这破日子越过越没劲了。
3: 这是戴家，
4: 兵爷，
3: 这这没办啥坏事啊，
4: 今儿没你事儿。
3: 你是戴九林？
4: 是啊，
3: 跟我们走吧。
4: 走，
3: 抓我干什么呢？
5: 你通匪走，啊？咋回事啊，兵爷？这啥时候放人呢？那这还整得成亲呢？老爷来高密才多少日子，就打烂两双鞋底子了，要照这么个打法，夫人，您啊就是缝多少双也不够老爷他用的。<笑>
4: 老爷在西北军练兵的时候就喜欢用鞋底子打人呢，估计他这个毛病是一辈子都改不了了。
5: 老爷干什么呢？我听他们说，好像抓回了勾结土匪的女孩。啊？女孩勾结土匪？嗯。
6: 报告县长，人犯戴九莲押到。
7: 民女戴九莲拜见县长大人。县长大人，就是这个女人勾结土匪，敲诈我家。咱高密的土匪为什么越搅越多？就是她这样的人，和土匪沆瀣一气，助纣为虐。昨天，她串通土匪绑了我的儿子，又帮着花脖子敲诈了我1000块。
6: 戴九莲，他说的可是实情？实情。
0: 不简单呐、啊，年纪轻轻看着涉世未深的样子，为什么勾结土匪自甘堕落呢？
6: 县长大人，您为什么不问问我为什么会在土匪手里？
0: 对呀、啊，他为什么在土匪手里呢？
8: 就儿我送你去。

0: 费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

0: 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 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

0: 你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

0: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 方 APP 免费领取，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

0: 为领取报，
1: 千万不能告诉彭康他的孩子没有了。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还是一个孕妇，明白吗？
2: 只要彭康背后的组织还在，你的痛就在，而我可以帮你彻底的解决这一切。
3: 你要把我送到你们游击队里去？
4: 对呀，这是组织对我们的关怀。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为什么勾结土匪刺干堕落呢？
1: 县长大人，您为什么不问问我为什么会在土匪手里？对呀，他为什么在土匪手里呢？他儿子为什么也在土匪手里？
2: 对呀，你儿子为什么也在那儿呢？莫非勾结土匪的是你？
1: 县长大人，冤枉啊！实在是犬子看着女孩长得漂亮，一时被她迷住了。
3: 才跟他去了土匪那里。县长大人，我才是冤枉的。他家儿子跟我好了很多年，他不同意我们在一块儿。我们约定了私奔，没想到回头他却勾结了土匪，把我绑到土匪那儿。我是为了自保才出此下策，帮着土匪绑他们家。是他们先不忍，我才不义的。县长大人，你想想，我一个弱女子落在土匪手里，我不用这样的办法，我怎么保住自己的清白之身？
1: 他说的可是真的，是不是你设计把他送到土匪手里的？啊，
3: 朱县长，我张继常在高密好歹是名门望族，他戴老三甲什么名声？您打听打听去。
1: 我张继常的儿子怎么能和这样的女子混在一起呢？
3: 你们家不愿意娶我，我也不想高攀。可是你勾结土匪，陷害良民，你这是为啥呀？哎。 大唐之上，振振有词，毫不相让。悠悠，深陷虎穴，想法自救，有谋。这丫头不简单哈。小严呐，这事儿我已经查清楚了。张继常，勾结土匪，坑害良家妇女，带酒儿，你该当何罪啊？
1: 打200鞋底子，还有你，同样是勾结土匪，但念你事出有因，从轻发落，那就打

0: 100鞋底子，可言。
1: 打仗！
2: 是大人，
0: 县令大人饶命！县令大人，本人现在是县里工商会长，真要挨了鞋底子，往后在外边怎么做人呢？
1: 要做好人就别做坏事，知道吗？不想挨鞋底子是吧？行，
0: 倒是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大人明示。
0: 为了大力剿匪，我现在正在招募新兵。
1: 可这兵饷嘛，就我马上召集工商界人士募捐，本人愿意募捐。那就1000，千万别小气了，1000好，买200鞋底子这值了，回家拿钱去吧，
2: 走吧。
0: 县长大人，您不能轻饶了他。
1: 小严，100鞋底子，还愣着干什么？打仗！
2: 是。
3: 等等，
1: 我有话说。
0: 说。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舒红会死在土匪手里。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舒红的？
1: 原来他有这么一个迂腐的爹，如果当初你告诉他自保的方法，他也不至于死得这么惨。
0: 别说了。
1: 不许说了，不许说了，听到没有？
3: 谁说他不许说了？谁？
0: 哎呦，夫人，你怎么来了？
1: 这姑娘说的对，你们主子当初要不是你把我们舒红管教的太过老实，我闺女何至于死那么惨呀？可怜的儿子！
0: 太太，
3: 快
0: 回去了。
3: 太太，我们进去吧。太太，
0: 别管我。
3: 你要是联系我，你就好好给我断案。
1: 是，你看这孩子，跟我们舒红一样，长得眉清目秀的，却比我的舒红又胆有势。你说这要是我的闺女该多好啊！太太，您别难过，我也刚死了娘。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九儿就认您做干娘。
3: 啊，
1: 干娘在上。
3: 受九儿一拜。哎，哎呀，快起来起来，闺女闺女，
1: 好好好。哎呀，
3: 刚才说你长得像舒红，我也就顺口一说。这么一看，这小模样还真是像哎。哎，快拜过干爹。
0: 干爹刚才还要打我100鞋底子呢，嘿，
1: 他敢，借个胆给他看看。拜。你看，
0: 这姑娘，真是倔哈。哎，你还真的生干爹的气啊？拜完干娘了，还不拜拜干爹？
1: 干爹在上，受九儿一拜。
3: 哎呦哎呦哎呦！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我的好姑娘！你说我们家淑红走这2年，我天天都想她，我好好的一个贴身小棉袄就这样没了。你说我从来都没见过你，我怎么感觉我有那么多话要跟你说呢？走走到我屋里去。
0: 这可好。 打没打成，成干闺女了。县长惧那这事儿，在西北军本来就挺出名的。怕老婆好生活嘛，好多人想知道我为什么怕老婆。我这个夫人呐，跟着我受过罪、受过苦，也立过功。我这夫人啊，为我生了俩儿子、一个姑娘、3个孩子呀。 我为了剿匪，土匪绑了我姑娘，撕了票。一个儿子跟着我打仗，丧了命。一个女人死了2个孩子，何等的悲苦啊！哎呀，
4: 真是越看越像我的叔公。你看他跟小姐像吗？
5: 还真是像。
4: 哎呀，我的舒红一定是舍不得她的娘，认了。

0: 一个妹妹来孝顺她亲娘了，闺女，以后啊别叫我干娘，就叫我亲娘。叫亲娘。亲娘。哎，哎呦，叫得我的心都化了。哎呀，我的舒红以前啊就像这样，天天赖着我，陪着我。
1: 从我的书红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这下好了，现在又有人陪我说话了。闺女，以后有事没事都要来看我，啊。
2: 娟儿记住了。
0: 哎。
1: 哎呦哎呦哎呦，看看这娘俩聊得这热闹嘿。
2: 干爹。
1: 哎，娟儿啊，其实我今儿个真的没想打你。你看看，就这鞋底子，哪能打女孩啊？我这是吓唬吓唬她。
0: 呸！你个猪骡子，今天我要不是到的及时，你就把我闺女打了。
1: 你瞧瞧，瞧瞧，闺女不来，我还是个男人，她这一来，我变成骡子了。娟儿姑娘。 你干娘可是真是喜欢你，以后常来看看她啊。
0: 以后九儿可能就来不了了。啊？为什么呀？
1: 干爹干娘有所不知，九儿命不好，摊上一个爱赌钱又爱抽大烟的爹，他
0: 要把我嫁给三十里坡的单家。高密
1: 的大户人家里边确实有一户姓单，莫非就是他们家？
0: 就是他们家，他把你
1: 许给大户人家有何不妥的？是啊，那个单廷秀的儿子是个麻风，所以才说不到媳妇儿的。我爹要把我嫁给一个麻风。浩三，这事儿你非管不可啊！啊，哎，婚帖换了没有啊？
0: 应该没有。
1: 没换就好，要是换了，这事儿可就麻烦了。
3: 为什么呀？
1: 你可不知道，老朱我这个人做事最讲究规矩，老辈的规矩不能换。那要是坏了规矩，以后高密可就更乱了。你们先聊着，我差人去了解一下，看看这婚帖到底换了没有啊？
3: 快去快去！放心吧，啊，有你干爹给你做主呢。啊！
4: 哎呀！
5: 哥，啊，今天这一天过得痛快啊！明天还在这儿见啊。行。
4: 哎，哥，
5: 啊，
4: 你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了，就把她娶过来单过呗。婶子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5: 回吧。
4: 哎。
6: 喝点，儿回来了啊！回来了，娘在家呢。哎呦，回来了！你看娘今天又犯病了，这不是胡先生路过这儿，给娘号号脉。
7: 你看这些年，多亏了人家胡先生照应。
6: 三儿子孩子，你看越来越强壮了啊！可不是嘛！来，儿子，来来来，陪胡先生吃两口啊！真是，
7: 喝一杯，
6: 喝两口来。
7: 我吃过饭了。
6: 哎，再喝两口来。
7: 你们吃吧。我出去转转。
6: 吃过了。
0: 哎呦，闺女，真就没见过你这么手巧的一个女孩儿，哎呦，真是好看，哎。 看这样。

0: 姑娘，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怎么了？你们两家已经把婚帖换了。干爹，这一纸婚帖算什么呢？难道就为了这张纸，把我的前程也给断送了吗？九儿姑娘，我这个县长来到高密，就号召百姓要遵纪守法，遵规守矩。 什么是规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可是从古上就传下来的规矩。这个规矩不能不守吧？难道你们就让我这样嫁给一个麻风了？干爹干娘也不愿意看着你就这么嫁给一个麻风病人。是，虽然他有病。 可他还是个人呢，你不能因为他有病就毁了婚约啊！你越是我的干姑娘，就越不能这么做呀。县里的剿匪，单家出了不少钱，我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治理高密，干爹我作为一县之长。 要以身作则，才能立威嘛。九儿啊，听干爹干娘的话，好好的嫁了。谁要是敢欺负你，有什么麻烦，就来找我，干爹给你做主。啊？
1: 这事儿不是你干爹不帮你，他就是一个认死理儿，守着这老规矩不放。当初你那淑红姐姐也一样。 指腹为婚，可是对方啊生下来是个哑巴，你淑红姐姐哭得死去活来不答应，就这样你干爹都非要认了这门亲呢。就是我的淑红没等到那个时候，闺女啊，要怪就怪你命不好，认了吧。
2: 你敢赔钱的，怪不得呀！这县衙也瞎了眼了，咋把你放出来了呢？喂，你这九儿刚受那么大惊吓，你干什么呀你？
3: 我告诉你九儿，今天玉皇大帝老大人也不行，山家这边秦丽的人把这个家都败完了，我还让你快钱了我？
2: 你出去转转好不好？我跟九儿好，
3: 你跟他没啥可说的啊！你愿意，我答应嫁妆，把你好好嫁了；不愿意。
2: 那个小事办了，外头办的山家去，
4: 行，
2: 出去转转，外边凉快，不是，外边凉快，你走吧，踩着我鞋子，我顶两个，行，你说我们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哥，我没法活。行了，你呢？你就是太犟。 想不开，我要是你，早把自己嫁出去了。
4: 他让我嫁个麻风。这
2: 话你看怎么说了？单家老二有麻风不假，不过哥专门替你打听过了，他那麻风不重，而且专门去青岛治过，没准你过去服侍他些日子，他就好了。
4: 真的？
2: 真的，哥还能骗你吗？ 这个咱们退一万步讲，他没好，没过几年他死了，单家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他要是死了，那单家那一大份家产不全是你的了吗？哎，我呢，我就是这么一说啊，大主意还得你自己拿。你别说是我嫌弃你，变着法的撵你走，啊。 您要是非不想嫁，待在这个家也行。反正呢，咱们这个家一整天呢，不是打就是闹，谁也别想活痛快了。

0: 这酒在经过东家勾兑后，味道是不一样，那才是咱们三十里红呢。
1: 大哥，啊，
2: 老二、老三，你们怎么来了？呵，好香的酒！这咱祖上留下的秘方酿出来的酒，它就是不一样。哎，啊，
1: 有事儿啊？
2: 也没什么大事儿，我们来看看侄子的病。
3: 二哥。 事到如今，你也别客气了。大哥，我听说您为扁狼说下那媳妇儿，前些天让花脖子给抓走了。您耳朵可真长，一定平安回来了。大哥，话可不能这么说。虽然他回来了，可是毕竟他让花脖子给掠去过呀。他花脖子经过的女人，谁还敢说得清白呀？万一他被花脖子给奸了。
2: 那肚子里再怀上花脖子的种，大哥，您想想，这样的媳妇儿，咱单家还能要吗？这
4: 事我打听过，那女子姓子烈，花脖子没得手。
2: 大哥，这炕上的事儿，谁说的准？如果花脖子得了手，咱们再娶进来，这单家的脸面，那可就彻底毁了。
4: 好了好了，我再打听打听就是了。
2: 大哥，咱们丑话说前头啊，咱们单家传下这张酿酒的秘方，当初可立下规矩了，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这些年，您凭这张秘方发了财了，我跟二哥可从来没说过什么吧？可是万一……
0: 老三，
2: 怎么说话呢？大哥不还有扁狼吗？
0: 大哥，扁狼的病治得怎么样了？放心吧。
2: 我带他到青岛看过了，这不，大夫刚刚来看过了，一天比一天强，过几天就好了。哦，老三，咱们都来了，咱们去看看侄子呗。
0: 这个就不必了，大夫嘱咐过，他怕见风。
2: 那就好，那就等侄子病好了，我们再来。大哥，娶戴家闺女这个事儿。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还忙着呢。
2: 行，大哥，我们就不打扰你了。老三，咱们走。

0: 少爷，该吃饭了。少爷，您这屋什么味儿啊？我给您通通风吧。
1: 别。

0: 曹大嫂，你来了。
1: 爹，今日可好啊？
0: 好，亏你还挂念着，坐吧。曹大嫂，当年你是抱着扁兄的牌位进的我家，这些年苦了你了。
1: 儿媳只不过是谨守妇道，这都是应该的。
0: 今天有件事情不得不和你商量。
1: 什么事儿啊爹？
0: 这个女子啊，经了土匪的手，就算清白了也说不清楚了。我单家要娶了她叫人笑话，可要是不娶的话……
1: 爹，要我说不管怎么样都先娶了再说吧。
0: 为什么呢？
1: 我今天早上去看我兄弟，还不如头几天呢。

0: 说句不该说的，看他的样子怕是也撑不了几天了。爹要是现在退了这门亲事，能马上再说一门吗？万一媳妇儿还没进门，我兄弟他就先走了，只怕是二位叔叔现在这情形，只怕是赶紧先把媳妇儿先娶进门，能盼着他们百年好合，留下个孩子，这样咱们这家也就算是后继有人了呀。
1: 那你看扁郎这病，他还能……
0: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要是不娶的话，怕是这一线希望也都没了呢。哎，
1: 事到如今，只有这样了。可我这心里头……
0: 爹要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不如叫罗汉大哥过来商量商量。这么多年，罗汉大哥对咱们家也是忠心耿耿，说是个烧锅师傅，其实跟家里人也没什么两样。
1: 是是是是，
0: 他又是个有主意的人，这些年爹有个大事小情的，不也都是跟他商量着来吗？我看不如叫人把他叫来，您问问他的主意，这样也显得咱们没有拿他当外人。
1: 罗汉过来，我正想找你呢。
2: 掌柜的，出新酒了，这头一碗
1: 坐坐坐，
2: 您尝尝。
0: 爹，您跟罗汉大哥先商量着，我去外面等着。
1: 好。没见过这么守规矩的媳妇儿，罗汉，坐吧。
2: 哎，
3: 你听说了吗？老爷家没别的男丁，这秘方啊，早晚归了上老二和上老三了。
4: 别瞎说，老爷家不能还有少爷呢。
3: 就咱家那病秧少爷，还能活几天呢？
4: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耽误了。
2: 我倒不赞成娶这门亲。
1: 为什么呀？
2: 就少爷那身体，就算娶了亲，怕也难留种。
1: 那依你说怎么办？
2: 大少奶奶在这个家里守了这么多年，实在难得。依我看，老爷您早就把大少奶奶当成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待了。
1: 那倒是啊，像这样的儿媳妇，按守本分，勤勤恳恳侍奉真婚，满高密都难找啊。
2: 既然这样，要依我看，不如老爷认了大少奶奶当闺女，让大少奶奶招婿入赘，生下儿女，继承家业。老爷，您觉得呢？
1: 罗汉，你也是糊涂啊！我儿子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是不是土匪的种还不一定。可我要认了大少奶奶做闺女，招婿上门生的儿子，却肯定不是单家的种啊。
2: 可是大少奶奶这么多年实在不易啊。
0: 罗汉大哥，别再说了。
1: 他大嫂。
0: 爹，罗汉大哥，我当年抱着牌位嫁进单家，为的就是守个名节，这半辈子我都守过来了，难道罗汉大哥是想让我半道毁节吗？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爹，罗汉大哥也是一番好意，但是他的主意万万使不得。这次您就听儿媳妇一回吧，赶快给我兄弟娶亲吧。
1: 好，明天就和大家商量办喜事儿。他大嫂，这事儿还得你受累了。
0: 我是大嫂，这是应该的。爹，外面的事您应承着，家里的事儿您就放心的交给我吧。我先回去了。
1: 哎，等等。啊，这是我托人从云南带来的上好烟土，你拿着吧。哎呀，能少抽就少抽，要抽就抽点好的，不会伤了身体。
0: 让爹破费了，
1: 这么多年也苦了你了，就这点东西陪你，爹还舍不得吗？
5: 娘，
6: 哎，
5: 我刚买的新出锅的炉包，
6: 哦，
5: 可好吃了。
6: 哎呀，
5: 哎呀，
6: 真热乎。
5: 哎，你尝个。
6: 嗯嗯，
5: 来，
6: 嗯，真香。
5: 香吗？
6: 香。
5: 那你吃它啊。
6: 嗯嗯，四培啊，
5: 啊，
6: 就咱家的情况哪能天天

0: 吃撸包啊？啊，以后别买了。
1: 只要娘喜欢吃，俺就买。
2: 小郎中，醒醒！小郎中，
3: 谁家孩子？

0: 给你个孩子置什么气啊？让他回家回家。
1: 那我小郎中，
0: 哎，人生没人教的玩意儿，别生这气啊！熬啊，干熬啊！你说说你啊，你是不是又好些天没来看婶子了？啊，
2: 婶子，
0: 今天一来怎么还跟孩子们置气呀？
2: 你看他们！
0: 哎呦，你说都是小孩子家家的。
2: 懂啥呀？来来来，别气了，吃萝卜。
0: 哎，
2: 婶子，别忙活了，活不吃，气都气饱了。那还是为你娘的事儿啊。婶子，一样的受苦，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他。
0: 哎呦，你说你们大老爷们哪知道这守寡女人的苦啊？
2: 就说你娘吧，
0: 她自打年轻就守着你，把你守这么大。你呀，也老大不小了，以后你娘的事儿呢，你就少管，倒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哎，要不婶子给你长着眼，啊，瞅瞅谁家的闺女对眼了，完了以后分开了当过不行吗？
3: 哎，娘，俺哥现在看上一个闺女，
2: 真的？
3: 别胡说，不是婶子，人家没看上我，那什么，我晚上不回去了。
4: 我给你挤挤啊！
5: 好啊，你们俩不成天就在一块堆挤着呢吗？啊，那你们要是不吃了，那你们就睡吧。
4: 行，
5: 那我们俩先回屋了。
4: 好，走。
5: 从晚上正好一个人没少。
4: 九儿。 九儿，九儿，我有话跟你说。九儿，九儿，你把窗户打开好吗？九儿，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我知道这都怪我，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自己毁了自己啊。九儿，人都是会犯错的，人都会有一时疏忽，再给我次机会好吗？
6: 要错错一回，再错是棒槌。你真的当我是傻的？
4: 九儿，那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忍心就这么算了吗？
6: 我还想问你呢。
4: 那我告诉你，在我心里，除了你戴九儿，没有别人了。而且这次你因为我受了苦，你在我心里的分量更重了。九儿，别嫁了，跟我走吧。
6: 你现在说这些，晚了吧？
4: 不晚。咱们现在说走就走。
6: 张子杰，我可叫人了啊！
4: 你真要嫁给那个麻风？
6: 对。
4: 为什么？
6: 因为麻风虽然是个脏病，但在我眼里也比你们这些人干净。我和你的事情已经两清了，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4: 九儿，你这样你会毁了你自己的，你知道吗？你将来你会后悔的。跟我去青岛吧，再给我次机会好吗？
6: 你卖了我一次，还想再卖我第二次吗？我情愿嫁给那个麻风，我也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
7: 这草不都已经枯了吗？九儿，你明天就要出嫁，过好日子了。谁呀？
6: 没谁。
7: 菜好，哎呀，月有点凉快，零花有酒喝，哎呦，是不是？

0: 娟儿，你没在做傻事吧？娘，什么是傻事？什么是聪明事？娘从孩儿嘴里哄出了话。 转头就让我爹把九儿卖给了土匪，您觉得这是聪明的事儿？孩儿
1: 在为这个事儿记恨娘。
0: 孩儿不敢，孩儿只是对娘很失望。娘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难道你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4: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6: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7: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

0: 杯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有骨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

0: 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关注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

0: 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 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

0: 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5: 抓内奸，
6: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4: 危机重重，
7: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4: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8: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9: 要拿差不多的人。
4: 局中有局，
9: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今晚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10: 就是他，
11: 他就是陈光。
12: 接任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13: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14: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4: 生是如履薄冰，
15: 不动手就是共党。
16: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4: 死比大义英勇，
17: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会牺牲。
4: 暗夜中孤寂前行，
18: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为信仰不可辜负，
18: 做好准备了。
4: 5月26日前行者，
19: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言
20: 不让活个房间就完蛋了，
21: 都没有埋伏，
20: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21: 日军6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22: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23: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24: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

0: 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千万不能告诉彭康他的孩子没有了。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还是一个孕妇，明白吗？
1: 只要彭康背后的组织还在，你的痛就在，而我可以帮你彻底的解决这一切。
2: 你要把我送到你们游击队里去？
3: 对呀，这是组织对我们的关怀。
4: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

0: 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2: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

0: 中国文化。
1: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2: 蜀地本不能作油画。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啥事儿，林远？电波里说，我们队伍里有内鬼。坦山，我希望你能自己告诉我。
1: 林远，你啥意思？你说啥？
0: 少跟我装糊涂！我问你，是不是你把我们的位置卖给了鬼子？是不是你帮鬼子破译了我们的电台？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找得这么蠢。刚才那场伏击，我们差点全军覆灭。
1: 大虎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你还说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你说啥呢？我咋能干这种事呢？咱们兄弟们一起出生入死，过刀山下火海的，林远，你可不能冤枉我。
2: 好，
0: 刚才你是最后一个进洞的，
1: 怎么解释？这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你给我说清楚！
0: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2: 谭山，
0: 不是。
2: 我本来不相信有内鬼，都是拿命换来的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
0: 不是我，队长，真的不是。
1: 你还给我误是你，大虎跟你关系这么好，你还是不是人？你是不是人？

0: 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他们说让我留个记号，还不杀我老娘，我怎么忍心让他死在鬼子手里啊？你们说我咋办呀？
1: 娘的事儿总是会想办法，可是你自己干的事儿呢？你还死了我们多少同志？
2: 你太让我失望了，那么多畜生入死的兄弟，你禽兽不如，你的事情等任务结束了交给组织处理。
3: 我的错，我错了，我错了。
0: 海山，你跑不掉。你要干什么？
4: 畜生，你还想跑？刘姐姐，你多好，为了你都死在战场上了。
0: 大王，
4: 为了掩护咱们死在鬼子墙上，你有没有良心？有没有心？有没有心？
0: 我打死你，打死你！
2: 行了，打死他也换不回来翠翠跟大虎的命，把他交给组织处理。
3: 我错了，我错了，都怪我。
0: 台上，把枪放下。
3: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翠翠和大虎，都怪我，我对不起翠翠，对不起大虎。
2: 别管他，
3: 都怪我。
2: 枪口是对着鬼子的，不是对着自己的。

0: 咱们的信任，太深，太深，你得过来，太深，你得两枚的，情报的哪里的干货？
1: 大伙猜猜，我来陪你们了。
2: 成了！我终于搞定了 AI 加密和方言的双模系统，再也不用怕日军破译了。
3: 哎，张大天才，那这次是理论性成功还是实际成功？
2: 咱用陕北方言作为语言基础，再用 AI 加密作为双重保护，就算是日军破译了，也是一堆天数，一个真情报和一堆假情报，他们根本分不清。分不清就破解不了，我已经试过好多次，理论上万无一失。
4: 实际上应该差不多。
3: 好，若真如你所说，林远他们安全就多了一道保障，咱们得让他们活下去，不能让他们的电台被破译。
4: 理论上是万无一失，我在实验场跑了几十次了，可实际上那毕竟不是实验场，是战场，我用起来心里还有点虚。
5: 今天被鬼子追上了，张大户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内鬼查到了是泰山，他也是被逼的，他老娘被鬼子抓了，而且他也自杀了。
6: 张大户牺牲了，泰山自杀了，原来他背叛队伍是被逼的，谁能眼看着老娘被杀，泰山也是受害者。
3: 他才不是受害者，叛徒就是叛徒，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叛变他就是叛徒。
2: 这群畜生，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张浩然，你把最新加密的系统整理成电文，越简单越好。沈夏，你把这些整理成日常语言，不能落了一个字，等整理完以后你们俩对接一下，不能出任何问题。
2: 陕北方言录入 AI 自动加密，启动觅食就叫红旗，他们一定听得懂。
3: 好，
2: 再加一句，为保证万无一失，不要用普通话，一定要用陕北方言，越地道越好。
4: 队长，泰山他
7: 正在执行任务中死了，这是能给他最后的体面。
8: 我告诉你们，等打完仗我请你们吃油泼面，美得很。
5: 我记得那天他说打完仗之后要请咱们吃油泼面。

0: 在跟我闹着玩，现在想想，他是真希望赶紧把仗打完呀。
1: 这是鬼子用来整垮我们的孙昭，没门，只要人物还在，咱们就得干下去，替所有死去的兄弟姐妹干下去，给他们报仇。
0: 我们将从南川边过，希望到时候别碰到鬼子。以后用陕北方言记录情报， AI 会自动加密，尽量用方言，越土越好。
1: 咋回事啊？电报又说啥了？
0: 队长，艾尔利尔刚才发过了一套什么方言加 AI 的双重加密操作方式，让咱们用方言传递情报，即便被鬼子截获了，鬼子也无法破译。
1: 用方言传递情报，这主意不赖。
2: 队长，这法子能成吗？
0: 他们说了，这个就是一套操作方式的厉害之处，即便鬼子截获了情报，也是一堆真情报跟假情报的重合，一套真情报加24套假情报同时发生，直接把鬼子耳朵给轰炸了。
3: 长官，接到电报了。
4: 情报内容破译了吗？
3: 破出来了，他说走南川边过，希望不要碰到鬼子。
4: 南川边？
3: 哎，
4: 何斯啊。
5: 嗨，
4: 你的南川阵地石头的抓了一个。
5: 嗨，走。
6: 我说呀，2025的何斯们，我提出日本那一套上厕所擦稿子都用机器人嘛？
7: 哎呀，那个就嗨开了嘛！还有，日本哥说的那个 WiFi， 我是个圣斗士嘛，能不能下注？
8: 哎呀，这个林月太能整活了。这个 WiFi 啊，就是看不见的天线，能连东西，但是呢下不了酒，没它
9: 准得抓瞎。
7: 哎呀，那你们能改的合吗？那不就是老板子说的维持鞋吗？还是日本的高科技厉害，日老子把那个底细扯成鬼黄了。
2: 这鬼扯线靠谱吗？别扯着扯着把咱自个儿扯晕了。
0: 当然靠谱了，我跟你说，只要鬼子听不懂，咱们就赢了一半了。
6: 2025的后生们，我们二哥要和那二七完成任务，
10: 子民能不能给我们走一条再好的路线，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麻麻溜溜的完成任务？
7: 如果子们对我们走不下路线，走差了路线，
10: 那我们就完全是了。
8: 呀，这陕北方言咋这么地道？这里面好几句词儿我根本听不懂，这可、个、咋办
11: ？AI 的翻译结果全是乱码。咱们数据库里面没有这么地道的方言库，年代久远，方言也有变化，这几个词全是乱码， AI 根本翻译不出来，咱们得找人帮忙。
2: 包子，林阿姨。食堂的经理林阿姨是地道的陕北人，走，找她帮忙去。
5: 大姐，大姐，下岗的干活带回来了。
4: Yes， 民党都没事，都要去。
5: 哎，老头，我好像问你呢，南川边怎么走？
12: 在那边。

0: 太君，你怎么把小偷给打死了？
1: 你的军人的不是，真是都不懂啊。
0: 可是这老头知道路啊，按老头说的方式，咱应该往南边走啊。
1: 别干！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0: 啊，听太君的，听太君的。
1: 沿着这相反的方向，你去。
2: 林阿姨，
3: 怎么了，孩子们？饿了吧？想吃点什么？
2: 林阿姨，是这样，我这呢有一段陕北方言的语音，里面有好几句词儿，听不懂啥意思，您能帮我翻译翻译吗？
3: 可以。
4: 那么儿科要靠那儿起，王从政，子民能不能给我们走一条再好的路线，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麻麻溜溜的完成任务？如果子们对我们走不下路线，走差了路线，那我们就完成死了。
2: 阿姨，林阿姨，
3: 这个声音像极了，和我爸爸的声音像极了，简直一模一样。
2: 林阿姨，您爸爸是？
3: 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2: 哦，这是1939年一个抗日战士的声音，被我们给复原回来的。
3: 原来真的是他，我爷爷。

0: 他的名字叫林远，是一名情报员。小时候经常听爸爸讲他抗战的故事，怎么和鬼子斗，为了保护电台，失去了他的生命。
1: 您是林远的亲孙女，这么巧？
0: 没想到还能听到他的声音。这陕北话，我来帮你们翻译。
2: 历史和现在竟然连上了，咱这根线不只是电波，也是血脉啊！
0: 队长，李大哥，鬼子朝咱来了，离这越来越近了。
3: 什么？这帮鬼子，鼻子也太灵了，
4: 咱们不能再死人了，赶紧走！
5: 2025的猴子们，人们鬼子追上来了，我们刚给他擦了个干干耳光，后悔躲到山沟沟里，人无尽，我又打起来。
6: 林远，日军将会在你们到达气口之前加快部队围合，速撤！
0: 快！
3: 什么？
6: 说让咱们撤？
3: 哎呀，咱们怎么能撤呢？我们撤了，这电台谁送啊？如果没有电台，没有情报，这前线仗怎么打？
7: 前线全靠咱们送电台，咱们如果撤了，就等于放弃他们了，咱不能当缩头乌龟。
8: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你们可算来了，我在这等你们半天了。
3: 这是老杨，咱们的地下同志，以前是我的战友，他对这一带很熟。这几位是
6: 李远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马家九，哎，好好好，哎呦，快进医院里喝点水，
6: 好，
3: 来来来，这些年还好吧？
6: 哎，好，快坐，
3: 哎。
6: 最近在李家坡设伏，兵力不守，你们得绕到老牛湾那边安全些。嘿嘿嘿，喝点水啊！哎，
3: 李家坡，鬼子东都挺快的，你消息准不准？
6: 准，肯定准。你们要去气口啊，有两条必经之路，一条是李家坡，还有一条是老牛湾。这老牛湾得绕路，我要是鬼子呀，也一定会在李家坡等你们。所以呀，你们必须得走老牛湾。
3: 听你的，
6: 走老牛湾，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出发。
3: 哎，好。 来，喝点水。哎，太满了，太多了，太多了！你看这好久没见自家同志了，这把我给激动的。铁生啊，你们这次去气口？ 是不是有什么大计划呀？我听说鬼子最近在那边活动频繁。
8: 嗨，没什么大计划，就是去接应一批物资。
3: 那你们可得小心点儿。对了，就你们四个人吗？没有其他人？<笑>老杨，你这问的也太多了吧？<笑>这不鬼子最近查的严，想让你们小心点儿吗？<笑>对了，老杨。
6: 你一直在这一带工作，对，组织安排我在这里活动，所以啊，这一带我特别熟。
8: 辛苦了，
6: 不辛苦，不辛苦。那你们先休息啊，我下去给你们备点干粮。
8: 好。
6: 怎么了，队长？我怎么觉得这老杨有问题？他问的太细了。
8: 好像是在打听我们的情报。
6: 不可能，我们是老战友，虽然多年没见了，可以以前处的不错。他应该不会是汉奸。他问我们有多少人，这不是一个普通同志该问的问题。
8: 不会吧，林大哥？我看老杨还挺热情的。林远，你警惕性很高。我理解，本老杨是同志，战友，也疑神疑鬼的。啊，嘿嘿嘿嘿嘿嘿。行。
9: 那咱们小心驶得万年船吧。啊，长官，长官，我已经把消息散出去了。八路军得了信儿，他们知道黄金要在李家坡设伏，就改了路线，准备走老牛湾。
10: 老牛湾，
9: 哎，哼哼哼，
10: 好，
9: 这次给你几大哥。
10: 好用。
9: 传讯曾经腾大嫂，连夜小队最近途经老牛湾。
10: 嗨。 狡猾的八路，这次看你们往哪跑！

0: 狗日的，真是叛徒啊！
1: 狗东西，头顶的想往哪儿去？
0: 老子瞎了眼，把你当战友当兄弟，你现在是抱着电脑准备给鬼子报信啊？
1: 我问你，在李家坡上埋伏是假的，鬼子真正是在

0: 既然事情是这样，不如咱们联系当地的部队，将计就计，反江鬼子一军。
1: 怎么个反江？
0: 我们就让鬼子误以为我们要走老牛湾，然后咱们悄悄联系当地部队，从后面爆抄他们，杀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好主意，你小子今天成精了。就这么办，这回该鬼子吃瘪了，咱们让他有来无回。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着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我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10来年了，你想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的时候再戴一下，在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商好像看到了这个超颗粒，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了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看远看近都是都很好。
10: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同志，多亏了你们揪出这群鬼子，
1: 咱们马上就端了他们。一会儿老牛湾有场硬仗，
0: 有我们在，这些鬼子翻不了天。咱们从正面强攻。
2: 不行，鬼子十分狡猾，咱不能大意。队长，要不然还是老样子，咱分两组进攻，正面进攻，侧面掩护。
1: 好，我带人冲侧面，你们人多，正面压上去。
0: 这方案可行，我带人正面进攻，你们瞅准机会冲进去。
1: 动。

0: 家伙。狗日的，伙食不错。
1: 卑职！哎
2: 呀，小周，这得留活口，我们回去审问。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干得漂亮！
3: 队长，发财了，发财了，缴获了个电台。
0: 那是。哦，对了，老杨的儿子和破译呢？
2: 报告，他俩在这里。嗯，
0: 谢谢了，
4: 队长，没时间了，咱们得赶在鬼子之前到达老牛湾。
0: 好，即刻赶往老牛湾。

0: 反桥没问题，电台也妥了。这次我要给鬼子上一课，让他们再嚣张。
1: 这次咱们就给鬼子包饺子，馅儿塞满了，让他们有来无回。
2: 都给他们打成筛子，剁成肉馅。
0: 对，饺子啊，看是粽子，累得他们喘不上气。回头找阎王爷哭去。
1: 好。咋了？卖包粥的跟麻绳似的。
0: 林大哥，咋了？哦哦，让我记下啊。

0: 队长，刚才2025放了一首歌，叫《孤勇者》。
1: 啥玩意儿？什么歌？林大哥，唱给我们听听吧。
0: 啊，行。
2: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
3: 啥玩意儿？2025年的歌咋听得跟跳大绳似的？乡村里的二愣子敲锣。
0: 人家后边还有没唱完呢，
1: 啊，听听。
2: 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
0: 哎，别说，这歌唱起来还挺有劲儿的。
1: 好听吧？
4: 好听。
1: 啊，林大哥，我们都觉得好听，你再给我们唱唱吧。
2: 骑马，配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一醉卑微的梦，只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哎，这孤勇者，越唱越是味儿了啊！2025说，我们就是英雄。
3: 他们说咱们是英雄，可算球了，咱们就是一群扛枪的庄稼汉，算啥英雄？不过这话听着挺烫心窝子的。
0: 好心窝子是吧？那这样，队长你也听了，你给他唱两句啊。
1: 队长，唱一个，
4: 唱一个。
3: 算球了，我这破嗓子，我听着都受不了。别说你们了，这样的，待会儿干鬼子的时候，我吼两嗓子，吓死他们。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咱算啥英雄啊？可咱有血有肉，后生夸咱们，咱得干得像样，不能让他们白尝。
0: 对，
1: 对，
4: 对，
0: 咱们这片黄土地里不光能长庄稼，还能长出硬骨头。啥英雄不英雄的，咱把仗打漂亮就完事儿了。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

0: 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鬼子来了，
7: 老子可不想当英雄，只想把仗打完了回去伺候老娘，干就完了。

这帮狗日的！这口气憋太久了，真痛快！

0: 报仇啦！
1: 周铁生同志，咱们这次任务也算是完成了，我们还要回去驻守阵地，咱们就此别过吧。
0: 感谢同志们，敢死的全体都有。
2: 将领，所有人向后转，快往我走。
3: 太君，
4: 真丞相，你跑回来干什么？
3: 完了，全完了，我们被八路包饺子了，我的腿都被打断了。老子跟你拼死拼活来报信，你打不干什么？老子跟你当牛做马，坏事做尽，你不把老子当人看，老子不干了。

0: 找到了您的孙女，她在2025年生活得很幸福。她说，您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1: 什么？我孙女儿？你才多大个娃呀？啊，就有女儿了？行，你打我这枪没有白扛，你能过得好，那我放心了。
2: 大哥，你才20多岁就有孙女了，不服？
1: 等咱胜利之后，我带你们去我家，让我婆

0: 给你们做好吃的。
1: 哎，林大哥，你给小九查查，看小九以后能找个什么样的夫君。哎，林大哥，你给我查查，我的后代能不能有出息，给我爹妈争口气。
2: 你还没媳妇儿呢。
0: 哎，以后会有的嘛。哎，要不这样，我给你们都查一查，
3: 尤其是他啊，我倒要看看，你这样的未来能生出什么样的伟人来，免得他一天到。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武不言，
2: 武等发声。
6: 武等发声。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西安小雨转多云，17-27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多云，17-27度。榆林晴转多云，10-25度。延安晴转多云，13-24度。统川小雨转阴，16-25度。宝鸡多云转阴，16-26度。咸阳小雨转多云，17-27度。渭南小雨转多云，17-27度。汉 汉中多云转阴，18到27度。安康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商洛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阳陵多云转阴，17到27度。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成都多云，23到32度。
1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12: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6: 武等发声。
13: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5: 哎呦，
16: 好啊！温馨补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

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三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致辞并宣布开幕，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霍扎耶夫致辞，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兼家庭和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马赫卡莫娃出席，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希尔河州州长图尔基莫夫，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夫耶夫致辞，陕西省省长赵刚主持。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希尔河州州长图尔基莫夫一行。
0: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第十届丝博会主宾省云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一行座谈。
1: 省长赵刚会见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一行。
0: 省长赵刚会见蒙古国戈壁松贝尔省省长巴图额尔德一行。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陕西展位精彩亮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1号，第三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安开幕。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致辞并宣布开幕，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霍扎耶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兼家庭和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马赫卡莫娃出席开幕式，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希尔河州州长图尔基莫夫，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夫耶夫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陕西省省长赵刚主持，陕西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彭清华表示，本届论坛与丝博会突出开放合作共赢主题，期待各方深化战略对接，升级互联互通，扩大经贸合作，促进文明互鉴，为推动中乌地方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东西部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做出新贡献。霍扎耶夫说，本届论坛将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与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乌方将继续深化与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两国地区间的直接联系，切实将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转化为实际成果。赵一德说，近年来陕西按照习近平主席战略指引，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与各方携手并进，开创新局，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乌兹别克斯坦安基延州州长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喀什卡达里亚州州长阿基莫夫、苏尔汉河州州长科西莫夫、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库洛夫、民族关系与海外侨民事务委员会主席萨里耶夫、蒙古国戈壁松贝尔省省长巴图额尔德、中国全国妇联副主席林仪出席开幕式。本届丝博会主宾省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樊金龙、云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在开幕式上致辞，国家部委、中央机

0: 有关协会和中央企业负责人，全国部分、省区市代表，乌兹别克斯坦有关部门、省、州市负责人，陕西省有关领导，来自巴西、哈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各界嘉宾，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合作协议文本交换仪式，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文化交流项目“我是有成”推荐官项目启动仪式。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展馆。第三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为主题，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人民政府、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与贸易部共同主办。 会期为5月20日至22日，期间围绕经贸与投资、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现代农业、旅游、妇女发展开展5场分论坛，推动中乌合作进一步深化。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江苏省、云南省担任主宾省。会期为5月21日至25日。大会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设置丝路优品展国家馆、丝路优品展品牌馆、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汽车制造展、港贸产融合展等6个展区，总展示面积
1: 7.2万平方米。5月2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希尔和卓州长图尔基莫夫一行。我也特别的高兴，赵一德对图尔基莫夫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 中乌两国是命运与共的友好邻邦。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质量发展。陕西与希尔河州同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双方交流交往源远流长，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 我们愿与希尔河州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畅通双向贸易通道，推动经贸投资提质扩容，深耕现代农业技术协作，密切科教往来与人文互通，不断丰富地方合作内涵，为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图尔基莫夫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希尔河州与陕西具备坚实合作基础和广阔发展空间，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友好往来，加强经贸、农业、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互惠互利、协同发展，为两国现代化建设增添动力，更好造福两地人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2: 5月2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与第10届思博会主宾省云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一行座谈。
3: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云南省代表团表示欢迎，向云南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云南生态禀赋优越，开放优势明显，近年来锚定“3815”发展战略，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经济实力稳步攀升，特别是在绿色能源、高原特色产业、延边开放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 我们由衷钦佩，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治校，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闪电同为西部地区重要省份，同处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合作基础扎实，空间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强化战略协同，深化优势互补，拓展合作能级，在向西开放与向南开放上双向发力，在产业协作、互联互通、文旅融合、生态共治上携手并进，更好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共同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 赵俊明首先转达云南省委省政府对陕西省长期关心支持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诚挚谢意，对陕西省盛情邀请云南省担任本届四部

0: 国会主宾省表示感谢，并对陕西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高度赞赏与由衷钦佩。滇陕两地同处西部，丝路同源，文脉相融，自古依托南北丝绸之路往来紧密。近年来，两省深入贯彻落实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立足各自区位禀赋与产业优势，持续深化通道互通、产业协作、市场联动，推动内陆开放与沿边辐射双向赋能，合力融入西部大开发建设大局，不断深化友好合作。下一步，希望双方不断深化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质效，携手服务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会上，赵俊明发出诚挚邀请，欢迎陕西省各界嘉宾于6月11号至16号莅临昆明，共赴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共叙情谊，共话合作，共谋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1: 5月21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来陕出席第十届丝博会的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一行。
0: 赵刚对法兹里大使来陕表示欢迎，他说中伊友好源远流长，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同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北京达成重要共识，为携手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陕西位于中国地理版图中心，科教能源文旅资源丰富，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打造中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陕西和伊朗地方间合作基础良好，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以本届丝博会为契机，双方持续深化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迈进做出新贡献。法兹里高度评价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希望进一步拓展同陕西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互利共赢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果。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5月21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来陕出席第十届丝博会的蒙古国戈壁松贝尔省省长巴图额尔德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3: 赵刚对巴图额尔德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蒙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好伙伴。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同呼日勒苏赫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中蒙关系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当前，陕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建设中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我们希望与蒙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拓展在经贸、教育、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中蒙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巴图额尔德十分看好双方的合作前景，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持续加强同陕西的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造福两地人民。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省属相关企业和延安市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5月21号，省政协召开加快科技与文化融合、助力文化强省建设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聚焦走好具有陕西特色的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之路，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上，省政府副秘书长谢央讲话，省政协教育科技委员会主任李芳做调研情况说明，8位政协委员、行业代表做重点发言，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与

0: 大家互动交流。徐新荣表示，要充分认识加快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推动陕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科教资源相互激发、相互赋能。要用好科教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文化建设的强力引擎，着力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要立足文化优势，以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文化业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传播交流，打造应用高地，真正把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健全统筹协调、人才培养、数据协同、金融支持、安全监管等工作机制，强化要素保障，打通堵点卡点，营造良好环境，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积厚成市，见到实效。省政协副主席孙科、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1: 5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说明，确定会议5月27号召开，会期两天。会议听取了关于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乡镇人大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邮政条例》《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安康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审查意见的报告。省政府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水土保持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实施情况审议意见报告的审查意见，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的汇报，听取有关任免事项的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粮食安全保障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警务辅助人员条例执法检查安排意见的汇报。
2: 思博会不仅是展示实力、寻求合作的平台，更是促进国际交流的纽带。本届思博会上，海外展商和嘉宾共赴这场开放之约、合作之约、共赢之约。从商品贸易到产业协同，从政府对话到民间互动，思博会的国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一带一路朋友圈持续提质扩容，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思博会认识中国、走进中国、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共商思路合作大计。
0: 在本届思博会上，丝路优品展国家馆汇聚了64个国家、近200家境外企业的1000余种特色好物，它就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世界橱窗。越南参展商阿明虽然是第一次来到陕西，但他做足了功课，通过在中国经商的朋友了解中国外贸市场。这次他带来了咖啡、燕窝、干果等越南特色商品。
3: 我们可以向中国出口产品，也可以从中国进口一些原材料到越南。我认为中国市场在进出口合作方面潜力巨大，特别是这几年咖啡产业发展迅猛，我们希望越南咖啡能够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
0: 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展示，思博会也是产业对接的开放平台。本届思博会，乌兹别克斯坦的40多所高校组团前来，这也是思博会举办10年来乌方参会高校最多的一次。
4: 中乌两国关系友好，交往密切，同时陕西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学科门类也很广泛，这促使我们和陕西高校有更深入的合作。思博会就像一个桥梁，我们希望在科技创新方面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化工学院参展代表告诉记者，石油与天然气技术是学院成立之初就开设的专业，也是王牌院系之一。去年11月，塔什干化工学院与西安石油大学共建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联合实验室揭牌，这也推动双方在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合作。
4: 我们已经派出教师到西安石油大学培训交流，两所学校的优势学科非常契合，未来我们可以在能源化工等方面共享经验，联合攻关，实现深度合作。
0: 本届思博会还将举办出口中国丝路同行，海外优品

0: 合作交流活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交流活动等十场重点活动，其中涉外活动占比高达90%，覆盖数字经济、跨境电商、国际金融等多个重点合作领域。就在今天下午，2026国际商协会西安交流对接会上，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马来西亚、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及国内的贸促机构、企业参会，围绕跨境贸易合作、产业资源对接等展开交流。
1: 陕西人很热情好客，营商环境也很好。我们正在和陕西的一家煤化工企业深入交流，希望能在煤热解项目上达成合作。
2: 我们在陕西成立了一个亚美尼亚农产品中心，然后展示我们的农产品。在亚美尼亚，现在很多消费者很喜欢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国的最大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公司就在陕西，然后光伏方面也是另外一种可以合作的一个方向。
3: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届文博会以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为导向，全方位展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
0: 本届文博会设置8个展馆，共有6312家展商参展，近300家企业首次参展。陕西展位以“让世界看见陕西”为核心定位，携“文化陕西”与“文创陕西”两大板块，辅以“智慧陕西”数字化技术支持，搭建起一座可看、可听、可互动、可交易的立体空间。步入展位，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所展现的秦腔文化为灵感打造的秦腔盔头硕大醒目，搭配小篆秦字符号，构筑起兼具仪式感与陕西辨识度的时空之门。除代表周秦汉唐的文物复刻版展示区外，陕西展位分为文艺精品新浪潮、大众文艺新范式、数字赋能新场景三大展区。陕西数字演艺科技有限公司携智慧剧院全场景解决方案亮相，依托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集安全管理、数字办公、智能创作、全链条运营服务于一体的智慧剧院完整体系，为国内演艺场馆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4: 是让我们陕西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文化品通过深圳文博在全国或者全世界去进行一个展示，同时呢也是一个交流、促进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0: 在大众文艺新范式展区，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出版的《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让师聪诗人、油漆工、饺子馆店主等普通人的文学创作集体亮相。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以视频方式，把铜川文艺小院、安康市文共体、西北五省区群众秦腔大赛等创新案例生动呈现。据了解，本届文博会从5月21号持续到5月25号。
5: 省政府新闻办5月20号举行开局起步15:0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迎接高铁时代，实施133战略，推动商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主题，邀请商洛市负责同志介绍了情况。
6: 据介绍，今年一季度商洛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稳中有进 ，GDP 增长5.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3%，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实现良好开局。15:05时期，商洛牢牢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升级发展定位，谋划储备重大项目636个，总投资3622亿元，将聚力打造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特色农林四大重点产业集群和30条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重点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100家。
7: 我们将全面实施133发展战略，即紧紧围绕加快中国康养之都建设，全面提升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开放发展体系、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水平，探索建设

0: 秦岭生态保护统一监测平台，深入开展丹江碧水东流行动，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城乡建设等领域的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力争年度空气用粮天数保持全省前列，全力守护好商洛蓝这张名片。
1: 西石西康高铁开通后，商洛将迈入双高铁时代，大幅缩短与西安、武汉、重庆等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目前，商洛正在加快推进高铁站点及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提升酒店、交通、景区、街区等方面服务品质。
0: 我们将抢抓西石西康高铁开通历史机遇，持续深化西商深度融合、宁商协作、金陕对口帮扶，大力培育发展康养经济、赛事经济、园区经济、沟域经济和高铁经济，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持续激活消费增长新动能。
2: 繁华竞放2026年中国舞蹈荷花奖精品巡演渭南站20号在渭南大剧院举行。本次巡演精选10部历届荷花奖获奖及入围精品力作，节目品类丰富，题材多元，涵盖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现代舞、当代舞等多种艺术形态。作品既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又聚焦时代风貌，贴近现实生活。舞者用灵动舞姿讲述中国故事，展现时代气象，
3: 非常的有感染力，让我也感受到了舞蹈艺术带给我们的魅力。
4: 我好几次都已经热泪盈眶，真的是太激动
5: 了。我们也感受到了渭南人民的非常热烈的反馈，看见了渭南的特色文化。希望以后之后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渭南的文化，然后这样也能提升我们舞蹈的创作。
1: 全国首趟专用线整车混装货物城际班列20号从咸阳茂林站驶往汉中包河站，标志着关中至陕南混装班列正式开行，开创了全国铁路物流改革全新范式。这趟班列采用铁路专用线直发加整车混装模式，实现货物从厂区直达铁路干线的门到门运输。班列实行客车化、常态化开行，全程约9小时，较传统运输每吨可节约10%物流成本。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日前发布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陕西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全省人民币贷款新增1292.78亿元，信贷投放活力集中在企事业单位。存款方面，截至4月末，全省人民币存款余额77421.72亿元，同比增长4.26%，人民币存款增加585.40亿元，结构呈现住户存款增长、企业存款回落的特点。
6: 小满至，万物盛，这是初夏最温润通透的时节，也是大地最丰腴的序章。
7: 山晴沃野，麦浪轻摇，山川草木皆怀期许。节目最后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

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天后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要以数字化赋能。

0: 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

0: 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3: 扶好。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4: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2: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

0: 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4: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

0: 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2: 下面要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3: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4: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德盈满。

0: 千万不能告诉彭康他的孩子没有了。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还是一个孕妇，明白吗？
1: 芙蓉花开极有可能是敌人的一个连环计划，他们一旦得不到这座城市，就有可能毁掉它。
2: 隐瞒了你那么久，你恨我吧？
0: 恨过，可是恨又能怎么样呢？
3: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你要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的时候再戴一下，在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视上好像看到了这个超视力，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老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清，看远看近都很好。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在我的从医生涯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疯狂的人，真敢对自己下手。要知道，你这样做可是很危险的，稍有不慎伤着神经，你这只胳膊。

0: 把子弹在我身体里打了7年，我非常清楚它在哪里。
1: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啊？真敢对自己下手。要知道你刚刚小产完，身子本来就很虚，还非得

0: 把肩膀上的子弹给取出来，这一来一去的可是试了不少血呢。
1: 医生，他失血这么多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
0: 那倒没有，就是得好好调理补补身子才行。另外他要是想再要孩子怕是没有希望了。

0: 心啊，你有陈医生人可好了，他亲自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糖醪糟荷包蛋，来尝尝。医生可说了啊，你失血过多，要好好的补补身体，来吃点吧。
1: 慢走。
0: 佩欣，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了。
1: 最喜欢的，最幸福的，最甜蜜的，都会变成最伤人的。它就像一把刀，一刀一刀的刻在我的身体上。
0: 林心，你别这么想，不能这么虐待你自己。
1: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在我跟那个女人之间，她第一时间选的不是我。
0: 人黑灯瞎火的，谁看得清楚谁呀？你也别太较真儿了。再说了，后来他彭刚不是回去找你了吗？他叫你，你不是也听见了吗？他心里是有你的。
1: 他在意的是孩子，现在孩子没有了，他就可以放弃了。
0: 佩欣啊，这你就不讲良心了啊！彭刚他是个负责任的好男人，不会的。
1: 小静，我们还是不是好朋友？
0: 是啊。
1: 那你发誓。
0: 你好端端的，你让我发什么誓吗？
1: 你先发誓我再说。
0: 要不你先说说吧，我怕万一我做不到，这真天打五雷轰了。我发誓，我和佩欣是好姐妹，不管以后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行了吧？嗯，说吧。
1: 千万不能告诉彭刚他的孩子没有了，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还是一个孕妇，明白吗？
0: 上帝要让其毁灭，必先让其疯狂。黑心啊，你失去理智了。
1: 没有毁灭，哪来的重生？你已经发过誓，就得替我保密。
0: 嗯，医生说你可以回去了。要不我先送你回家吧。
1: 我现在回去，彭刚肯定会发现的。我先到你那儿养几天吧。
2: 小静，小静，佩欣。

0: 还不想让他知道啊？
1: 有些问题我还没有想好，怎么见他？走吧，扶我上去。

0: 小心啊，你这伤啊，一天两天也好不了，瞒是瞒不过去了。洪刚他要是知道你住在我这儿，他一定每天都会来。要我说，你打电话跟他说一下吧。你就跟他说，我这两天想在你这休息一下。
1: 等过两天我再去找他好好聊。在此之前，不许他见我。好，我答应你。不过呢，你在我这的几天，你必须听我的，每天呢都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啊，不许生气，不许哭，啊，听见没有？快点把身体养好了。听你的。 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难过，在一天内，两样东西离开我，尽管是声声剥离的，我也觉得好轻松，我好困，好想睡觉。你是应该好好的睡一觉了。 你到现在一直都瞪着眼睛，都把我给瞪心慌了。小姐，记得你罚过的事。你和彭刚之间的事情已经超出了我所有的想象能力，我也是真的管不了了。 不过你放心，明天我会去跟彭刚说，顺带呢给你拿点吃的回来。我这什么都没有，给不了你营养。行了，你好好躺下睡觉吧，啊，乖乖的。好的，小心啊。躺下，慢点，被子盖好了，睡会儿啊。眼睛闭起来。
2: 这么危险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开枪？开枪
1: 是容易啊，可这一枪开出去，就会把彭刚和吴佩欣的关系拉得更远了。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把他们往回拉，而不是往外推。
2: 你能以大局为重，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做得非常好。
1: 可是现在。
2: 我更担心彭刚的处境了，老胡，我是不是错了？如果当初把彭刚送到游击队去，会不会更好？平日里风风火火、干脆利落的红林，怎么突然优柔寡断起来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既然党把我们派到这里来工作，就是要处理最棘手、最困难的事情。我相信彭刚。
1: 能把事情解决好，你现在已经暴露了，不能再露面了。老邱，明天把红玲送去川西游击队。
3: 是。
1: 我不可以离开，我觉得彭刚跟吴佩欣之间的谈判会有阻力，我是他的上线，有义务留下来帮助他。
2: 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我们去插手，只能是适得其反。你走。

0: 彭刚由我直接联系。你是特别支部的负责人，我们要保证你的绝对安全。
1: 这里是战场，在战场上就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我们都是战士，要随时做好冲锋陷阵的准备。
2: 我是支部的负责人，在这一点上，你必须听我的。
1: 洪亮，你就服从老胡的安排，把伤养好了再说。

0: 你们家油条真好吃啊，都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味道。
1: 你还有心思吃？我昨天晚上找佩欣找不着，找你也找不着。你告诉我你们俩去哪儿了？你放下，不回答问题不许吃。
0: 你现在想起关心佩欣了？
1: 废话，我是她丈夫，我不关心她谁关心她呀？
0: 你更关心你老婆以外的女人呗。
1: 你说这话就过分了。你赶快告诉我佩欣在哪儿。
2: 沈小姐，东西给你准备好了，不知道够不够太太吃的。
0: 啊，行，要是不够的话，我会再回来拿的。
2: 好的。
1: 佩欣在你那儿。那昨天晚上我去你那儿找，你为什么不开门啊？
0: 因为佩欣她不想见你啊。
2: 你干嘛？
0: 你找佩欣去啊？先坐下。折腾了一晚上，好不容易把佩欣给安顿好，一晚上都没睡。你现在去找他，他不得炸呀？你让他好好的安静会儿，他现在脑子乱得很。
1: 我知道，不管谁遇到这种事情，脑子都会乱的。我真的想现在就见到他，我要把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他。
0: 他现在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你现在去告诉他有没有点晚了？
1: 我又不是故意瞒着他的，我只是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跟他说嘛。
0: 什么机会啊？什么是合适的机会？什么是不合适的机会？把佩欣弄到现在这个样子，你机会来了是吧？
1: 佩欣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他就是想在我这儿安静几天。
1: 那孩子没事吧？
0: 我刚我问你，在你心里是佩欣重要还是那个孩子重要？
1: 你这什么话呀？佩欣和孩子当然都重要了，没有佩欣哪来的孩子呀？没有孩子，我跟佩欣的生活也少了生趣。你没发现吗？自从豆豆走了之后，这个家里就变得冷冷清清的了。
0: 你先回去吧，佩欣她还饿着。
1: 我送你回去吧。
0: 我警告你啊，这几天不许去我家找佩欣，她会生气的。

0: 准备把我当猪养啊？哼，这些都是都是鹏哥给你准备的，人家放心不下你。你都跟他说什么了？该说的呢，我都说了，不该说的我半个字儿都没提啊。不过他是真担心你。昨天的找了你一晚上，我今天见到他的时候，蓬头垢面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一听说。 我是来给你拿东西的，这恨不得呀，家都给搬来了。人家心里还是有你。他
1: 是担心肚子里的孩子吧？
0: 专门就这个问题，我可是问过人家的。人家说了，你呢和孩子一样重要，没有你就没有孩子，只是你们有了孩子呢，就会多一些欢乐。
1: 他还说他想逗逗。这次去你家，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还没到你家门的时候，就听见里面欢声笑语的。这次去吧，
0: 冷冷清清的。
1: 或许以后还会更冷清。
0: 事情就留到以后再想嘛。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身体养好了，然后消消气，再来想以后的事儿。说不定到时候你的想法会不一样的。
1: 或许我真的该退，这样对大家都好。
0: 哎呀，你早这么想多好啊！那你也不至于让自己受这么大的伤。
1: 可是只有真的受了伤，痛过了，才会感悟得到。昨天你还真吓坏我了，我还以为你要跟鹏刚玉石去坟呢。你说的对，人在不清醒的时候，想法是不理智的。不过你在安静的时候。
2: 还是蛮可爱的。好了好了，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去给你做点吃的。不过只管填饱肚子啊，没有厨艺。哎，真是的，家里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
3: 请组织放心，我会想办法处理好家里的事情的。
2: 自古清官难判家务事，但你们夫妻俩的情况比较特殊，已经不是单纯的家务事了。说大点了，会牵涉到国事，甚至天下事。你们夫妻俩是从抗战时期走过来的，虽然信仰不同，但是都曾抵御过共同的敌人。 同生共死过是有感情基础的，所以，在吴培清的策反工作上，一定要有耐心，要好好运用我党的攻心政策，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3: 我知道该怎么做。
2: 那就好。我是真心希望你们夫妻俩能共同迎来成都和平解放的那一天。谢谢。
3: 红林同志的伤怎么样了？
2: 他的伤你不用担心，红林同志已经暴露了，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川西游击队养伤。
3: 那他还回来吗？
2: 暂时不会回来。
3: 那我的工作由谁来领导呢？
2: 你可以直接和我联系，遇到紧急情况。 你一定要小心，邓汉山心狠手辣，他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3: 邓汉山一时半会儿不敢拿我怎么样。

0: 他加强了武功馆和灯公馆的监视力度，现在吴静源和邓锡侯行动也受到限制了，我这边的进展不太顺利。不着急，现在从整个面上来看，成都的统战工作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刘邓盼等川内实力派人物对我们的政策和主张非常认同，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把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完整地交到人民手里。 已经是大势所趋。太好了，那这么说，他们那个芙蓉花开计划就失败了？
1: 没这么简单，芙蓉花开极有可能是敌人的一个连环计划，他们一旦得不到这座城市，就有可能毁掉它，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他们还想炸城市吗？有这个可能，成都一旦解放，敌人。
0: 就会组织大批的特务，化妆成普通的老百姓潜伏下来，进行破坏电厂、工厂、暗杀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那必须要阻止他们。我们已经找出金星了。邓寒山这个人非常狡猾，潜伏名单是他自己制定的，所以要想拿到这份名单，非常困难。
2: 我来想办法。
3: 邓寒山已经怀疑你了，记住，没有我的指令，切不可贸然行事。
4: 啊，站长，好像出事了，好像出事了。鹏飞，我告诉你啊，做我们保密局工作的，嘴里不应该说出“好像啊”“应该啊”这样的词，一定要是确定、肯定的，明白吗？
5: 明白。
3: 什么事？
4: 吴佩欣和彭刚之间出事了，吴佩欣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都没回家，就住在萧静那里，而且今天一大早，萧静从彭刚家里拿出了很多的生活用品，
3: 这是吵架了吧？知道为什么吗？
4: 现在还没查出来。
3: 鹏飞，以后向我报告什么事情之前，我拜托你查清楚一点，
4: 这件事情我自己查。
3: 明白。
6: 哎呀，也不知道买的新不新鲜。哎呀，哎呀，哎呀！以后买大米啊、面啊这类的东西，找个男人帮帮你，也不怕累着。
3: 用你管！怎么了？这是？最近身体不舒服啊？
6: 我冷着饿着跟你也没关系啊。
3: 你今天是吃宵药了，我关心关心你都有错啊。
6: 我俩又不是同一路人，再怎么关心也轮不上你啊。哼，
3: 佩欣怎么样啊？我有两天没看见她了。哎，肖小姐，肖大美女，我问你话呢。
6: 你问我就要答呀。
3: 慢点开车啊。
7: 杏林诊所，
8: 有人吗？你哪儿不舒服？
7: 医生您好，我哪儿都挺舒服的，来是想跟您打听个人。您看一下照片上这个女人，昨天晚上有没有来过这儿？
8: 你是她什么人？
7: 亲人。 是他丈夫。嗯，
8: 哎，我说你这当丈夫的，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7: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你还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没了，流产了，是我给他做的清宫手术，一条生命就这么没了，多可惜。流产了？
8: 怎么会呢？你妻子因为跌倒，腹部受到强烈的撞击，引起子宫收缩。
7: 他失血挺多的，所以你回去得给他好好补补才行。另外，他肩膀上的伤得好好观察，我担心会伤着神经，影响以后的手臂功能。
3: 等会儿啊，医生，我不是听得特别明白，他不是流产了吗？他肩膀又怎么了？
8: 哎，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他肩膀上一直有一颗子弹，昨天晚上自己用刀子给取出来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0: 我敢这么对自己下手的人，放开我！我是城防司令部的。
1: 知道你是城防司令部的，还是吴队长的得力助手。你放心，只要你好好配合，我们不会伤害你。
2: 你们想干嘛？
1: 我想知道点事儿。站长，据吴佩欣手下交代，他找到了红玲，想要杀了他，但是被彭刚救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导致吴佩欣意外流产。果然啊，那吴佩欣不回家，就是不想让彭刚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没了。
3: 应该是如此。那他知道彭刚是共产党吗？从刘福留下望远镜三个字，到佩欣销毁了望远镜并把碎片扔掉，再从佩欣枪杀了江一林，到现在想要杀死红玲，能看得出来佩欣在极力的想摁住这个盖子。他应该是知道。
1: 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那吴佩欣这么做，就是不想让我们抓到彭刚的证据。红玲这一跑，共党组织一定会重新部署统战计划，行动会更隐秘。这样一来，我们芙蓉花开的计划会不会？
3: 不会，只要鱼饵足够大，鱼饵总会上钩的。

0: 七年不见，彭氏为长依然是枪法如神，小弟佩服。
1: 找我有事吗？没事儿，就不能来找彭兄聊聊天、叙叙旧吗？你我也相识一场，为什么每次见面都要敌对呢？我们一起叙叙旧不好吗？跟你叙旧，我没兴趣。
0: 佩欣还好吧？
1: 跟你有关系吗？跟豆豆总有关系吧？是豆豆一直想妈妈，还总是问我妈妈什么时候能给她生下弟弟。豆豆还好吧？好，
0: 当然好。荣城不太平，我把豆豆送到我母亲那儿了，我母亲非常的疼。你跟豆豆说，
1: 妈妈会带着弟弟来看她的。好。
0: 我一定带到。说起来，真是羡慕彭兄啊，又要做父亲了。我虽然也是一个父亲，但从来没经历过生命孕育的过程，那种感觉一定很美妙吧。
1: 你来就跟我说这个了。
0: 刚才说了来跟你叙叙旧。不过既然我来都来了，要不咱俩玩一场，正好让我向彭兄领教一下枪法。
1: 来。

0: 鹏哥，上班还准点呢。
1: 佩欣怎么样了？哎，我给他熬了鸡汤，你让我去看看他吧。
0: 呀，看着还真香啊。
1: 怎么样，你带我过去，我就给你做好吃的。
0: 我一单身汉，家里柴米油盐什么都没有，你能做出什么好吃的？
1: 哎，你只要有一把挂面，那这个金灿灿的鸡汤，挂面往里面一下，撒点葱花，想想那味道。
0: 哎呀，听着我心里也直冒金光。
1: 走吧。
0: 哎呀，不行，

不行，没有他的同意我就带你回去。不光我这碗鸡汤面吃不到，我呀还被他骂得满头金光。你还是先回家等着他吧，让他自己回来。

0: 哎，小静啊。
1: 嗯。
0: 那，你往后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1: 我本来已经买了去香港的机票了，他这么一来的话，我再晚几天走呗。
0: 你真的要走啊？
1: 嗯。
0: 难道你就不想亲眼看着你的家乡旧貌换新颜吗？
1: 还是你们听我好好看吧。
0: 那，你替我跟贝欣说，我想他也想孩子了。
1: 我先进去了啊。

0: 一个女人呢，有勇气面对镜子里的世界，有受过伤，那就说明她的伤快好了，是时候该回去了。
1: 你要赶我走啊？
0: 不是我，是彭刚。他呢，一日三餐，准时准点的送过来，就那一句话，就是想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了。他那种眼神，那种渴求，哎呦，看得我就怕我这一秃噜把你流产的事给说出来，你还不得劈死我呀？
1: 你可是发过誓的。
0: 所以嘛，你也不想看到我被天打五雷轰的。哎呀，就求你回家吧，事情总要面对的，躲又躲不过的。
1: 我没有要躲呀，我只是想冷静地想一想，什么才是解决我和彭刚之间的办法。
0: 那你想明白了没有啊？
1: 算是吧。这两天我想了很多，但唯独这个办法在我脑子里是最清晰、最执着的。
0: 说来听听。
1: 听说你买了去香港的机票，我不想让你再为我的事操心了，你就轻轻松松地走，好好地去寻找你的幸福吧。

0: 先生回来了。
1: 啊。
0: 先生，太太回来了。
1: 是吗？
0: 嗯。
1: 在上面，情绪怎么样？
0: 气色不错，赶紧。
1: 雨欣，雨欣，雨欣，你终于回来了。
2: 对，回来了。
1: 你头发变了，这样好，你也可以换一个心情。

0: 瞒了你那么久，你恨我吧？
1: 恨过，但我刚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万念俱灰，心如刀割。可是恨又能怎么样呢？我能杀了你吗？我能离开你吗？我反反复复的想，得到的答案是不能。所以我安静的想了几天，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我愿意听你的。
0: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1: 你是不是觉得以前我总是胡搅蛮缠，这次答应得这么爽快，有点不相信啊？
0: 不，我一直相信我们终归是要站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出生入死过。
1: 鹏刚，你当初为什么替我挡这颗子弹？你是不是想利用我来掩饰你的身份？
0: 李欣，你要是这么想，我很难过。咱们俩的结合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极端的环境之下。那个时候我们既单纯又朴实。
1: 那你真的爱过我吗？爱过一个跟你有着完全不同信仰跟主义的人？
0: 有真正信仰的人才会有真正的爱情。
1: 我懂了，在你的世界里，信仰高于一切。对了，你有没有觉得我哪不一样了呀？
0: 你瘦了，但是还是我心里的样子。
1: 你也是，还是那个7年前为我挡子弹的那个样子。
0: 他还好吧？
1: 好啊，越来越好。
0: 对，越来越好。等到他出生的时候，成都就已经解放了。我们一定要让他好好的长大。

0: 防治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

0: 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

0: 流情，万通药业。
1: 你是不是跟他分居了？
2: 我以前跟他在一起睡了这么多年，到头来不还是同床异梦吗？我现在看到那个床就别扭。
3: 只要彭刚背后的组织还在，你的痛就在。而我可以帮你彻底的解决这一切。
2: 你要把我送到你们游击队里去？
4: 对呀，这是组织对我们的关怀，他们担心你和孩子的安全。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7: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5: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8: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部门。
7: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9: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10: 唐先平，马田木。
5: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1: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12: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5: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7: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7: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5: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
13: 哎呦，
14: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6: 真营养，
17: 真好喝，
16: 真实惠。
1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9: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9: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啦！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哎呦。

0: 早就该把豆豆接回来了，这个家里少了豆豆，都冷清了很多。豆豆已经被邓汉山送回老家了。那，
1: 你这是？
0: 我准备住这儿。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两天睡眠不好，总是容易惊醒。为了我们的孩子，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居两天吧。你没有意见吧？
1: 只要你愿意，我当然没意见了。我来帮你吧。

0: 怎么回事啊？连个床单都铺不好，我们是不是没有默契了？
1: 看你说的，你放下，我自己来，往后退点。

0: 李婶儿，以后别做这么多了，现在时局不稳，物资紧俏，还是省着点吧。
1: 这是先生吩咐的，说你这几天啊不在家，担心你吃不好，营养跟不上。
0: 他哪是担心我呀，他就是担心肚子里的孩子。
2: 别这么说呀，你跟孩子我都在乎的。
1: 开玩笑的，别当真。
2: 怎么了？不好吃吗？这都是你爱吃的呀。
0: 你不知道孕妇的口味都很奇怪的吗？不光是人的口味，很多事情的变化都在瞬息之间。
2: 都怪我，没有早点把一切都告诉你，让你承受的太多了。
0: 好了，吃饱了。
2: 怎么就吃这么点啊？
0: 盯着我干嘛呀？
2: 啊，你平时都是边吃边吐的，今天没吐，应该多吃点嘛。
0: 你说我就想吐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是想呢，你如果胃口好的话，我就让李婶多做一点好吃的，你饭量那么小，肚子里的孩子也长不好啊。
0: 我吃不了这么多，以前怀豆豆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不用特意给我做这些了，以后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2: 那怎么行啊，听话，一会儿啊把这些都吃了啊。
1: 太太，这碗鸡汤啊也得给喝了。
2: 李婶，你帮我监督着太太啊。
1: 放心吧先生。
2: 那你再好好休息，我去上班了。

0: 这么快就吃完了？对呀，好，好，能吃啊是好事儿。你吃多少，孩子就跟着你吃多少，生个大胖娃娃好带。
1: 李婶儿，以后真的不要做这么多了，我吃不下这些。
0: 可先生他，
1: 你是老爷派来伺候我的，听我的还是听先生的呀？
0: 听太太的。
1: 行，收拾吧。
2: 佩欣，谢谢。佩欣，吃点吧。刚吃过饭，不饿。佩欣。
3: 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不论你现在正经历着什么，你都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2: 豆豆还好吗？
3: 当然好啊。昨天我见到彭刚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豆豆的近况，难道他回去没告诉你吗？
2: 你昨天见彭刚了？
3: 啊。

0: 别紧张，昨天是在靶场遇见了，我们两个人就是比试了一下枪法。
1: 谁赢了？
0: 你会关心这种问题啊？那你希望我们俩谁赢了呢？
1: 我想喝酒。
0: 好啊，不过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喝酒吗？
2: 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把你们全家的人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做了汇报。上级党组织对吴静远、吴培信做出的明智选择表示欢迎。
3: 佩欣一直纠结江一林的事情，害怕组织上不接纳他。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一定能放下心里的包袱。
2: 你可以告诉你的妻子，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是深明大义，不计前嫌。只要心向光明，心向进步，为民族大义着想的，我们都会争取和团结，绝不会打击包袱。你可以向他们父女俩再重申这一点。
3: 我之前一直还担心佩欣介意我的身份呢，现在看来这么圆满，可能是因为她怀了孩子，为孩子着想吧。
2: 这个结果现在来看是比较圆满的。你们一家人，夫妻、翁婿、父女，都将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自己的贡献。等你们孩子将来长大后，当他知道他生活的这个和平环境有你们的一份功劳，一定会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
3: 看来我留下来陪佩欣是对的，也感谢组织上能同意我这么做。
2: 你有没有考虑把佩欣送走？
3: 送去哪儿啊？
2: 川西游击队。我是这么考虑的，邓寒山现在布防大批特务，加强了对邓锡侯、吴静远的监视力度，现在工作的环境越来越残酷，你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如果佩欣留下，一是不安全，二是担心你分心影响工作。如果把佩欣送到川西游击队，虽然条件苦了点儿，但最起码是安全的，而且红玲也在那边，一时可以继续做佩欣的转化工作。还有，你别忘了，红玲是医生，她可以保证他们母子的健康，你觉得怎么样？
3: 感谢组织为我们考虑的这么周到，我回去跟佩欣商量一下。

0: 雨欣，你不能再喝了，再喝就醉了。这酒怎么回事啊？怎么喝不醉呢？越喝越清醒。你心里要是有什么事情憋得难受的话。 我可以做你最重视的倾听者。你试着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会舒服一些。你在笑什么？笑你啊！我做了什么让你觉得好笑的事情吗？到现在你还装作一副很关心我的样子，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好笑啊？ 为什么是假装呢？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你有真的吗？雨欣，我离开了成都7年，但是我每一天我都想着你，我一直都爱着你。
1: 不想听这些。好，那我不说这些。我知道你因为什么事情难过，我们两个人心里承受着类似的痛苦。

喂，找哪位？李婶，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啊，好，我马上回来。

0: 哟，先生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先生，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该不该告诉您？但我想这事儿不能瞒着你。
1: 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先生，您到这儿来看。
1: 怎么回事？
0: 太太已经连着好几次把东西啊悄悄倒掉了。
1: 他不想吃可以直接说嘛，干嘛要倒了呢？
0: 先生，这次回来我觉得太太的变化蛮大的。
1: 怎么了？
0: 跟以前比胃口明显小了。太太还让我以后少做点，还不让我告诉你。哎，太太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1: 哎，你疯了？你怎么喝酒啊？你肚子里的孩子？
2: 孩子孩子，你就知道孩子。你的孩子。
1: 我孩子怎么了？
2: 他好得很啊，在这里稳稳妥妥的。
1: 那你也不能喝酒啊，你自己的身体不要了。
2: 放心，我妈就是在我爸喝醉之后划算我的，我不是好好的吗？她也会好好的。我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
1: 哎，好了好了，回去说啊，先回去。
3: 哎，你还没给钱呢。
0: 哦，我给。
3: 哎，谢谢。
1: 裴信，你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别这么严肃嘛，高兴点儿。我今天喝酒是因为我想庆祝，我感到好轻松啊。我们之间再也不用藏着掖着，可以畅所欲言了。难道你不高兴吗？嗯？
1: 我高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跟小静在一起合成这样了？
4: 如果我跟你说我是一个人，你会相信我吗？
1: 信，我当然相信你。你看，你手这么凉，我扶你上去休息一下吧。

0: 李婶，
1: 先生，
0: 别打搅太太，让她多睡会儿。
1: 好的，先生。
0: 我还有事儿，一会儿太太醒了，你哄她多吃点东西。
1: 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
0: 嗯。

0: 你要相信这个事情，我可以帮助你。不相信。可是你原本最相信的那个人，他却欺骗了你。
1: 但我不恨他，我恨那些让他来骗我的人。明白，我非常的理解你的心情。 你现在非常迫切的想要抓到那个叫红玲的女人，对吗？正是因为这个叫红玲的女人出现，才让你失去了你最宝贵的，也让你和彭刚之间没有了最起码的信任，还把你的家人放在了如此危险的境地。但是，裴鑫，你冷静的想一想。
0: 就算我们今天就抓到那个红玲，你怎么能保证明天不会出现一个绿玲，后天不会出现一个黄玲呢？只要彭刚背后的组织还在，你的痛就在。而我可以帮你彻底的解决这一切。不行。
1: 当然，彭刚是你的丈夫，我绝不会做这么残忍的事情。我们只是各取所需，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谁呀？来了啊！好的，
1: 来进来。
2: 你这是要走啊？
1: 啊，我留这干嘛呀？
2: 你去哪儿啊？
1: 香港。
2: 那……
1: 哎，你不会是想把我也劝到你那边去吧？
2: 为什么不可以呢？
1: 这世界上所有的为什么，如果都有答案的话呢，就没有为什么了。点儿，你要不应该在办公室，要不应该在家陪陪心，你得来这儿了呀。
2: 啊，我找你问点事儿。
1: 我可不保证有问必答啊。
2: 我问你啊，陪心住在你这儿那两天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啊？
1: 你俩不是谈通了吗？怎么又问这个了？
2: 哎呀，你先把东西放下来。谈是谈通了，但是他回家之后，我就觉得他变得很奇怪啊。
1: 奇怪？怎么了？
2: 一回去之后，就跟我分居了，说睡眠不好，然后饭量还变得特别小，不吃就不吃吧，还都偷偷的倒掉了，连他最爱吃的荷包蛋都倒掉了。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1: 你对他一个身份隐瞒了七年，你现在让他接受一个全新的你，不管是换做谁都会变得有点不正常的吧。你呢，多给他点时间，让他重新适应新的生活。其实荷包蛋他在我这儿已经不吃了，可能是不想再回忆起以前的生活吧，你就多理解他一点。
2: 我也知道，原来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要重新适应起来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1: 裴鑫他真的会跟你走吗？
2: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我跟裴鑫从小长大的嘛，他的情绪吧总是反复，所以
2: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是他丈夫，我很了解他。
1: 你那么有自信啊？一个女人呢，除了丈夫之外，最好的就是姐妹了。她能对你说。

0: 说的话呢，就一定会对我说。可是对我说的话，他就不一定会告诉你了。
1: 什么意思啊？你这个话里面有话呀？
0: 你刚才不是还很有自信的吗？说很了解佩欣啊。哎呀，不逗你了。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我才不掺和你们俩的事儿呢，省得两头不讨好。
1: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0: 干嘛？你舍不得我啊？
1: 这话说的，佩欣是你最好的朋友，你舍得她吗？
0: 鹏哥，我求你个事儿。
1: 你说，
0: 不管是现在的佩欣还是将来的佩欣，你都要好好的对待她。

0: 先生回来了。
1: 太太醒了吗？
0: 太太还在睡，我没去打扰她。
1: 饭好了吗？
0: 好了，就等着你回来和太太一起吃饭呢。
1: 我先上去看看去。
0: 好的。
1: 李静，你不会又喝酒了吧？
0: 没有，我是在用药酒。
1: 你肩膀又疼了，我看看。
0: 不用了，已经没事了。
1: 李静，我去小静那儿了。
0: 你去她那儿干嘛？
1: 我担心你啊。
0: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这不都挺好的吗？
1: 你看，你回来之后就吃不下睡不香的，我看着着急呀。小静说的对，我隐藏了那么多年的身份，让你一时接受确实很难。不过再难，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可以克服一切。这话说的真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能克服一切。这话说的真的挺好的，我也这么想。我饿了。
1: 饿了好啊，我还担心你不吃东西呢。走。

0: 你情人给你来信啦，肯定是来挽留你的，要不要看看？
1: 哎呦，你呀，就别瞎操我的心了，你先把自己的事情说明白了。鹏刚可是来找过我了啊，他说你最近有点反常，你是不是跟他分居了？
0: 我以前跟他在一起睡了这么多年，到头来不还是同床异梦吗？我现在看到那个床就别扭，你说我怎么睡得着啊？
1: 那你不能老这样子呀。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能跟彭刚把事情说清楚？你这几个月还没事儿，那过几个月选怀了你怎么办呀？啊，塞个枕头在肚子里？
0: 我没那么傻，放心吧，啊，倒是你去那边以后好好照顾自己。

0: 小静，你们戴局长，右派你来监视周公馆了。没有，
1: 在曾家岩，50号是你们周公馆，51号是我们代公馆。我们在同一屋檐下深吸，左邻右舍的。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嘛。这是国共合作最好的写照了。<笑>
0: 你这张嘴啊，没人说得过你。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其实，我是来向你道别的。你要去哪里？我们戴局长派我去武汉从事地下工作，杀日本人，杀汉奸。抗战爆发之后，我就一直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是一直被窝在敌后，没有机会。现在我的机会来了，你替我高兴吗？高兴。
2: 我是怕以后可能没有机会见到了，所以特地过来跟你道个别的。
0: 有样东西送给你留作纪念。
1: 这是你们办事处刚搬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照的。
0: 驱逐倭寇，同心抗战。与小静共勉，同心抗战。这是我最好、最珍贵的礼物，我一定会带着它陪我一起战斗的。那我们就此道别吧。没有道别，只有再见。很快。 我也会去武汉，我们武汉见。
1: 再见。
0: 再见。

0: 你这人怎么进屋都不敲个门呢？
1: 怎么，你还怕我看呢？再说咱俩是夫妻，有什么要隐瞒的吗？
0: 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把我吓了一跳。
1: 哎呦，那有没有吓着我的孩子啊？没吓着他吧？
0: 孩子孩子，自从有了孩子，我的地位直线下降，什么都是孩子第一，我第二了。
1: 你怎么这么说呀？你跟孩子是一样重要的，过去是你跟豆豆，现在就是你跟他了。哎，对了，咱们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太早了吧？取名字是需要生辰八字的。
1: 哎，我们共产党可不讲迷信的。我是这么想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名字里面都要有一个玉字。哎，就是那个金字边的玉，既有玉的温润，也有金属的尖锐和坚韧。怎么样？
0: 你是在说你自己吧？
1: 有其父必有其子嘛，你不觉得这个字儿很好吗？
0: 好，只要你觉得好就行。只是我觉得我最近胃口不太好，再加上局势越来越乱了，我担心这个孩子。哎，
1: 我不许你瞎说啊。这个孩子呢，一定会平安地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嗯，啊，对了，有件事儿我要跟你商量呢。
0: 什么事儿？
2: 红玲，我把老胡找来了。
3: 玲子，
4: 我，哎，你终于来了，我都想死你了。
3: 哎，你这个丫头啊，什么时候学会说好听的话，来糊弄我这个老同志了？嗯，说什么目的？
4: 你把我关在这里，每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我都快闷死了。
2: 你听听，你听听啊，他快闷死了，我呀都快被他给骂死了。
3: 这眼看革命就要胜利了，这座城市还等着我们去建设呢，什么死呀活呀的，好好说话，
2: 哎，好好说话。哎呀，老胡啊，
3: 啊，
2: 这红玲啊是个闲不住的人，这才两天没出门，就把憋的气都发到我身上来了，成天喊着闹着，非要让我把你找来。
4: 老胡，赶快给我布置任务吧，我都真的待不住了。
3: 哎，你的伤怎么样了？
4: 伤？我本来就没有伤着骨头，早就利索好了。你看，
3: 哎，
4: 都可以蹦蹦跳跳了。
2: 坐，还没好利索呢，快坐坐坐坐。老胡，
3: 嗯，
2: 我请求啊，赶快把红玲安排工作，她解放了，我也脱离苦海了。
4: 哎，老邱，你这是对待革命同志的态度吗？
3: 行了，都不说了啊！我今天来就是给你布置新任务的。
4: 真的？什么新任务？
3: 上级已经同意让彭刚的妻子吴佩欣来咱们川西游击队，暂时避一避。
2: 彭刚把工作做通了，这么快啊？
3: 一日夫妻百日恩嘛，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4: 那我的任务是什么呢？
3: 吴佩欣怀孕了，她来以后由你全程陪护，既要关心她的身体健康，还要保证他们母子的安全，另外还要帮助她在思想上进一步提高认识。
2: 这不太合适吧？红玲腿上这一枪可是吴佩欣给打的。
3: 吴佩欣固然有她的问题，但她能在这个时候选择站在人民的这一边，我们就要不计前嫌，对他不能另眼相看。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给他更多的关心和帮助，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岂不是更能彰显我共产党人的气度和胸怀？
4: 嗯，我知道了，我是一名老党员了，知道该怎么做。
0: 你要把我送到你们游击队里去？
1: 对呀，这是组织对我们的关怀，他们担心你和孩子的安全。
0: 我不去。
1: 你听我说呀，咱们跟敌人的斗争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残酷了，那你在这儿不安全，而且我也不能把精力完全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听话，你暂时先过去，我让李婶陪着你。那儿的条件虽然不如这儿，但是至少安全。

0: 安全呀。
1: 那我得在那儿待多久啊？
0: 直到成都解放。
1: 成都什么时候解放？
0: 不会太久的。
1: 我不想去那边，一个人都不认识，待着会很闷的。
0: 不会的，有红玲陪着你啊，你还不用担心孩子了呢。

0: 这事爸爸知道吗？我怕他担心，咱们先不跟他说吧。这事我得好好想一想。
1: 佩欣，最近经常都能看见你，这种感觉真好。一样的餐厅，一样的位置，一样的街景，感觉一切……
0: 好，
1: 我清楚。那你说吧，需要我做些什么？
0: 我要回到别动队。
1: 没问题。只是你有想过你这么做的后果吗？
0: 这跟你没有关系。
1: 佩欣，你从来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你不知道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是亡命之徒，为了自己所谓的信仰，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连命都可以不要。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参与进来，你有可能遇到危险的，而这并不是我想看到的。你为什么不把一切都交给我，让我来帮你解决呢？
0: 你少来这些。
1: 如果你敢动彭干，我就让你死。这话我不是第一次说了，我希望是最后一次告诉你，长点记性好吗？好，我一定记得。7年过去了，你这个脾气啊，一点儿都没变。那让我们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一杯。
2: 刚才是眼睛看花了，那个人他不是邓寒山，
0: 你没有看错。
2: 你怎么了？是不是他给你下什么药了？还是你想旧情复燃了？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芥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 文物
4: 无言，吾等发声，
1: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明天你什么时候把情报送出去？
9: 明天一早。
8: 交给谁啊？
10: 抓住那个戴礼帽的人，快！
8: 你的信仰是共产党，而我的信仰。只有我的家人和我的爱人，我要让你们一个一个的永远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11: 你来的时间不久，这么快就能摸清司令的口味，还真不错。

0: 思路极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极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今年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了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2026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3.83万亿元，同比增长13.6%，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分别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进口总值的41%和33.5%。在哈尔滨举办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

0: 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
1: 5月21号，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以盛会为纽带，深化经贸往来，拓宽丝绸之路经济带，开放合作渠道。
0: 本届丝博会旨在落实中国中亚西安峰会成果，充分发挥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级贸易投资合作交流。来自国家部委、中央机关、相关协会、中央企业负责人、巴西、哈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全国各省区市代表齐聚一堂，参加第十届丝博会开幕式。本届丝博会邀请江苏省、云南省担任主宾省，共有64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近万种。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设置了丝路优品展国家馆、丝路优品展品牌馆、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汽车制造展、港贸产融合展等6个展区，总展示面积达7.2万平方米。
2: 今天我荣幸受邀参加这场盛会，我本人曾多次到访这座城市，亲眼见证了这里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随着两国高层友好往来不断加深，我相信这必将进一步助推双方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迈上新台阶。
3: 很荣幸能够参加如此高规格的活动，共同见证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成果。
4: 我们尼泊尔跟三期有好多方面的合作，这个 BYD 汽车现在在尼泊尔是卖的最好的。
1: 借着丝路经贸交流热潮，陕西各地深挖产业潜力，拓宽招商路径。近日，韩城市在西安举办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和工业突破高质量发展专场推介会，以精准招商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0: 推介会吸引200余家产业链相关企业、协会及科研院所代表参会，现场集中签约项目，紧扣重点产业链，聚焦盐链、补链、强链、绿链，具有投资足、关键度高、科技性强等特点。韩城企业代表发出倡议，号召本土企业深耕主业，以商引商，助力形成政企共赢格局。据了解，丝博会期间，韩城还将举办苏陕协作专题活动，深化协作，聚焦产业，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再突破。
1: 深耕对外开放格局，丝路经贸往来成果持续凸显。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2026年1至4月，陕西省进出口总值达2707.7亿元，跃居全国第13位，同比增长72.8%，增速稳居全国第一。
5: 陕西加工贸易进出口表现亮眼，出口1376.1亿元，增长187.6%，进口388.7亿元，增长70.5%，保税物流进出口276.3亿元，增长53.2%，成为外贸增长主力。对外开放市场持续扩容，陕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35亿元，增长82.8%；对 RCEP 其他国家进出口1232.3亿元，增长109.6%。韩国、东盟、中国香港、美国为前四大贸易伙伴，外贸朋友圈持续壮大。出口方面，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倍增，陕西机电产品出口1917.9亿元，增长105.1%，其中集成电路出口1070.6亿元，增长171.6%，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367.1亿元，增长283%，锂电池出口22.7亿元，增长193.6%。高端制造出口优势凸显。进口方面，集成电路原油进口强势增长，机电产品进口474.7亿元，增长48.5%，其中集成电路进口383.2亿元，增长76.3%，原油进口25.7亿元，增长269.3%。
1: 外贸经济势头向好，陕西特色产业发展同样步履铿锵。近日，陕西省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植物工厂在榆林现代设施种植创新示范园投运。工厂依托全智能环境管控、立体化集约种植，打破自然气候的限制，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提供了新样板。
6: 走进植物工厂，600平方米的栽培区整齐布置着立体栽培架，单次可栽培作物2.2万株。目前植物工厂内正在试种从荷兰引进的富兰克里奶油生菜，
7: 主要利用G749电子传感等技术，创造一种最适宜作物生长的温光水气肥，使它达到高产优质。
6: 据了解，该植物工厂建筑总面积1020.67平方米，由榆林农投集团运营管理，是榆林市与杨凌示范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三方合作共建的校地协同科技示范项目，也是榆林推动新一代智能化农业生产模式的重要实践。
1: 依托丝路人文互通纽带，跨省携手深化多元领域协同发展。近日，为加强陕青两地经济文化合作交流，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在西安青海大厦试运营，旨在打造一个宣传推介青海的西安窗口，重点展示大美青海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美和文化之美。
0: 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是由青海省人民政府驻西安办事处牵头筹建的重要平台，旨在作为展示青海形象、促进陕青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核心载体。该会客厅汇聚了青海优秀企业的特色产品及招商引资项目，通过实体空间将青藏高原的自然风貌、文化底蕴与现代产业成果引入西安，成为连接青海与陕西的桥梁。
8: 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古都西安打造一个宣传推介青海的窗口，重点展示大美青海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美和文化之美，从而让更多的陕西人民认识青海、了解青海、走进青海。
0: 目前会客厅已经开始接待市民参观选购，未来将不断丰富产品种类，让更多绿色、优质、安全的青海农产品走进陕西家庭。同时，会客厅也将为陕西企业了解青海投资环境、寻求合作项目提供便利。
9: 我们将以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为重要对外窗口，把我们青海高原绿色有机好产品推广给陕西人民，推广给全国人民。
0: 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预计今年6月初将正式营业。
1: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最近微短剧行业又有哪些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近日，2026 AI 短剧漫剧生态发展交流会在西咸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活动是西北首个 AI 短剧漫剧全产业链展会，活动以 AI 新势能、漫剧正当红为主题，汇聚行业顶尖力量，围绕 AI 重塑短剧漫剧的 IP 孵化、 AI 如何重构短剧工业化等议题深入探讨，将助力西北地区抢抓 AI 影视发展风口，推动短剧漫剧产业创新升级。近日，中国版权协会发布关于强化微短剧领域通知删除规则的工作指南，明确提醒网络服务提供者要看见微短剧的特殊性，剧名更迭来源多样，不能因名称的一字之差便将权利人的呐喊拒之门外。同时敦促平台为反复作恶的侵权者建立黑名单，让跨平台的联合惩罚成为高悬的利剑。近日，视听赋能、短剧强农、乡村微短剧创作分享系列活动在山西平遥举办。在乡村微短剧业界生态与发展趋势专题研讨中，高校学者及行业专家从学术与行业视角深入剖析。

0: 剖析了当前乡村微短剧行业的发展现状，就涉农高校如何将乡村振兴、农业科技、乡土生活等元素融入微短剧创作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近日，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东海县委宣传部、江苏东海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精品微短剧《紫荆洞》在爱荔枝、荔枝新闻和红火短剧上线。该剧以东海水晶文化为底色，讲述了海外淘金者的人生浮沉及其背后长达几十年的家族恩怨，展现了东海水晶人同心协力、奋斗不止的精神传承。近年来，漫剧赛道热度持续走高，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整体播放表现十分亮眼，各大平台与创作者纷纷入局加码，持续激活行业的发展活力。据 DataEye 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仅抖音原生漫剧上线数量就突破6万部，全网漫剧总播放量超700亿次。伴随行业高速发展，粗放式量产模式逐步落幕。进入2026年，漫剧市场正式告别同质化增量竞争，全面开启从拼量到提质的深度转型，逐步成长为微短剧领域极具竞争力的全新增长点。今天我们便以此为契机，探讨漫剧如何成为微短剧领域的新看点。
1: 简单来说，漫剧是一种融合漫画分镜与动态视听语言的短剧形态，它以静态漫画、网络小说为剧本原型，在分镜画面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让画面动起来，并辅以配音、音
2: 响。敢于斗争的成长故事，该剧一经播出，播放量破10亿次，而《西游后传》真假大圣则是以水墨风视觉呈现的，选取了我们四大名著《西游记》《真假美猴王》这一经典桥段进行的再创作，这部剧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心。与此同时，以霍去病为代表的历史题材作品也成为了新的亮点。
1: 当然 ，AI 漫剧也成为了今年的主流。48小时制作完成，3000元的低成本，都让 AI 技术在漫剧中大展拳脚。尽管 AI 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的美术设定，并能较为轻松地生成传统拍摄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才能实现的场景，但精品漫剧并非一键生成。在 AI 漫剧制作过程中，更多工作体现在高强度的人机磨合上。
2: AI 只是工具，最终还是要表达出人的思想。如果从剧本、分镜到后期都是由 AI 完成，而不加人工干预的话，这种作品是很难符合市场需求的。一部好的漫剧需要剧本的爽、 BGM 的燃以及镜头感的爆，考验着整个团队的艺术水准。在漫剧制作过程当中，需要更多人的创意赋予作品以灵魂。
1: 在市场快速增长、创作者纷纷入局的同时，如何从粗放扩张走向精品化发展，成为摆在漫剧从业者面前的问题。2025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将 AI 漫剧正式纳入审核。今年4月初，红火短剧发布关于持续治理 AI 短剧素材违规使用行为的公告。针对 AI 短剧素材违规使用问题频发的情况，平台开展专项集中治理，来进一步规范内容创作秩序，鼓励创作者呈现更优质的作品，营造健康有序的创作生态。
2: 在严格准入的同时，不少平台也加大了对精品内容的扶持，像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公布了第二期精品漫剧的激励政策，获得高评级的 AI 仿真人剧、2D、3D 漫剧均可以收获相应的保底激励。IP 方面，对于番茄小说原创头部 IP， 短剧版权中心给予补贴100%漫剧改编权的费用，而这些措施对于漫剧创作者来说都提供了极大的创作动力。
0: 漫剧走向精品化，核心要牢牢把握内容创作与制作水准两大关键。剧本是一部作品的立身根本，无论是依托 AI 技术呈现，还是采用真人演绎，优质的故事内核与优质 IP 始终是打造爆款作品的核心根基。当下漫剧赛道，尤其是 AI 漫剧领域，普遍存在题材同质化、叙事模式固化的问题，因此观众更期待涌现出更多融合技术特色、承载文化底蕴、兼具艺术质感的精品佳作，以此护航行业良性长远发展。
1: 放眼未来，漫剧行业的竞争逻辑必将迎来转变，从过往单纯比拼产出速度，追求

0: 内容数量，逐步转向深耕故事表达，打磨内容质量，持续打造口碑爆款。唯有完成从拼产能到重品质的深度转型，整个行业才能行稳致远。和漫剧这一新兴文化视听业态相同，本期的佳片推荐，我们将聚焦一处独具特色的全新文化领域。数个世纪以前，大批华人远赴南洋落地生根，在岁月交融中孕育出别具一格的地域融合文化。这种文化深度柔和中华传统文脉与南洋本土风情，沉淀了深厚的岁月印记，具备独特的人文价值与历史意义。由抖音出品的微短剧《天涯小娘惹》便以此独特的交融文化为核心创作底色，剧集回溯中华传统文化跨海传播、对外交融的发展历程，助力深挖文化渊源，厚植民族文化自信。一起来看《天涯小娘惹》是一部奇幻叙事风格的微短剧，讲述了有着百年记忆的人工智能产物娘惹天涯，因为一次意外与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后代阿红相遇，并在阿红的带领下经历都市冒险并找回百年回忆的故事。故事以情感表达为核心，编织了多个巧妙而深刻的单元，让故事在每集3至5分钟的叙事表达中有了轻快的节奏和更直观的视觉氛围。
1: 为什么还在？
2: 我不是鬼，我叫天涯。
3: 你不是要跟着我，而是你根本就离不开我的车，就是因为他。
2: 他是我的，跟我。
4: 你不是鬼，你是外星人，来自哪个星球？来地球有什么目的？说。
2: 太空很美，外星人的故事也很有趣，但并不能勾起我的记忆。
3: 我还没搞清楚你什么物种就请你吃饭，我是不是太善良了？
1: 善良的人是会有好报的，阿红。
0: 天涯小娘惹充分发挥微短剧内容特点，在概念设计、叙事手法和镜头语言方面都做了简洁有力的艺术呈现，采用了形式及内容、手法及情感的模式。无论是女主角天涯能看到百年前的娘惹文化光景，还是天涯对物品背后情感的揭示，借由她的视角展现出海外华人的家国情怀，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海外传播。
5: 从今天晚餐开始，我们不用吃播主，
6: 这样我们做菜的效率也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哎，
7: 娘惹菜要守住传统，方法不能改，他不听话，我这个做妈妈的就得教训他。
5: 妈把这家店传下来给我，我绝对不能让他在我手中倒下。
2: 作为一个娘惹厨师，我让你扪心自问，到底是食播厨做得好，还是搅拌器做得好？
5: 我当然是比较喜欢食播厨做出来的味道，可是时代在变了。
2: 不要管什么时代，该传承的传承，该革新的革新，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作为首部在新加坡设置的华语微短剧，《天涯小娘惹》全景式收录了新加坡当代标志性美景，如鱼尾狮公园、克拉码头、新加坡植物园等，力图为观众呈现出璀璨夺目又兼顾历史质感的视觉画面。文化出海既是时代发展的重要命题，更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肩负的使命与担当。爆款微短剧《天涯小娘惹》深度聚焦华人文化在东南亚落地生根的发展历程，以细腻写实的创作手法生动描摹娘惹文化在海外的根据传播与代代传承。剧集融合都市温情与岁月底蕴，兼具幻想质感与历史厚重的情怀，依托娘惹特色文化符号，回溯岁月沧桑，追忆华人海外奋斗往事，深度溯源文化出海的历史脉络，也深情展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睦邻友好、文化共生的美好未来，领略跨域文化魅力，邂逅优质短剧力量。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丝路微短剧会客厅，解锁重磅嘉宾。即将登场的这位嘉宾是微短剧赛道人气与实力兼具的宝藏演员，他从烈火英雄、惊天救援中热血走来，一身铮铮铁骨尽显硬汉风采。褪去荧幕角色，他更是身披戎装守护一方的真实消防战士，既能拿捏甜宠氛围感，稳居甜宠题材口碑天花板，亦能一袭古装加身，演绎温润雅致的世家贵公子，多元角色切换，实力全面出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艺伦，很高兴做客丝路微电剧。
1: 我知道对于艺伦来说，他有一段特别特殊的经历，就是18岁的时候，你其实是成为了一名消防兵。
0: 对。
1: 那个时候两年间出入火场可能有两三千次啊。
0: 对，2300多次。
1: 那段经历你觉得对你来说，
0: 他其实在我演艺生涯当中是提供帮助最大的，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影视拍摄的电影就是消防题材的，所以当时其实我并没有是在饰演一个剧本当中的人，我是在饰演我自己。然后索性导演也非常的开明，他直接就让我以本名来饰演。
1: 其实你最初接触到大荧幕就是《烈火英雄》这部电影，对吗？
0: 对。
1: 而且这一部大的制作，你在当时好像有一个细节，他们说你们进去之后都有一个剧中的训练阶段啊，先训练了多长时间呢？
0: 我们在开拍之前先有了30天时间的训练，然后也是我训练的他们。
1: 对，我就在想你在那个训练当中应该是表现非常特殊啊，因为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好像要用1分钟的时间啊打理好什么样的装备，但是你12秒就完成了那个事情。是，
0: 我们消防的白天出警速度是40秒，基本上你需要在12秒左右，你必须得把身上装备全部穿完，然后其他时间用来赶路的。
1: 其实你这个跨越还挺大的，从消防兵到了演员，什么时候进入到了短剧行业呢？
0: 短剧行业应该是23年的4、5月份，机缘巧合我就走入到了短剧。
1: 那你演短剧主要集中在哪些类型塑造的角色？
0: 我的话，可能拍摄过的大部分属于是霸总题材，然后可能说是甜宠剧，然后偶尔会有一些虐恋，大概就是这些。
1: 你是从哪一部剧开始感受到哇一下我多了好多的粉丝，大家开始关注我了？
0: 应该是一部卖馄饨的总裁去打杂的，类似
1: 总裁去打杂。
0: 对。
1: 那当时看到大家反馈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开心呢？
0: 对，这部剧本身是一种轻喜剧甜宠的那种，然后就是大家看的就是可能缓解了一些工作上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大家看得都很开心。那个时候第一次觉得啊，其实短剧也很好嘛，给别人带来很多非常非常好的正向的反馈。
1: 那像你刚才说你会演一些霸总，也会演一些虐恋，也会演甜宠，你自己相对是不是比较喜欢甜宠剧？
0: 对，我其实相对喜欢那种节奏比较轻松愉快的，因为在拍摄现场说实在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欢乐因素。
1: 真的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的？
0: 在一些剧本当中我掺杂了一些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用语，
1: 比如说加了哪些流行的因素？
0: 比如说女主给我喂药的一个环节，原先可能是类似于像撒娇哄男主喝下这碗药，然后最后被我们改成就是女主属于来大郎
1: 对，网上那个大郎请喝药。那如果向观众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你演过的很多短剧，如果要给大家推荐几部的话，是哪几部呢？
0: 个人比较满意的《恋暖阳》《锦绣侯府》以及《总裁去打杂》。这三部。
1: 为什么选择了这三部呢？
0: 其实还有一本《男二》我也很喜欢，可是这部剧我现在找不到了。然后《恋暖阳》我特别喜欢的话，是因为它让我第一次去饰演了一个有些病态的偏执的爱的霸总，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把这个形象还挺丰满的。然后当然我当时演完之后，原作者也给我发了封私信，说他非常非常喜欢我演的这个角色，这个也是对于我来说一种很大的肯定。然后《锦绣侯府》它是我古装当中的第一部，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本子，那当时也是两个公司加起来应该是月榜第一了，
1: 对。
0: 然

0: 这个本子也让很多很多人认识到了我。然后总裁去打杂就是我说的第一个，我积累到了一些我自己受众群体、自己粉丝的一部作品。
1: 那未来你更想在哪些方向去突破？想要去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未来除了在角色上面说更加的让自己表演的到位以外，我现在正在往导演跟出品上面去转。哦，我已经完善了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剧本，完善了一些自己的剧本，然后接下来我将会逐渐的开始往导演这个方向去摸索。
1: 能不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你选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本呢？
0: 我选择的是一个总体是轻喜剧恋爱本，但是呢它掺杂了一些就是类似于像侦探这种因素。
1: 这是你自己很感兴趣的。
0: 是
1: 因为你相对比较特殊的一点在于你有一段很特殊的经历，我觉得那段经历它虽然很难，但是是宝贵的财富，未来在你的演艺之路上也一定会给你提供更多的养分。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2: 从深情缱绻的甜宠男主，到气场全开的霸气角色，再到层次丰富的复杂人物，张艺伦啊，始终用心打磨演技，用眼神传递情绪，用细节塑造角色。每次出镜呢，都让人眼前一亮，颜值出众却不娇，人气高涨仍谦逊，敬业认真、踏实努力是他最动人的标签。张艺伦用实力打破标签，用作品证明自己，未来可期。相信张艺伦日后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塑造更多鲜活角色，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我们的记者一同前往今天的探班现场。今天我们将走进哪个神秘剧组？是一场正在热拍、引人入胜的古装大戏，还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现代都市剧？幕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呢？更多精彩内容即将揭晓。
1: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新月，我们在剧组现场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来的是高人气甜宠剧的拍摄现场。这部剧呢，可以说有着天降好运，还有姐姐撑腰的名场面，可以说是被狠狠地拿捏住了。而且啊，我在光看剧情梗概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这部剧甜度超标。话不多说，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剧组现场看看吧。

0: 备，开始。
1: 预备，开始。
2: 文老师，您在剧中饰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3: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温柔，然后又既霸道的角色。然后饰演的名字叫梁玉晨。嗯，
2: 那他和女主之间有着怎样的一个人物关系呢？
3: 对女主是一见钟情，然后慢慢的一个追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
1: 预备，开始。
2: 你在这部剧里面呢，我演的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一个酒水小销售，他也算是一个小组长这样子，
4: 好像是一步一步逆袭成长上来的，对吗？
2: 对，
4: 您和男主也好，和您的三个小姑子也好，发生的这些事情，好像让您成为了一个团宠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在成为团宠的时候，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2: 其实他一开始呢，有一点儿不适应这样的感觉，但是慢慢被三个大姑子感染感化，还有男主角的这种宠爱，慢慢就适应了这种被爱的感觉，然后也接受了他们的爱。
5: 首先主创老师们都不是咱们西安本地的，然后都是从横店呀，都专业的电影组的这些老大们过来做的这个项目，所以就是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把各个地方不同的人围到一个剧组里面，大家不同的身份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磨合吧，因为短剧时间又比较短，周期也比较短，就是短平快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短剧，后期也会在红。

0: 我上线。
1: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的话，您会怎么推荐呢？
2: 怎么推荐？好看就完事儿了，我只说三遍，好看，好看，好看，快去看。
3: 今天的探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在现场与剧组主创们的采访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部剧背后满满的用心与温暖。无论是女主的逆袭成长，还是男主的双向奔赴，又或是超飒大姑子团的名场面，相信上线之后呢，一定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惊喜与感动。丝路无为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吧，朋友们，拜拜。
4: 在今天的芯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啊将为您带来一部爆款短剧《陕北锤王养成记》。该剧巧妙将陕北说书九腔十八调的正宗韵味与直播新潮文创碰撞融合，让老非遗走出古旧戏台，精准击中年轻观众的审美。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场值得期待的精彩推荐。
5: 陕北说书遇上短剧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这部新剧给你答案。大家好，我是路飞。那句魔性洗脑的我锤你，是不是瞬间让你 DNA 动了起来？十年前平凡的世界让陕北口音火遍了全网，如今全新的爆款短剧《陕北锤王养成记》重磅上线了，以非遗为核点燃非遗热潮。该剧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沉闷印象，大胆进行了创新，以国家级非遗陕北说书的故事为灵魂，将爆笑喜剧、返乡创业、潮流元素完美地进行了融合。不走寻常路的高能剧情，解锁了非遗传播全新的打开方式，带你沉浸式的领略黄土高原的独特风情与深厚的文化魅力，笑点密集，全程高能。主角王少锤本是陕北首富之子，却为了逃避家业，接手了濒临倒闭的陕北说书团队，手握着千万资金，一心只想摆烂赔钱。他精简团队，佛系上班，每一步都朝着赔光家底发力，却阴差阳错地踩中了文创风口，让濒临失传的老手艺重焕新生，上演了一场越摆烂越火爆的荒诞逆袭，让人越看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全程延安实景拍摄，黄土高原的新貌，搭配软萌的原创 IP 毛锤锤，强势助推陕北文旅与非遗破圈。
6: 再给我们弟兄两口气，总比选一个继承家业的人。
7: 家业必须你继承，
8: 这个家业必须你来干。
9: 只要有一点点的投资，就能赚一点大钱。
6: 投，必须投。插根。
10: 现在咱们家那个家业继承人呢？
11: 刘老师，他刚刚有仇了，他不会放过他的。
7: 大哥，你就好好体验你热情似火的创业生涯吧。
6: 我阻止你，你被开除了。
7: 我怎么还不卖弄财呢？咋这还这么个样子吗？
12: 王少锤，还不干掉我！
13: 你不作弊。
7: 王老师，你儿子把我的牌子也搞烂掉了，
13: 你耍不起。啊？
7: 你男朋友骗了个男朋友，
11: 他说说，然后他就过了。
14: 锤总，你这也是喜极而泣吗？
7: 喜极而泣。
5: 非遗换新，欢乐不停。锁定《陕北锤王养成记》，在欢声笑语中见证陕北说书的潮流蜕变，共赴一场黄土高原上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4: 每到这个节点呢，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了。此刻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15: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5期第10名，女子监狱出真龙，累计热力值超297万。第9名，人到中年二嫁首富大佬，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2万。第8名，一纸婚约冲喜源，累计热力值超610万。第7名，期满之日举世皆惊，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17万。第6名，我的功劳你夺不走，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167万。第5名，我的车想要我的命，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86万。第4名，女总裁的贴身神医，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 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221万。第三名，巴林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

累计热力值超573万。第二名，沈先生是个狠角色，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78万。第一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492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价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都市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哎呦。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众所周知啊，当下不少年轻演员集体转战微短剧，实质上啊是对长视频为演技论的宣战。在传统影视剧当中，老戏骨常沦为背景板，但在短剧的强情节架构中，一个眼神的戏份可能改变整个故事的走向，而这正是演技的用武之地。当演技撞上快时代，微短剧不再是避风港，而是新老演技的淬火炉。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在激烈的比拼当中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2: 用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那年冬至》，戴荃与天鹅颈火热值355.3万。TOP 二，柯晨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5.8万。Top 三，卡戎代表作《老板他暗恋我》，也和慌张火热值228.8万。Top 四，张奋兴代表作《我的七位角色师姐都是地控》，巴黎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火热值201.8万。Top 五，杨川北代表作《替竹马生孩子》，我离开你哭什么？沈先生是个狠角色，火热值198.2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柯以代表作《18岁太奶奶嫁到重整家族荣耀四》，曼陀罗火热值453.5万。Top 二，智春和代表作《戴荃与天鹅颈》，错嫁有喜，火热值368.2万。Top 三，花果果代表作《马年大吉之眼嫁无归途》，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27.4万。Top 四，布衣涵代表作《重生之这次我不做院中姐夫》，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27.4万。Top 五，粉软软代表作《沈先生是个狠角色》，火热值325.5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真营养，
4: 真好喝，
3: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

0: 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明天你什么时候把情报送出去？
7: 明天一早。
6: 交给谁啊？
8: 抓住那个戴礼帽的人，快！
6: 你的信仰是共产党，而我的信仰只有我的家人和我的爱人，我要让你们一个一个的永远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9: 你来的时间不久，这么快就能摸清司令的口味，还真不错。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快走！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0: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
1: 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2: 别啰嗦，快走，上去。
1: 曹总，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2: 谁让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1: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2: 走，
1: 快。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哦，
1: 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这是长期戴军帽戴的。我是戴礼帽戴的。那么。

0: 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啊，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便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你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婆婆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二零三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三六九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再说吧。蒋介石的嫡系二零三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4: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3: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恒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3: 是，
1: 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3: 请吧。
1: 汉臣、啊、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
0: 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0: 赵市长，曼城吴家，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好，来来来，赵市长，吴兄，干一杯！赵市长，请干杯！
1: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了，少喝点。
2: 现在郑团长在了，
0: 郑团长还亮，再来啊！
3: 要喝喝双杯啊！
0: 好，诸位。
4: 干！
0: 陈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5: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0: 不喝就坏。好，好，好，好，你命令钟明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5: 哎，
0: 陈参谋长，
5: 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0: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5: 干。
0: 哎，陈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哎，陈参谋长，你太滑头了。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5: 先干了这一杯吧，
0: 团长。
5: 钱
0: 参谋长，先把你那杯喝了。
5: 喝了。
0: 那好，
6: 金小姐来一杯，
0: 喝了啊。 钱参谋长，抓贼！哎，过来，小姑娘，
7: 你真行啊！
0: 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7: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0: 是啊。 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呐。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哦，换便衣。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哦，
8: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嗯，依我看呢。
4: 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0: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4: 参佐，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0: 哎，应该干杯呀！你看，我都忘了。来，郑团长。 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5: 好，请。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8: 不用了。
5: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8: 不。
0: 干什么呢？哎，
7: 郑团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7: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0: 啊，
7: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
0: 这
7: 开窗户说亮话吧。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共军的诡计呀，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 所以老打败仗，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哎，兄弟没这个意思。我牛某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意思？
0: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4: 不，
7: 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这黑锅。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 你这次奋勇。

祖籍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哼，
0: 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了。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敢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不行，让他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4: 干什么？什么事情？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6: 嗯，郑太太回来了。
5: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4: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八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4: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6: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4: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4: 走，郑团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4: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6: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4: 来，叫跟我上车。
5: 是。
0: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5: 是。
0: 国良，
4: 走。
0: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7: 203师638团，4连上尉连长，您叫何昌发。
0: 军总，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1: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昌发押起来枪毙。
2: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1: 执行命令。
2: 是。
1: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

0: 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1: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0: 一定的，一定的。冲五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2: 请前参谋长代劳，送送军长。
0: 好。

0: 市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0: 市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2: 市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3: 范副团长，
4: 哟，集合队伍，
3: 站住！

0: 总统最近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0: 好，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好。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龟缩至中长路和北宁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坐。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

0: 势力，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的后院，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结甲归田。
1: 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
0: 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红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哦，
1: 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声温柔的。

0: 手在轻轻地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

0: 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

0: 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他到了。
12: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不，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
1: 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2: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1: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飞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卫兵，
3: 哟。
2: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2: 好。
4: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小鸽子，到办公室来一趟。我站岗呢，叫人来替你。是。去，替小鸽子站会岗。是。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1: 报告，
0: 进来。
1: 消息，消息。
0: 小哥子，当几年兵了？10年了。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 想不想当官？做梦都想了。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小疙瘩，跟你一块被俘，你没有见到。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患了病医。
1: 对了，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对，是谁？
1: 是
0: 谁呀、啊？通信参谋朱伟是他吗？
2: 楚伟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2: 下午还没楚伟，下午呢？
1: 没见到。
2: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2: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1: 傻瓜才不想呢。
2: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唐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2: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搬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看，
1: 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上头的命，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队长，
2: 有。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托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个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跟上，跟上，快，快一点，快，快一点。

0: 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当然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头？为什么？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清楚。 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把他捆起来！
1: 捆起来！别动！别动！别动！

站着干什么？快搬！回收！到底是哪一部分呢？

0: 喂，谁呀？
1: 高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我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有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4: 站。

师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工就是了。等一等，师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阿鲁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啊，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4: 为什么乱放枪？
3: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了。

0: 长官。
1: 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把客人再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啊，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您不是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兵士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0: 不大方便吗？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
1: 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0: 对，赵师长，久违了。
2: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3: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1: 将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3: 啊。
1: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2: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3: 哦，

0: 赵师长，张司令员很关心您，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2: 这儿没有外人，
3: 请上楼吧。
1: 请。

0: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1: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2: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0: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2: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南风，
0: 你怎么这么健忘了啊？
1: 啊，
0: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
0: 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拐角警探长还有要紧事。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南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2: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3: 不，
2: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3: 是。
4: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2: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3: 是。参座，前天抓的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2: 正在审讯。
3: 是。
2: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3: 是。
2: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葡萄坛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团上车吧。
1: 好好好好。啊。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0: 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 好。袁先生还没走吧？
2: 还在等着您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2: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谈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0: 是热，
3: 是，
0: 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3: 是，
0: 我看比观礼还热。
4: 不跳的，
5: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4: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3: 是，这个啊，谢谢谢谢。走走，
2: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
1: 好，
2: 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1: 是。
2: 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散开。
6: 是。
7: 干什么呢？
6: 我找郑团长。
7: 他不在家。
6: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7: 现在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6: 我这里有证明。
7: 有证明也不让进。
8: 喂，喂。
9: 你找谁？
8: 我找郑团长讲话。
9: 啊，可以的，我给你叫去。
1: 钟明，把车准备好。
10: 师长，高参请。
11: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1枚。第四，
1: 哦，
11: 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0: 哦，就恭喜恭喜。
5: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0: 好，至于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5: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0: 哪里哪里，
3: 能者多劳啊。
0: 拿酒来。
11: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3: 干杯。
12: 干杯。
11: 干
3: 杯。干杯。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吗？
2: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0: 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以

0: 你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

0: 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有

0: 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5: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周敏，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成武啊？
8: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高三 Red Bar。
0: 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大，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您呐，要记住，粮不倒，屋不塌呀。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忠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子。

1: 简直是一群废物！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等一下，您看，是不是这样？
2: 喂，哦，胡高才，
0: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是的，是怎么回来的？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
2: 这位是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亮。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2: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2: 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
2: 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是。喂，蒋参谋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 喂，蒋参谋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0: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0: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0: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得从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0: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2: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2: 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0: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

0: 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十买不军粮啊！
2: 慢着。

0: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参，您看
1: 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2: 是，带走。
3: 报告，沈阳急电，

0: 顺序，一天三遍。上校以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是锦州那边还有事呢。嗯，按照这个作战方案，你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2: 请等一等，
3: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4: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2: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3: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3: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3: 高参
2: 不必推辞了。
0: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4: 坚决执行。
3: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3: 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1: 副座，
5: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嗯，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5: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6: 只有一天的时间。
5: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1: 好，这倒是有道理，
7: 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8: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0: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1: 多谢高参的栽培。
2: 喂，哪里？
3: 我是守卫连呐。喂，共军包围了水丹寨。
2: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1: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也跑不出来，
2: 为了戡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1: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0: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2: 我提议，范国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1: 炸电站是2030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
2: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0: 钱参谋长，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4: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5: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4: 这太危险了，
5: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6: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5: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我们已经向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冲啊，你快走！
1: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范国良带的三营还没有到达。
2: 战斗上好像有埋伏，是你眼花了，还是先派官去侦查一下吧。蒋特夫，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炮兵前进。
3: 向后传，炮兵前进，向后传，炮兵前进。
0: 范国良靠得住吗？
4: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0: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5: 对。

0: 水电站爆炸了！站住！站住！前进！
1: ！你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水电站，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2: 你回答，
0: 报告。
3: 起来，
1: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3: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1: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4: 哎呀，冲谷兄，你这是
5: 还回来了。
6: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4: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6: 拿鸡蛋去砸石头。
4: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6: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4: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6: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4: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6: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7: 啊？
1: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4: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程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溜冰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冲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心情正坏，容易探崩。沈阳急电。
1: 胡，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0: 好极了。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
1: 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0: 是。

0: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1: 好。
2: 报告。
3: 谁啊？
1: 是我。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师座，这还有一封，奉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为质审后，一诉遣出，以免后患。
1: 岂有此理！哎呀，你小心点儿！来了，
2: 是老鹰。
1: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2: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1: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2: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崇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太，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2: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2: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2: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2: 对，万事俱备。

0: 只欠东风。
1: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过目。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2: 哼，
1: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0: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1: 哎，程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0: 敢做敢当吗？
1: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0: 启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对，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我说，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 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三六九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叫他服从一遍，服从一遍。

0: 哎呀，是你呀、啊！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啊，
1: 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3: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人类逐水而居，文明因水而兴。要想国泰民安，岁月年丰，必须。

0: 长江黄河，这两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贯穿东西，流经岁月，滋养了辽阔流域内的片片沃土。从此，冷与热，面与米，干旱和雨涝，勾勒南北差异，交融农耕文明。长江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沿途灌溉了两岸千万农田。上游都江堰灌区始建于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悠久、面积最大的灌区。都江堰灌区作为中国古人治水兴水的典范工程，滋养着1131.6万亩良田，见证着天府粮仓的荣耀。黄河流域是中国小麦主产地，这条中国第二大河流经9个省份，自西向东分布着青铜峡、河套、蔚山等灌区。俗话说，天下黄河富宁夏，富根就在青铜峡。九曲黄河蜿蜒而过，灌溉了500多万亩农田，留下了塞上江南的美誉。千年流淌，农以渠昌。中国自古水旱灾害多发，于是人们通过挖凿水渠，将水引入农田，形成旱能灌、涝能排的良田，这就是灌区。人工灌溉的出现是农耕文明繁盛的标志，也成为中国农业鲜明的特点。目前在中国大江南北的平原、丘陵、高原都兴建了灌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灌溉大国，耕地灌溉面积10.37亿亩，占全国耕地的54%，生产了全国75%以上的粮食。成都，一座极具烟火气息的城市，富足安逸，热闹喧嚣。天府之国称号的背后，离不开一座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2000多年前，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修凿都江堰，改变了蜀地洪水泛滥的局面。岷江水汹涌而来，在都江堰被一分为二，一条蜿蜒远去，汇入长江。另一条经众多水渠滋润着成都平原的广袤农田。不过，人们也许不知道的是，这里还有一个缺水的地方，那就是川中老汉区。443万人等着解渴，他们盼望再造一个都江堰灌区。乐至县双碑村就位于这片老汉区里。过去每年一到灌溉季，天不下雨，田就无水可浇。眼看家里种的6亩玉米都快旱死了，农户陈平英无比焦虑。
1: 我们那包括都干得像你这样子，有些地方稍微漏点的地方更艰难哈。你们那，没事，这也是没得法，要看你天来的嘛，你不是人。
0: 陈平英的遭遇在乐至县并非个例，这一切都是因为乐至县的特殊位置。乐至县位于川中地区，涪江、沱江从两侧流过，乐至县就仿佛位于鱼之脊背之上，水都会流向两侧，存不住水，使得县内长期极度缺水。人均水资源仅460立方米，为四川省平均水平的14.6%。党的18大以来，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80.78亿元，在都江堰灌区内兴修。

0: 河供水一期工程引水入川中。因为川中老汉区一带地形复杂，工程团队专门设计了人工天河。
1: 我们现在就是说新建了过后把这个地方打通了嘛，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像下游的这种蓄水能力、用水保障能力就大幅度的提高了。
2: 对，
0: 为建设皮河供水一期工程，将近200名工程师、10000多名建设者投入整整7年才完成，仅蓝图就反复设计修改了18万份。岷江水通过都江堰进入内江，流入皮河，到达苟家滩。从苟家滩引水枢纽开始，骨干工程总长156.18公里，其中各类隧洞54.52公里，架在半空中的渡槽27.24公里，导洪管7.38公里，最终抵达朝阳水库，几乎穿越整个川中汉区。2021年7月6日，皮河供水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标志着近2280年历史的都江堰灌区再次扩容，古堰焕发新生，解决了川中地区近225万人和125万亩农田的缺水问题。
1: 哎呀，好得很吧，哥！
3: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提前来养殖，因为有皮河修桥过后，水随时就有了。它可能产量来说，就比那个六一儿童节在的秧子啊，就要增产到个10%或20%的秧子。
0: 汩汩流过的皮河水，不仅让它种上了水稻，播种期还整整提前了1个月，这意味着更多的收获。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一直以来是我国的基本水情。党的18大以来，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主体工程建成通水，已累计调水500多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1.4亿人。国家分步开工建设172项和150项重大水利工程，累计对1000多处大中型灌区实施蓄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真金白银转化成源源之水，为百姓生活、农业生产带去持续动力。
4: 为什么咱们农业灌溉要修这么多水利工程呢？这是和咱们国家的基本自然地理气候所决定的。6月到9月的降雨都在75%以上，水分呢来得非常不均匀。为了调节这个水分呢，就得大量的修建水库，一方面呢防止涝灾，一方面呢把这个洪水蓄起来，干旱的时候灌溉。
0: 淮河流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历史上一直10年9灾，旱涝频发。新中国成立之初建成的辟史行灌区，让这里成了鱼米之乡。然而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粮食需求加大，运行了60多年的辟史行灌区面临着新的挑战。2022年6月，已进入汛期，灌区却迟迟没有有效降水，一场夏旱悄然而至。辟史行灌区辟河总干渠大象段段长张军、工程人员贾浩接到通知，要立即优化灌溉供水调度方案，做好抗旱预案。
5: 到了，我们今天从这块田取的土样回去。
6: 好。
5: 然后选2个地点，每个地点取3次，随便那个点，但是第二个点跟这点一定要不同，这个点只能取3次，每一次是装一个袋，是吧？
6: 每次装多少呢？
5: 每次20公分的，这是第一次我来装1号袋子里面，好，然后每次装不同的袋子。
0: 土壤含水量是影响农作物收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0: 对灌区制定农田灌溉计划有着指导性作用。
1: 底下含水量还是比较低一点，
2: 是下面越干了。
1: 对，越到底下它是越干一点，所以要看这个含水量多少，然后看它最后的产量是多少。来，一二三四，再来一次。
0: 这一天，张军、贾浩走遍了三个村庄、上千亩农田，发现各处的深层土壤含水量都偏低，他们立即汇总样本数据上报。像张军、贾浩这样随时关注着灌区旱情的工作人员，在灌区内还有许多。他们将灌区各处农田受旱情况汇总在一起，为优化灌区灌溉计划提供重要依据。庄稼不等人，灌区早一天做出灌溉计划，灌区内的千万亩农田就能早一天喝上水。收集汇总各地土壤受旱数据的同时，灌区各大型水库监控室也在持续关注着水库水位。
3: 五分期以来，六月份的水太少了，北梁水库已经179.98，已经低于四十位了。
4: 莫子兰也快了
3: 啊！莫子兰水库要65.49，
5: 离四十位就两米多。
3: 上面两个水库嘛都要暂停帮供水了。
0: 死水位，指水库正常运行情况下允许水库消落的最低水位。如果再低于死水位，将对农田灌溉产生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在辟始杭灌区共投入了26.52亿元，共实施项目94个。经过不断扩建改造升级，即使发生旱情，只要调配其他水库水资源，同样可以保证每一块农田都有水可浇。这里是辟始杭灌区总调度中心，也是国土面积1.4万平方公里灌区的大脑。经过数据分析，针对2022年夏季旱情，立即进行了调水灌溉。
6: 好，现在通知这个红排头，给它压到120。
0: 如今正在不断改造升级的辟始杭灌区，上游有6座大型水库，而连接水库和灌渠的有3大渠首。渠首作为枢纽，又衔接着总干渠2条、干渠11条、分干渠19条、支渠317条。犹如长藤结瓜般的辟始杭灌区，还密布着中小水库1200多座，各类渠系建筑物6万多座，20多万座塘堰。整个灌溉网犹如人体血管系统，在317条支渠下面，还有不计其数的陡渠、农渠、毛渠。这些渠道犹如遍布灌区的毛细血管，最终引水到每一片农田。大中型灌区是农业生产的主战场。截至目前，中国共有面积超过10000亩的大中型灌区7000多处，有效灌溉面积5.05亿亩，生产的粮食超过全国总量的50%。2022年，中央1号文件对加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根据水利部有关规划，14-15期间，国家将对124处大型灌区和1000多处中型灌区实施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在水资源条件适宜地区新建30处大型灌区，新增恢复灌溉面积3400多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亿多亩。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大中型灌区将因地制宜开展数字灌区先行先试，通过科技兴水、数字治水、智慧管水、科学用水，推动传统灌区向现代化灌区转型。灌区工程如同大地的血管系统，既要关注如动脉般的骨干工程，也要呵护像毛细血管一样的末级渠系，也就是农田水利最后1公里。

0: 开闸已准备完毕。
1: 好，现在开闸放水。
2: 2022年6月18日，是山东蔚山灌区下种第一次放水。黄河水从这里一路向北，经过疏沙渠、沉沙池、干渠、支渠，24小时后将抵达60公里外种粮大户王伟的千亩良田。90后王伟，过去一直在市里打工，眼看政府助农政策越来越好，于是回乡流转了1074亩土地。今年小麦晚熟，秋粮玉米必须抢种，王伟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
3: 小麦还行，在12日左右，比昨天水分要低得多，可以收割了。
4: 格子格子格格格下来。
2: 想在黄河水到来之前，把地里的小麦割完，把玉米播种完毕，这是保证秋粮丰收的关键。王伟一刻也不敢怠慢。
4: 来了，李科长，
5: 你好，你好。
4: 今年总保了多少地啊？这是？
5: 都1000多亩地。
3: 一看现在，
5: 对，
3: 你看现在吧，现在地表上看吧，干的哈，特别干。
5: 对，
3: 你看我看地下，
5: 是。
6: 这时候能种能出来，不过要如果说再过两天。就够呛了，因为现在蒸发量太大了，
3: 可能说要旱的话，就不能底下上行不好的话，就不能再单独播种了，可能要带水了。
2: 玉米生根发芽，对水的要求极为苛刻，一旦缺水，可能导致颗粒无收。为了让水进入这片田间地头，国家分两次投资230万元修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24小时后，黄河水如约而至。
3: 这小麦离黄河6-7公里，现在能喝上黄河水都是靠我们政府以黄瓜盖解决的。
2: 蔚山灌区解百姓之忧，是全国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的缩影。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2000多万处，有灌溉的地方就有农田水利工程，有农田水利工程的地方就充满着丰收的喜悦。各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完善农田灌排沟渠、输配电等终端设施，因地制宜同步发展和推广以低压管道、喷灌、微灌为主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灌溉用水效率。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约4亿亩，为破解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唯一一个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宁夏人民在黄河两岸开渠引水、润泽农田，形成了同样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宁夏引黄古灌区，也就是今天的青铜峡灌区。6月是水稻玉米集中灌溉时节，也是吴忠市利通区水务局水利服务中心主任杨自健每年最忙碌的时候。
7: 上又马上放水了，你就注意灌溉啊。
2: 今天他的任务是帮农户节水。国家从2021年开始在宁夏全面启动用水权改革，改变过去粗放式的灌溉方式，农民灌溉用水要在规定指标内定量使用。村民杨宗仁今年60岁，家里只有4亩地，这是他和老伴儿的口粮田。政府要给农田上水户口定量配水，到底能给多少水？给的水够浇这4亩田吗？会不会影响收成？杨宗仁心里很没底。
8: 水从门前过，和旁边一处，只要是种稻田，就是我在村里面放，

0: 这咋睡还叫没睡醒，很不理解。
1: 杨师傅，你好，现在天都冒着呢啊。
2: 啊。
1: 杨师傅，我们现在搞的这个水泉改革，这个你觉得你能想通吧？这个。
2: 过去说意思，我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那么现在呢，这阵子给我们把这个水也这一个也拿这个地膜说一分配，就是总觉着还是不太那么。
1: 过去我们灌溉的时候啊，因为没有这个计量设施，灌多少灌少，往下去也没有人管，是不是就又浪费这种钱？
2: 这都是事实，这都是事实。
1: 这样就说是躺多躺少也不清楚，反正我就大家均摊了啊，吃大锅饭的这种现象。
2: 对对对。
3: 曲口村靠近隐皇古灌区，灌溉并不是问题，但整个宁夏都是严重缺水地区。如何节水并高效用水，是宁夏农田灌溉的重中之重。
1: 没有黄河的水源，种粮食想都别想。把有限的水资源最大限度地把它分配好、调度好。
3: 农业用水权改革基础是农业用水确权。根据国家每年分配的黄河总用水量，宁夏结合各地作物种类、土壤特质、灌溉面积等标准，按固定指标分配水量，既要保证农作物需要，又要避免过量分配造成浪费。
1: 我们现在就想着通过这个改革降低老百姓这个水费的开支，另一方面就是不要让过去的那种大水满灌没有人去珍惜水节水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带着技术员来给你测一下。
3: 技术人员通过专业仪器精准测量，按当地每亩500立方米的灌溉用水，杨宗人家一年总用水指标为2000立方米。农业用水量一旦确定，计量就是农民心中的秤。杨自健给杨宗仁算了笔账，过去每亩地他每年要均摊水费70元，如果定量配水后，每亩地每年水费最多50元。这样的用水量既能保证收成，还节省了水费。杨宗仁看到了实惠，终于同意了。
1: 这是有科学的合理的方法。这就是我们这个计量设备，这个大概就是你们今年用水量，你看这个都有吨流量，现在每秒钟淌多少水？
2: 这个就是总的水的流量，这个就是总的流量，
1: 总的都有记录下来，
2: 都有多少方，它多少
1: 都给你测出来了啊。
2: 对对。
3: 截至2022年7月，宁夏核定确权灌溉面积1042.8万亩，确权水量41.6亿立方米。与此同时，水权改革也同步在全国多个省份开展。国家节了水，老百姓省了钱，粮食也在增产，一举多赢。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是中国的重要治水思路。正是在16字治水思路的引领下，中国水利建设者们在祖国大地上书写着一份份美丽答卷。过去10年，粮食总产量从2012年的5.8957亿吨增长到2021年的6.8285亿吨，增加将近1亿吨。而农业灌溉年均用水量却稳定在3400亿立方米左右，预计到2022年底，全国节水灌溉面积达6.5亿亩。广袤农田正加快告别过去粗放的灌溉方式，农业这一用水大户同时也变成节水大户。天上无人机搭载光谱相机飞翔，地下大型自走式喷灌机进行喷灌， 光谱相机在庄稼地上飞一踏，就能知道要浇多少水，施多少肥，自动生成作战计划，犹如一位将军。

0: 菌，而地下的大型自走式喷灌机就像智慧小兵，街道作战计划开始浇灌，在哪里浇灌，浇灌多少，完全智慧操作，天上地下机器协同作战，大大节省农民的心力。这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农业科技工作者们正在进行着农田灌溉技术创新的实验。研究人员开发了一套监测设施，他们称之为地眼。地眼能洞悉土壤水分运动的奥秘，对水分全方位立体监测，监测灌溉水怎么入渗，怎样被植物吸收，又怎样回到土壤。有了这套监测体系，未来我们就可以根据作物长势、土壤伤情、天气预报，精准高效做出灌溉决策，服务智慧灌溉系统。越来越多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高新技术手段不断走进农田灌溉，在广袤的田野乡间编织着中国农田灌溉的智慧未来。
1: 目前呢，节水灌溉技术的智能化、精准化，应该说发展水平还是处于一种示范阶段，但是这是我们国家是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多地方也都在开展这个示范研究和推广，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们国家节水灌溉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化、精准化、生态化一些技术，能够更好的推广应用，为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更多的支撑。

勤劳智慧的民族，以举国之力建立生态治水系统，助力粮食丰收，保天下太平。从此，饭与碗，民与国，治水与安邦，和谐美满，写就中国智慧方案。中国人不仅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也为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做出积极贡献。

0: 底下呢有讲究，先尾巴掐尾巴，再去壳，然后一挤，它就虾仁就出来了。
1: 在学校里面认识的烹饪学校，一届那个烹饪学校，所以那个时候都学这个虾仁都是这边学的。它出出来两头是尖的，
2: 是，
1: 就肉全部出尽了。一般出的近一点的是一斤虾呢能出3两到3两半，我们当时每天不知道干多少了。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最近微短剧行业又有哪些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近日，2026 AI 短剧漫剧生态发展交流会在西咸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活动是西北首个 AI 短剧漫剧全产业链展会，活动以 AI 新势能、漫剧正当红为主题，汇聚行业顶尖力量，围绕 AI 重塑短剧漫剧的 IP 孵化、 AI 如何重构短剧工业化等议题深入探讨，将助力西北地区抢抓 AI 影视发展风口，推动短剧漫剧产业创新升级。近日，中国版权协会发布关于强化微短剧领域通知删除规则的工作指南，明确提醒网络服务提供者要看见微短剧的特殊性，剧名更迭来源多样，不能因名称的一字之差便将权利人的呐喊拒之门外。同时敦促平台为反复作恶的侵权者建立黑名单，让跨平台的联合惩罚成为高悬的利剑。近日，视听赋能、短剧强农、乡村微短剧创作分享系列活动在山西平遥举办。在乡村微短剧业界生态与发展趋势专题研讨中，高校学者及行业专家从学术与行业视角深入剖析了当前乡村微短剧行业的发展现状，就涉农高校如何将乡村振兴、农业科技、乡土生活等元素融入微短剧创作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近日，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东海县委宣传部、江苏东海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精品微短剧《紫荆洞》在爱荔枝、荔枝新闻和红果短剧上线。该剧以东海水晶文化为底色，讲述了海外淘金者的人生浮沉及其背后长达几十年的家族恩怨，展现了东海水晶人同心协力、奋斗不止的精神传承。
0: 近年来，漫剧赛道热度持续走高，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整体播放表现十分亮眼，各大平台与创作者纷纷入局加码，持续激活行业的发展活力。据 DataEye 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仅抖音原生漫剧上线数量就突破60000部，全网漫剧总播放量超700亿次。伴随行业高速发展，粗放式量产模式逐步落幕。进入2026年，漫剧市场正式告别同质化增量竞争，全面开启从拼量到提质的深度转型，逐步成长为微短剧领域极具竞争力的全新增长点。今天我们便以此为契机，探讨漫剧如何成为微短剧领域的新看点。
1: 简单来说，漫剧是一种融合漫画分镜与

0: 动态视听语言的短句形态，它以静态漫画、网络小说为剧本原型，在分镜画面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让画面动起来，并辅以配音、音效与背景音乐，让观众获得视频化观剧体验。从题材来看，漫剧涵盖奇幻、都市、经典改编等类型，呈现出较强的包容性。
1: 比如奇幻微短剧《斩仙台下我震惊了诸神》，讲述了少年李天君拜入菩提门下，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成长故事。该剧一经播出，播放量破10亿次。而《西游后传》真假大圣则是以水墨风视觉呈现的，选取了我们四大名著《西游记》真假美猴王这一经典桥段进行的再创作，这部剧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心。与此同时，以霍去病为代表的历史题材作品也成为了新的亮点。
0: 当然 ，AI 漫剧也成为了今年的主流。48小时制作完成，3000元的低成本，都让 AI 技术在漫剧中大展拳脚。尽管 AI 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的美术设定，并能较为轻松地生成传统拍摄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才能实现的场景，但精品漫剧并非一键生成。在 AI 漫剧制作过程中，更多工作体现在高强度的人机磨合上。
1: AI 只是工具，最终还是要表达出人的思想。如果从剧本、分镜到后期都是由 AI 完成，而不加人工干预的话，这种作品是很难符合市场需求的。一部好的漫剧需要剧本的爽、 BGM 的燃以及镜头感的爆，考验着整个团队的艺术水准。在漫剧制作过程当中，需要更多人的创意赋予作品以灵魂。
0: 在市场快速增长、创作者纷纷入局的同时，如何从粗放扩张走向精品化发展，成为摆在漫剧从业者面前的问题。2025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将 AI 漫剧正式纳入审核。今年4月初，红果短剧发布关于持续治理 AI 短剧素材违规使用行为的公告。针对 AI 短剧素材违规使用问题频发的情况，平台开展专项集中治理，来进一步规范内容创作秩序，鼓励创作者呈现更优质的作品，营造健康有序的创作生态。
1: 在严格准入的同时，不少平台也加大了对精品内容的扶持，像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公布了第二期精品漫剧的激励政策，获得高评级的 AI 仿真人剧、2D、3D 漫剧均可以收获相应的保底激励。IP 方面，对于番茄小说原创头部 IP， 短剧版权中心给予补贴100%漫剧改编权的费用，而这些措施对于漫剧创作者来说都提供了极大的创作动力。
2: 漫剧走向精品化，核心要牢牢把握内容创作与制作水准两大关键。剧本是一部作品的立身根本，无论是依托 AI 技术呈现，还是采用真人演绎，优质的故事内核与优质 IP 始终是打造爆款作品的核心根基。当下漫剧赛道，尤其是 AI 漫剧领域，普遍存在题材同质化、叙事模式固化的问题，因此观众更期待涌现出更多融合技术特色、承载文化底蕴、兼具艺术质感的精品佳作，以此护航行业良性长远发展。放眼未来，漫剧行业的竞争逻辑必将迎来转变，从过往单纯比拼产出速度、追求内容数量，逐步转向深耕故事表达、打磨内容质量、持续打造口碑爆款。唯有完成从拼产能到重品质的深度转型，整个行业才能行稳致远。和漫剧这一新兴文化视听业态相同，本期的佳片推荐，我们将聚焦一处独具特色的全新文化领域。数个世纪以前，大批华人远赴南洋落地生根，在岁月交融中孕育出别具一格的地域融合文化。这种文化深度柔和中华传统文脉与南洋本土风情，沉淀了深厚的岁月印记，具备独特的人文价值与历史意义。由抖音出品的微短剧《天涯小娘惹》便以此独特的交融文化为核心创作底色，剧集回溯中华传统文化跨海传播、对外交融的发展历程，助力深挖文化渊源，厚植民族文化自信。一起来看
0: 《天涯小娘惹》是一部奇幻叙事风格的微短剧，讲述了有着百年记忆的人工

0: 智能产物娘惹天涯，因为一次意外与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后代阿红相遇，并在阿红的带领下经历都市冒险并找回百年回忆的故事。故事以情感表达为核心，编织了多个巧妙而深刻的单元，让故事在每集3至5分钟的叙事表达中有了轻快的节奏和更直观的视觉氛围。
1: 为什么还在？
2: 我不是鬼，我叫天涯。
3: 你不是要跟着我，而是你根本就离不开我的车，就是因为他。
2: 他是我的，跟我。
4: 你不是鬼，你是外星人，来自哪个星球？来地球有什么目的？说。
2: 太空很美，外星人的故事也很有趣，但并不能勾起我的记忆。
4: 我还没搞清楚你什么物种就请你吃饭，我是不是太善良了？
1: 善良的人是会有好报的，阿红。
0: 天涯小娘惹充分发挥微短剧内容特点，在概念设计、叙事手法和镜头语言方面都做了简洁有力的艺术呈现，采用了形式及内容、手法及情感的模式。无论是女主角天涯能看到百年前的娘惹文化光景，还是天涯对物品背后情感的揭示，借由她的视角展现出海外华人的家国情怀，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海外传播。
5: 从今天晚餐开始，我们不用吃播主，
6: 这样我们做菜的效率也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哎，
7: 娘惹菜要守住传统，方法不能改，他不听话，我这个做妈妈的就得教训他。
5: 妈把这家店传下来给我，我绝对不能让他在我手中倒下。
2: 作为一个娘惹厨师，我让你扪心自问，到底是石锅厨做得好，还是搅拌器做得好？
5: 我当然是比较喜欢石锅厨做出来的味道，可是时代在变呢。
2: 不要管什么时代，该传承的传承，该革新革新，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作为首部在新加坡设置的华语微短剧，《天涯小娘惹》全景式收录了新加坡当代标志性美景，如鱼尾狮公园、克拉码头、新加坡植物园等，力图为观众呈现出璀璨夺目又兼顾历史质感的视觉画面。文化出海既是时代发展的重要命题，更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肩负的使命与担当。爆款微短剧《天涯小娘惹》深度聚焦华人文化在东南亚落地生根的发展历程，以细腻写实的创作手法生动描摹娘惹文化在海外的根据传播与代代传承。剧集融合都市温情与岁月底蕴，兼具幻想质感与历史厚重的情怀，依托娘惹特色文化符号，回溯岁月沧桑，追忆华人海外奋斗往事，深度溯源文化出海的历史脉络，也深情展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睦邻友好、文化共生的美好未来，领略跨域文化魅力，邂逅优质短剧力量。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丝路微短剧会客厅，解锁重磅嘉宾。即将登场的这位嘉宾是微短剧赛道人气与实力兼具的宝藏演员，他从烈火英雄、惊天救援中热血走来，一身铮铮铁骨尽显硬汉风采。褪去荧幕角色，他更是身披戎装守护一方的真实消防战士，既能拿捏甜宠氛围感，稳居甜宠题材口碑天花板，亦能一袭古装加身，演绎温润雅致的世家贵公子，多元角色切换，实力全面出圈。此刻就让我们全场响起最为热烈的掌声，隆重欢迎张艺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艺伦，很高兴做客思路微剧。
1: 我知道对于艺伦来说，他有一段特别特殊的经历，就是18岁的时候，你其实是成为了一名消防兵。
0: 对。
1: 那个时候两年间出入火场可能有两三千次啊。
0: 对，2300多次。
1: 那段经历你觉得对你来说，
0: 他其实在我演艺生涯当中是提供帮助最大的，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影视拍摄的电影就是消防题材的，所以当时其实我并没有是在饰演一个剧本当中的人，我是在饰演我自己。然后索性导演也非常的开明，他直接就让我以本名来饰演。
1: 其实你最初接触到大荧幕就是《烈火英雄》这部电影，对吗？

0: 而且这一部大的制作，你在当时好像有一个细节，他们说你们进去之后都有一个剧中的训练阶段。先训练了多长时间呢？
1: 我们在开拍之前先有了30天时间的训练，然后也是我训练的他们。
0: 对，我就在想你在那个训练当中应该是表现非常特殊啊，因为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好像要用1分钟的时间好像打理好什么样的装备，但是你12秒就完成了那个事情。是，
1: 对，我们消防的白天出警速度是40秒，基本上你需要在12秒左右，你必须得把身上装备全部穿完，然后其他时间用来赶路的。
0: 其实你这个跨越还挺大的，从消防兵到了演员，什么时候进入到了短剧行业呢？
1: 短剧行业应该是23年的4、5月份，机缘巧合我就走入到了短剧。
0: 那你演短剧主要集中在哪些类型呢？塑造的角色？
1: 我的话，可能拍摄过的大部分属于是霸道总裁，然后可能说是甜宠剧，然后偶尔会有一些虐恋，大概就是这些。
0: 你是从哪一部剧开始感受到哇一下我多了好多的粉丝，大家开始关注我了？
1: 应该是一部卖馄饨的总裁去打杂的类似。
0: 总裁去打杂。
1: 对。
0: 那当时看到大家反馈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开心呢？
1: 对，这部剧本身是一种轻喜剧甜宠的那种，然后就是大家看的就是可能缓解了一些工作上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大家看的都很开心。那个时候第一次觉得啊，其实短剧也很好嘛，给别人带来很多非常非常好的正向的反馈。
0: 那像你刚才说你会演一些霸总，也会演一些虐恋，也会演甜宠，你自己相对是不是比较喜欢甜宠剧？
1: 对，我其实相对喜欢那种节奏比较轻松愉快的。因为在拍摄现场说实在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欢乐因素。
0: 真的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的？
1: 在一些剧本当中我掺杂了一些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用语，
0: 比如说加了哪些流行的因素？
1: 比如说女主给我喂药的一个环节，原先可能是类似于像撒娇哄男主喝下这碗药，然后最后被我们改成就是女主属于来大郎
0: 对，网上那个大郎请喝药。那如果向观众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你演过的很多短剧，如果要给大家推荐几部的话，是哪几部呢？
1: 个人比较满意的《恋暖阳》、《锦绣侯府》以及《总裁去打杂》。这三部。
0: 为什么选择了这三部呢？
1: 其实还有一本《男二》，我也很喜欢，可是这部剧我现在找不到了。然后《恋暖阳》我特别喜欢的话，是因为它让我第一次去饰演了一个有些病态的偏执的爱的霸总，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把这个形象还挺丰满的。然后当然我当时演完之后，原作者也给我发了封私信，说他非常非常喜欢我演的这个角色，这个也是对于我来说一种很大的肯定。然后《锦绣侯府》它是我古装当中的第一部，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本子，那当时也是两个公司加起来应该是月榜第一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本子也让很多很多人认识到了我。然后《总裁去打杂》就是我说的第一个我积累到了一些我自己受众群体自己粉丝的一部作品。
0: 那未来你更想在哪些方向去突破，想要去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未来除了在角色上面说更加的让自己表演的到位以外，我现在正在往导演跟出品上面去转。我已经完善了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剧本，完善了一些自己的剧本，然后接下来我将会逐渐的开始往导演这个方向去摸索。
0: 能不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你选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本呢？
1: 我选择的是一个总体是轻喜剧恋爱本，但是呢它掺杂了一些就是类似于像侦探这种因素。
0: 这是你自己很感兴趣的。
1: 是
0: 因为你相对比较特殊的一点在于你有一段很特殊的经历，我觉得那段经历它虽然很难，但是

0: 宝贵的财富，未来在你的演艺之路上也一定会给你提供更多的养分。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2: 从深情缱绻的甜宠男主，到气场全开的霸气角色，再到层次丰富的复杂人物，张艺伦啊，始终用心打磨演技，用眼神传递情绪，用细节塑造角色。每次出镜呢，都让人眼前一亮，颜值出众却不娇，人气高涨仍谦逊，敬业认真，踏实努力是他最动人的标签。张艺伦用实力打破标签，用作品证明自己，未来可期。相信张艺伦日后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塑造更多鲜活角色，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我们的记者一同前往今天的探班现场。今天我们将走进哪个神秘剧组？是一场正在热拍、引人入胜的古装大戏，还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现代都市剧？幕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呢？更多精彩内容即将揭晓。
0: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新月，我们在剧组现场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来的是高人气甜宠剧的拍摄现场。这部剧呢，可以说有着天降好运，还有姐姐撑腰的名场面，可以说是被狠狠地拿捏住了。而且啊，我在光看剧情梗概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这部剧甜度超标。话不多说，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剧组现场看看吧。

0: 备，开始。
1: 预备，开始。
2: 文老师，您在剧中饰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3: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温柔，然后又既霸道的角色。然后饰演的名字叫梁玉晨。嗯，
2: 那他和女主之间有着怎样的一个人物关系呢？
3: 对女主是一见钟情，然后慢慢的一个追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
1: 预备，开始。
2: 在这部剧里面呢，我演的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一个酒水小销售，他也算是一个小组长这样子，
4: 好像是一步一步逆袭成长上来的，对吗？
2: 对，
4: 您和男主也好，和您的三个小姑子也好，发生的这些事情，好像让您成为了一个团宠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在成为团宠的时候，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2: 其实他一开始呢，有一点儿不适应这样的感觉，但是慢慢慢慢被三个姐姐三个大姑子感染感化，还有男主角的这种宠爱，慢慢就适应了这种被爱的感觉，然后也接受了他们的爱。
5: 首先主创老师们都不是咱们西安本地的，然后都是从横店呀，都专业的电影组的这些老大们过来做的这个项目，所以就是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把各个地方不

0: 后就是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这部短剧，后期也会在红果上线。
1: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的话，您会怎么推荐呢？
2: 怎么推荐？嗯，好看就完事了，我只说三遍，好看，好看，好看，快去看。
3: 今天的探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在现场与剧组主创们的采访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部剧背后满满的用心与温暖。无论是女主的逆袭成长，还是男主的双向奔赴，又或是超飒大姑子团的名场面，相信上线之后呢，一定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惊喜与感动。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吧，朋友们，拜拜。
4: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啊，将为您带来一部爆款短剧《陕北锤王养成记》。该剧巧妙将陕北说书九腔十八调的正宗韵味与直播新潮文创碰撞融合，让老非遗走出古旧戏台，精准击中年轻观众的审美。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场值得期待的精彩推荐。
5: 陕北说书遇上短剧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这部新剧给你答案。大家好，我是路飞。那句魔性洗脑的我锤你，是不是瞬间让你 DNA 动了起来？十年前平凡的世界让陕北口音火遍了全网，如今全新的爆款短剧《陕北锤王养成记》重磅上线了，以非遗为核点燃非遗热潮。该剧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沉闷印象，大胆进行了创新，以国家级非遗陕北说书的故事为灵魂，将爆笑喜剧、返乡创业、潮流元素完美地进行了融合，不走寻常路的高能剧情解锁了非遗传播全新的打开方式，带你沉浸式的领略黄土高原的独特风情与深厚的文化魅力，笑点密集，全程高能。主角王少锤本是陕北首富之子，却为了逃避家业接手了濒临倒闭的陕北说书团队，手握着千万资金，一心只想摆烂赔钱。他精简团队，佛系上班，每一步都朝着赔光家底发力，却阴差阳错地踩中了文创风口，让濒临失传的老手艺重焕新生，上演了一场越摆烂越火爆的荒诞逆袭，让人越看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全程延安实景拍摄，黄土高原的新貌，搭配软萌的原创 IP 毛锤锤，强势助推陕北文旅与非遗破圈。
6: 在我们地球两国界，都必须选一个继承家业的人。
7: 这个家业必须你继承，
8: 这个家业必须你来干。
9: 只有雨点点的投资，就能赚一笔大钱。
6: 投，必须投。
10: 插根。
11: 谁来当咱们家的这个家业继承人呢？
12: 我老二的。
13: 他刚刚有仇了，我不会放过他。
14: 大哥，你就好好体验你热情似火的创业生涯吧。
15: 我投诚你，你被开除了。
16: 哥，怎么大老板都裁你？这是还这么个样子吗？
17: 王少锤，还我脸不要！
18: 你猪作病！
19: 王老锤，你儿子把我的牌子也搞烂了，
20: 你耍不起啊！
21: 你男朋友骗了个男朋友？
22: 我说说，让他救过来。
23: 裴总，你这也是喜极而泣吗？
24: 喜极而泣。
5: 非遗换新，欢乐不停。锁定《陕北锤王养成记》，在欢声笑语中见证陕北说书的潮流蜕变，共赴一场黄土高原上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4: 每到这个节点呢，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了。此刻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3: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5期，第10名女子监狱出真龙，累计热力值超297万。第9名人到中年二嫁首富大佬，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2万。第8名一纸婚约冲喜源，累计热力值超610万。第7名期满之日举世皆惊，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17万。第6名我的功劳你夺不走，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167万。第5名我的车想要我的命，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86万。第4名女总裁的贴身神医，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221万。第3名巴林喜事多

0: 冷面硬汉宠上天，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73万。第二名，沈先生是个狠角色，该剧有四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78万。第一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492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价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都市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众所周知啊，当下不少年轻演员集体转战微短剧，实质上啊是对长视频为演技论的宣战。在传统影视剧当中，老戏骨常沦为背景板，但在短剧的强情节架构中，一个眼神的戏份可能改变整个故事的走向，而这正是演技的用武之地。当演技撞上快时代，微短剧不再是避风港，而是新老演技的淬火炉。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在激烈的比拼当中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0: 论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那年冬至》，戴荃与天鹅颈，火热值355.3万。TOP 二，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5.8万。Top 三，卡戎代表作《老板他暗恋我》，也和慌张，火热值228.8万。Top 四，张奋兴代表作《我的七位角色师姐都是地控》，八零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火热值201.8万。Top 五，杨川北代表作《替竹马生孩子》，我离开你哭什么？沈先生是个狠角色，火热值198.2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18岁太奶奶嫁到重整家族荣耀四》，曼陀罗，火热值453.5万。Top 二，智春和代表作《拜泉与天鹅颈》，错嫁有喜，火热值368.2万。Top 三，花果果代表作《马年大吉之远嫁无归途》，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27.4万。Top 四，布衣涵代表作《重生之这次我不做院中姐夫》，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27.4万。Top 五，粉软软代表作《沈先生是个狠角色》，火热值325.5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啥事儿，林远？
1: 电报里说，我们队伍里有内鬼。谭山，我希望你能自己告诉我。
0: 林远，你啥意思？你说啥？
1: 少跟我装糊涂！我问你，是不是你把我们的位置卖给了鬼子？是不是你帮鬼子破译了我们的电台？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找得这么准。刚才那场伏击，我们差点全军覆灭。大虎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你还说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你说啥呢？我咋能干这种事呢？咱们兄弟们一起出生入死，过刀山下火海的，林远，你可不能冤枉我。
1: 好，刚才你是最后一个进洞的。怎么解释？
2: 你给我说清楚！
0: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3: 谭山，
0: 不是。
3: 我本来不相信有内鬼，都是拿命换来的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
0: 不是我，队长，真的不是。
2: 你还给我误是你！大虎跟你关系这么好，你还是不是人？你是不是人？
4: 他们抓了我老娘，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他们说让我留个记号，才不杀我老娘，我怎么忍心让他死在鬼子手里啊？你们说我咋办呀？
1: 娘的事儿总是会想办法，可是你自己干的事儿呢？你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
3: 你太让我失望了，那么多出生入死的兄弟，你禽兽不如！你的事情等任务结束了交给组织处理。
4: 我的错，我错了，我错了。
2: 谭山，你跑不掉。
1: 你要干什么？
0: 你个畜生，你还想跑？刘姐姐，你多好，为了你都死在战场上了。
1: 大虎，
0: 为了掩护咱们死在鬼子枪下，你有没有良心？有没有心？有没有心？
4: 我打死你，
0: 打死你！
3: 行了，打死他也换不回来崔队和大虎的命，把他交给组织处理。
4: 我错了，我错了，都怪我。
1: 谭山，把枪放下。
4: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翠翠和大虎，都怪我，我对不起翠翠，对不起大虎，
3: 别管他，
4: 都怪我。
3: 枪口是对着鬼子的，不是对着自己的。

0: 大伙猜猜，
1: 我来陪你们了。
2: 成了！我终于搞定了 AI 加密和方言的双模系统，再也不用怕日军破译了。哎，张大天才，那这次是理论性成功还是实际成功？咱用闪美方言作为语言基础，再用 AI 加密作为双重保护，就算是日军破译了，也是一堆天数，一个真情报和一堆假情报，他们根本分不清。
3: 分不清就破解不了，我已经试过好多次了，理论上万无一失。实际上应该差不多。好，若真如你所说，宁愿他们安全就多了一道保障，咱们得让他们活下去，不能让他们的电台被破译。
2: 理论上是万无一失，我在实验场跑了几十次，可实际上那毕竟不是实验场，是战场。

0: 我用起来心里还有点虚。
1: 今天被鬼子追上了，张大户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内鬼查到了是泰山，他也是被逼的，他老娘被鬼子抓了，而且他也自杀了。
2: 张大户牺牲了，谭山自杀了，原来他背叛队伍是被逼的，谁能眼看着老娘被杀，谭山也是受害者。
3: 他才不是受害者，叛徒就是叛徒，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叛变他就是叛徒。
0: 这群畜生，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张浩然，你把最新加密的系统整理成电文，越简单越好。沈香，你把这些整理成日常语言，不能落了一个字。等整理完以后，你们俩对接一下，不能出任何问题。
4: 陕北方言录入 AI 自动加密，启动觅食就叫红旗，他们一定听得懂。嗯，
3: 好。
4: 再加一句，为保证万无一失，不要用普通话，一定要用陕北方言，越地道越好。
0: 队长，泰山他
5: 在执行任务中死了，这是能给他最后的体面。
6: 我告诉你们，等打完仗，我请你们吃油泼面，美得很。
1: 我记得那天，他说打完仗之后要请咱们吃油泼面，我当时以为他在跟我闹着玩，现在想想，他是真希望赶紧把仗打完呀。
5: 这是鬼子用来整垮我们的孙昭，没门，只要任务还在，咱们就得干下去，替所有死去的兄弟姐妹干下去，给他们报仇。
1: 我们将从南川边过，希望到时候别碰到鬼子。以后用陕北方言记录情报 ，AI 会自动加密，尽量用方言，越土越好。
5: 咋回事？电报又说啥了？
1: 队长，艾尔尼尔刚才发过来一套什么方言加 AI 的双重加密操作方式，让咱们用方言传递情报，即便被鬼子截获了，鬼子也无法破译。
5: 用方言传递情报，这主意不赖。
7: 队长，这法子能成吗？
1: 他们说了，这个就是一套操作方式的厉害之处，即便鬼子截获了情报，也是一堆真情报跟假情报的重合，一套真情报加24套假情报同时发生，直接把鬼子耳朵给轰炸了。
3: 长官，接到电报了。
8: 情报内容破译了吗？
3: 破出来了，他说走南川边过，希望不要碰到鬼子。
8: 南川边？
3: 哎，
8: 何斯啊。
9: 嗨，
8: 你的南川阵地石头的抓了一个。
9: 嗨，走。
10: 我说呀，2025的何斯们，我听说日本那一套上厕所擦稿子都用机器人嘛。
11: 哎呀，那个就嗨看了嘛。还有日本哥说的那个 WiFi， 我是个圣斗士嘛，能不能下救？
3: 哎呀，这个林月太能整活了。这个 WiFi 啊，就是看不见的天线，能连东西，但是呢下不了酒，没它
10: 准得抓瞎。
11: 哎呀，那你们能改的很嘛，那不就是老板子说的维持鞋嘛，还是日本的高科技厉害，日老子把那个底细扯成鬼黄了。
7: 这鬼扯线靠谱吗？别扯着扯着把咱自个儿扯晕了。
1: 当然靠谱了，我跟你说，只要鬼子听不懂，咱们就赢了一半了。
11: 2025的后生们，我们二哥要克那二七完成任务，
12: 日民能不能给我们走一条再好的路线，让日们能够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麻麻溜溜的完成任务？
11: 如果日们对我们走不下路线，走差了路线，
12: 那我们就完全死了。
3: 呀，这陕北方言咋这么地道？这里面好几句词儿我根本听不懂，这可、个、咋办
2: ？AI 的翻译结果全是乱码。咱们数据库里面没有这么地道的方言库，年代久远，方言也有变化，这几个词全是乱码， AI 根本翻译不出来，咱们得找人帮忙。
0: 包子，林阿姨。嗯，食堂的经理林阿姨是地道的陕北人，走找她帮忙去。
9: 大姐，大姐，下岛的干活带回来了。
8: Yes， 明洞洞明水都有歌。
9: 哎，老头，我好像问你呢，南川边怎么走？
5: 在那边。

0: 太君，你怎么把小偷给打死了？
1: 你弟军人的不是，真说的不懂。
0: 可是这老头知道路啊，按老头说的方式，咱应该往南边走啊。
1: 别干！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0: 听太君的，听太君的。
1: 沿着这相反的方向，你去。
2: 林阿姨，林阿姨，
3: 怎么了，孩子们？饿了吧？想吃点什么？
2: 林阿姨，是这样，我这呢有一段陕北方言的语音，里面有好几句词听不懂啥意思，您能帮我翻译翻译吗？
3: 可以。
4: 我们儿科要靠那儿去，王从容，子民能不能给我们走一条再好的路线，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麻麻溜溜的完成任务？如果子们对我们走不下路线、走差了路线，那我们就完全是了。
2: 阿姨，林阿姨，林阿姨，
3: 这个声音像极了，和我爸爸的声音像极了，简直一模一样。
2: 林阿姨，您爸爸是？
3: 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2: 哦，这是1939年一个抗日战士的声音，被我们给复原回来的。
3: 原来真的是他，我爷爷，他的名字叫林远，是一名情报员。小时候经常听爸爸讲他抗战的故事，怎么和鬼子斗，为了保护电台，失去了他的生命。
5: 您是林远的亲孙女，这么巧？
3: 没想到还能听到他的声音。这陕北话，我来帮你们翻译。
2: 历史和现在竟然连上了，咱这根线不只是电波，也是血脉啊。队长，李大哥，鬼子朝咱来了，离这越来越近了。
6: 什么？这帮鬼子鼻子也太灵了，
7: 咱们不能再死人了，赶紧走。
4: 2025的后生们，日本鬼子追上来了，我们刚给他查了个干干而过，后悔躲到3个沟里，任务紧，我要打起来。
2: 林远，日军将会在你们到达气口之前加快部队围合，速撤，快！
6: 什么？是让咱们撤？哎呀，咱们怎么能撤呢？我们撤了，这电台谁送啊？如果没有电台，没有情报，这前线仗怎么打？
2: 对，前线全靠咱们送电台，咱们如果撤了，就等于放弃他们了，咱不能当缩头乌龟。
8: 走。
9: 哎呀，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你们可算来了，我在这等你们半天了。
9: 这是老杨，咱们的地下同志，以前是我的战友，他对这一带很熟。
6: 这几位是
9: 李远
6: 啊，哎，你好，杨长，
9: 李文波，
6: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马家九，
6: 哎，好，哎，哟，快进医院里喝点水。
9: 好，
6: 来。
9: 这些天还好吧？
6: 哎，好好好。哎，快坐快坐。哎呀，日军在李家坡设伏，兵力不少，你们得绕到老牛湾，那边安全些。喝点水啊。哎，
9: 李家坡鬼子动作挺快的，你消息准不准？
6: 准，肯定准。你们要去气口啊，有两条必经之路，一条是李家坡，还有一条是老牛湾，这老牛湾得绕路，我要是鬼子呀，也一定会在李家坡等你们，所以啊，你们必须得走老牛湾。
9: 听你的，走老牛湾，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出发。
6: 哎，好，来喝点水。哎，那满了，我太多了，太多了。你看这好久没见自家同志了，这把我给激动的。学生啊，你们这次去气口是不是有什么大计划呀？我听说鬼子最近在那边活动频繁。
9: 嗨，没什么大计划，就是去接应一批物资。
6: 物资？那你们可得小心点。对了，就你们4个人吗？没有其他人？
10: 老杨，你这问的也太多了吧。
6: 这不鬼子最近查得严，想让你们小心点吗？
9: 对了，老杨，你一直在这一带工作？
6: 对，组织安排我在这里活动，所以啊，这一带我特别熟。
9: 辛苦了。
6: 不辛苦，不辛苦。那你们先休息啊，我下去给你们备点干粮。
9: 嗯，好。怎么了？

0: 总觉得这老杨有问题，他问得太细了，好像是在打听我们的情报。
1: 不可能，我们是老战友，虽然多年没见了，可以前处得不错，他应该不会是汉奸。
0: 他问我们有多少人，这不是一个普通同志该问的问题。
2: 不会吧，林大哥，我看老杨还挺热情的。
1: 林远，你警惕性很高，我理解，但老杨是同志战友，别疑神疑鬼的啊。
0: 行，那咱们小心驶得万年船吧。
2: 长官，长官，我已经把消息散出去了。八路军得了信儿，他们知道黄金要在一家坡设伏，就改了路线，准备走老牛湾。
3: 老牛湾，哎，啊，这次给你骑大钩。
2: 好用。
3: 传讯曾金腾大嫂，雷元小队最近途经老牛湾。
4: 嗨。
3: 狡猾的八路，这次看你们往哪跑。

0: 真是叛徒啊！
1: 狗东西，到底你想往哪儿去？
0: 老子瞎了眼，把你当战友当兄弟，你现在是抱着电脑准备给鬼子报信啊？
1: 我问你，在李家坡上埋伏是假的，鬼子真正是在老牛湾等着我们，对不对？
0: 不说是吧？老子现在就疯了，你够了是吧？
1: 别杀我！我说，都是日本人逼的，李家坡是烟雾弹。
2: 还有什么？快说出来，不然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1: 他们在老牛湾埋伏了大队人马，要把你们一网打尽。
3: 不，
1: 把他给我压下去。
3: 好，走，
1: 等着。队长，既然事情是这样，不如咱们联系当地的部队，将计就计，反将鬼子一军。
0: 怎么个反将？
1: 我们就让鬼子误以为我们要走老牛湾，然后咱们悄悄联系当地部队，从后面包抄他们，杀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好主意，你小子今天成精了，就这么办。这回该鬼子吃瘪了，咱们让他有来无回。

0: 就在这里边，对吧？你太天才，我是君。
1: 你要是今天敢杀我，老子非弄死你不可。
0: 队长，日军只有五个，咱们怎么打？
1: 李远联系了当地的驻守同志，咱们有增援。
0: 队长，咱俩。
2: 同志，多亏了你们揪出这群鬼子，
1: 咱们马上就端了他们。一会儿老牛湾有场硬仗，
2: 有我们在，这些鬼子翻不了天。咱们从正面强攻。
0: 不行，鬼子十分狡猾，咱不能大意。队长，要不然还是老样子，咱分两组进攻，正面进攻，侧面掩护。
1: 好，我带人冲侧面，你们人多，正面压上去。
2: 这方案可行，我带人正面进攻，你们瞅准机会冲进去。

0: 好家伙！狗日的，伙食不错。
1: 不是，哎
2: 呀，老郑，这得留活口，我们回去审问。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干得漂亮！
3: 队长，发财了，发财了，缴获了个电台。
0: 那是。

0: 对了，老杨的儿子和破印呢？
1: 报告，他俩在这里。嗯，
0: 谢谢了，
2: 队长，没时间了，咱们得赶在鬼子之前到达老牛湾。
0: 好，即刻赶往老牛湾。

0: 咱瞧没问题，电台也妥了，这次我要给鬼子上一课，让他们再嚣张。
1: 这次咱们就给鬼子包饺子，馅儿塞满了，让他们有来无回。
2: 都给他们打成筛子，剁成肉馅。
0: 对，饺子啊，看是粽子，累得他们喘不上气。回头找阎王爷哭去。
1: 好。
0: 哎。
1: 咋了？卖包粽的跟麻绳似的。
0: 林大哥，咋了？哦哦，让我记下啊。

0: 队长，刚才2025放了一首歌，叫《孤勇者》。
1: 啥玩意儿？什么歌？林大哥，唱给我们听听吧。
0: 啊，行。
2: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
3: 啥玩意儿？2025年的歌咋听得跟跳大绳似的？乡村里的二愣子敲锣。
0: 人家后面还有没唱完呢，
1: 听听。
2: 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
0: 哎，别说，这歌唱起来还挺有劲儿的。
1: 好听吧？
4: 好听。
1: 林大哥，我们都觉得好听，你再给我们唱唱吧。
2: 骑马，配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一醉卑微的梦，只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这孤勇者，越唱越是味儿了啊！2025说，我们就是英雄。
3: 他们说咱们是英雄，可算球了，咱们就是一群扛枪的庄稼汉，算啥英雄？不过这话听着挺烫心窝子的。
0: 掏心窝子是吧？那这样，队长你也听了，你给他唱两句。
1: 队长，唱一个，
4: 唱一个。
3: 算球了，我这破嗓子，我听着都受不了。别说你们了，这样的，等会儿干鬼子的时候，我吼两嗓子，吓死他们。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咱算啥英雄啊？可咱有血有肉，后生夸咱们，咱得干得像样，不能让他们白长。
0: 对，
1: 对，
4: 对，
0: 咱们这片黄土地里不光能长庄稼，还能长出硬骨头。啥英雄不英雄的，咱把仗打漂亮就完事儿了。鬼子来了，
3: 老子可不想当英雄，只想把仗打完了回去伺候老娘，干就完了。

死这帮狗日的！这口气憋太久了，真痛快！

0: 你们蒙头了。
1: 周铁生同志，咱们这次任务也算是完成了，我们还要回去驻守阵地，咱们就此别过吧。
0: 感谢同志们，敢死的全体都要

0: 他去！老子给你，凭什么是我来报信？你打我干什么？老子给你当牛做马，坏事做尽，你也不把老子当人看？老子怎么干了？
1: 林月前辈，我们找到了您的孙女，她在2025年生活得很幸福。她说，您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2: 什么？我孙女儿？ 你才多大个娃呀！啊，就有女儿了。行，你打我这枪没有白扛，你能过得好，那我放心了。
1: 林大哥，你才20多岁就有孙女了，不服？等咱生日之后，我带你们去我家，让我婆姨给你们做好吃的。
2: 哎，林大哥，你给小九查查，看小九以后能找个什么样的夫君。
1: 林大哥，你给我查查，我的后代能不能有出息？给我爹妈争口气！
3: 你还没媳妇儿呢？
2: 以后会有的嘛！
4: 哎，要不这样，我给你们都查一查，尤其是他啊，我倒要看看，你这样的未来能生出什么样的美人来？免得他一天叨叨叨叨的。

0: 完蛋了，
1: 都没有埋伏，
0: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1: 日军6090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2: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3: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4: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2: 抓内奸，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1: 危机重重，
3: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1: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2: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1: 局中有局，
2: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4: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5: 西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6: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1: 生是如履薄冰，
7: 不动手就是共党。
4: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8: 大人犯
1: 死，以大义英勇。
9: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谁是会牺牲。
1: 暗夜中孤寂前行，
2: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大小组，
1: 为信仰不可辜负。
2: 做好准备了。
1: 5月26日，前行者。
10: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11: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3: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1: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3: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2: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3: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2: 没错，
3: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2: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3: 没错，
2: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3: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3: 怎么样？
2: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3: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2: 哎哎呦，真的，
3: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喝了还想喝。
4: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3: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2: 对，
3: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2: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2: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5: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

0: 话了，
1: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酒吧。
1: 罗将军，还未尽兴，何必急着走啊？
2: 全给我退下！
1: 罗将军，若是不喜欢，咱们就换几位歌姬下去下去。
3: 是。
2: 大敌当前，你们二人还有心思寻欢作乐，难怪前方会节节败退。原来是身为主帅的纵于声色，这样带兵的话好像不能服众吧。
1: 罗成，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官，凭什么管我如何带兵打仗啊？
4: 太子请息怒。罗将军，打了一场胜仗，何必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呢？罗将军，喝杯酒消消气。对了，罗将军，父皇这次派你来紫荆关解围，不只派了你一个吧？前方战事紧急，秦叔宝将军为什么不同你一起来啊？
2: 我等秦王旧将被贬回乡，均已心灰意冷。若不是秦王他以大局为重，恳请我出战，你们以为我会来紫荆关解围吗？
4: 哦，原来是市民请你出战的。哎，那父皇已经把他放出天牢了？
2: 皇上已经答应了，若是解了紫荆关之围，退了后汉大军，到时就放秦王出去。还有，还要召回被贬众将回长安复职。
4: 那我们就盼着大获全胜了，那二哥也好放出天牢了。
2: 只怕你们二人心虚，不敢让秦王出狱吧。
5: 罗将军，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光明磊落，有什么好心虚的？
1: 罗成，在这最好不要提起李世民，他最多是个秦王，而我是太子，这大唐的江山迟早是我的，你如果识相的话，就归到我的帐下来，将来我登基之日，君临天下，也封你个兵部尚书当的。
2: 我只是个武将，将来大唐的皇帝谁来当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大敌当前，如果太子还要争权夺利的话，好像不大合适。
5: 罗成，你不要不识相，
2: 本将以杀敌立功为主，不用太子抬举。对了，多喝酒有害身体，本将今天也累了，先行告退。罗春，我们走。

0: 守城将士听到，后汉大元帅苏定方在此，快快出来应战，否则就点兵攻城了。太子殿下，末将愿意出战。罗将军昨天一到紫金关就连杀敌将，也不曾休息，这恐怕身体疲惫，难敌苏定方啊。今天要不罗将军就不要出战了，随便派几个武将下去应付一下就行了。
1: 太子，昨日末将已经休息好了。
2: 啊，不不不，昨夜我们设宴重于声色，打扰了罗将军您，我想还是休息一下妥当啊。
1: 太子殿下，昨日喝酒只是应酬，跟上阵打仗没有什么关系。
2: 不要勉强，后汉叫阵的是元帅苏定方，本王怕罗将军不好应付，不要影响了三军的事情。
1: 只要末将出战的话，一定取其首级。
0: 罗将军有把握吗？
1: 如果取不了首级的话，罗成甘愿受罚。
0: 好。哼。

0: 罗成没有追出来，大王不必担心。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走远点为妙。这个罗成这么厉害，还好紫金官没有派援兵出来，要不然啊，你我都难逃此劫。哎呀，
1: 你说对不对啊？
2: 照我说的没错，敌军大败，为什么不乘胜追击？
3: 罗成，你不要忘了我是元帅，这仗怎么打由我来定。为什么不派兵出城，你就不用多管了。罗成，别胜了一仗就得意忘形。你请令出战时立了军令状。
2: 不去苏定方首级，甘愿受罚。如今还有何话要说？
4: 也罢，你们随便惩罚就是了。
2: 是你心甘情愿受罚。来人呐，打罗成20军棍。
5: 王爷，
2: 罗将军虽然未能取得苏定方首级，但他单枪匹马打败汉军，功有可补。
3: 罗春啊，你一个小小的副将，芝麻大的小官也敢违抗本王的命令？啊！
5: 你去了豹子胆了！你，
6: 替罗成求情，与罗成同罪，来一群一起打。
3: 来人呐，把他们两个拖下去。
5: 是。
6: 大舅打。
5: 禀报大王，紫金关中有变，唐太子李建成因为罗成未能完成军令，打了他20军棍。
3: 好，好。
5: 好吧，
6: 唐军内讧，军心不稳，再加上罗成受伤，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袁将军，即刻准备兵马，夜袭紫金关。
7: 是。
5: 将军，好在伤势不太重，但今晚你只能趴着睡了。可惜呀，
6: 连你一块受罚。
5: 哎呀，什么话？
7: 我为将军受罚是心甘情愿的，只是李建成他蛮不讲理，实在是太气人了。哎，
6: 要破后汉大军不难，只是李建成他私心太重，只怕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呀。李建成何时不想置你于死地？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8: 我早就知道他居心叵测，只是我答应了秦王，放下私怨保大唐江山，

0: 我们要去看看，外面发生什么事？我去看看。
1: 罗成，敌军已经攻到城楼上了，你还有心思吃饭？赶紧披甲出战！
0: 罗将军一天水米未进，让他吃点东西再去吧。
1: 住嘴！我的话就是军令，违者斩！
0: 你。
1: 让人活，不吃饭哪有力气打仗？好了，罗春，
0: 别说了，我出战便是。
1: 快关城门，任何人不得进来。
0: 快点打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
1: 外面人这么多，万一被敌军攻进来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2: 不是我不想开门，只是你说过不取苏定方的首级就不回城，
1: 说出来的话又怎么能咽回去呢？你言而无信，我怕军心难定啊！
0: 罗将军已经杀了敌方的主将，今晚苏定方又没有来，怎么杀得了他呀？快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
1: 这个我不管，不取苏定方首级休想进城！
0: 你
1: 是谁？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来人呐！
0: 对，
1: 把他压下去！
0: 你。

0: 罗成，你个丧家之犬，有家回不了，快点出来受死！
1: 开恩，放罗将军进来。罗将军，他身上有伤，而且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
2: 哼，罗成态度嚣张，不服统领。我们让他受了一夜的苦，杀他的锐气。熬了他那么一夜，他也应该明白什么叫上下尊卑了吧？这样吧，罗成明天若是再能取胜，本王便放他进城。啊！
3: 哟！

0: 太子，王爷大事不好了，后汉大军攻城，现在城门已经被攻破了。啊，
1: 罗成呢？快让他给我顶住啊！
2: 罗成已经被乱箭射死了。啊，
1: 什么？啊，这消息可靠吗？
2: 小的也不知道。敌军快攻到帅府了，二位大人不能留在这儿了。
1: 三弟呀，三弟，你看看你，玩出祸来了吧？罗成一死，谁来保紫金冠？
3: 大哥，事到如今，你也不能怪我呀，我也不想弄成这个样子。
1: 大哥，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3: 罗夫人，徐大哥，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徐大哥？
4: 罗夫人，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忧伤。
3: 什么事？是不是我家将军他？
4: 他战死了。
5: 想不到攻下这小小的紫金关，竟然废了这么大的周折。这多亏了李渊生了两个好儿子，哼，自毁长城，逼死罗成。要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要打到何年何月才能到这里呢。
6: 罗成一死，大唐朝中连一个可用之才都没有了，只有让那李渊老二御驾亲征了。
7: 明日发兵，攻打潼关。大王。
5: 罗成虽死，紫金关也已攻下，可罗成杀得我们良将尽失，士气低沉。若此时攻打潼关，还有些吃力啊。嗯，你说的有道理。这样吧，即刻修书给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请他们两个带兵助阵。哼，合我们三家之力，一定能够一举攻下长安。
8: 是。
9: 皇上，紫金关一破。
8: 形势就更加危险了。中午探马报告，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已率兵到了紫金关外，与刘黑闼会师马上就要攻打潼关了。潼关没有什么得力的守将，潼关肯定是要被攻破的。潼关一破，长安示威呀！
10: 朕有什么办法呢？荆州的大将都已派往前线，死的死，伤的伤。
8: 无人可用啊！皇上，如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出天牢里的秦王，让他带领秦叔宝等旧将平定后汉之乱。臣也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情已经提过多少次了，朕不是不放他，朕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朕死了以后。 恐怕宫中再有事端呐，你们想一想，市民战功卓越，深得百姓爱戴，风头必盖太子建成啊！这样一来，太子的位置就难保了，又会重蹈覆辙。军师啊，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
9: 皇上，臣等不敢为难皇上。 就算臣等能召回被贬旧将，可是他们一旦知道罗成的死因，也一定会杀了太子和三殿下为罗成报仇啊！
8: 罗成是中了后汉的诡计，死在沙场上的，跟建成元吉有什么关系吗？
11: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罗成是被三太子强逼在紫金关外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兵，才中埋伏而死的。
12: 这个孽障东西，
13: 想不到三殿下又害死我大唐一员猛将啊！

0: 害死过谁？
1: 回皇上，四殿下李元霸是被三殿下所骗，举锤骂天，所以才被雷电击死。此事是臣亲眼目睹，只是怕皇上动怒，一直瞒着您呢。
0: 此话当真？
1: 此事事关重大，臣不敢撒谎。

0: 八世是他害死的，皇上，皇上，快传太医。世民呐，你所犯之事，原本是罪无可恕的，但如今后汉的三国联军已经到了潼关之外，朕念你从前多次立过战功。 特赦你出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 谢父皇开恩，儿臣一定不辱使命。
0: 你起来吧。谢父皇，朕马上降旨，召回你的旧部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官复原职，由你率领他们到潼关抵挡三国联军。
1: 全力收复刘黑闼所占国土，
2: 父皇请放心，只要有秦叔宝等人相助，儿臣一定可以收复失地，打败三国叛军。
0: 不过儿臣此去潼关，不在父皇身边的时候，还望父皇保重龙体。朕就知道你有这份孝心，战场上要小心点儿。
3: 散朝吧，皇上。臣徐茂公有一事奏请。啊，
2: 你说。
3: 皇上，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三人屡立战功，对我大唐忠心耿耿，但因某些原因被罢职还乡。此次召他三人回朝效力，恐怕三人心有余悸。 为保其无后顾之忧，全力救国于危难，理应褒奖。臣有一建议，能否赐封三人黄风兵器？秦叔宝应用双锏，可封为金锏，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程咬金用斧，尉迟恭用鞭，可依次封为金斧金鞭。
0: 此金简、金斧、金鞭，三件黄风兵器合力，可匡扶大唐，以正朝纲，保我大唐江山稳坐万代千秋。好，就按你说的去办吧。把黄风兵器一事写在召秦叔宝等人回朝的圣旨上，让他们放心的回朝效力。朕。
4: 因身体不适，散朝吧。
5: 备朝，恭送皇上。
4: 哎，大家别急啊，别急，有的是啊，有的是啊，大家别急，别急啊。哎，有的是啊，没问题的，都有份啊。哎，别急啊。哎呀，
5: 你在这瞎掰什么呢？就是啊，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在这帮别人。
4: 哎呀。
5: 闲着也是闲着嘛，乡里乡亲的帮帮怕什么？你知不知道咱们家快坐山空了？哎呀，
4: 两位夫人，不要着急，还不相信我吗？我尉迟恭的手艺在这远近闻名啊。
5: 手艺倒是有一点，可是每次来了客人，你不是把人气走，就是把人给撵走了。
4: 你还有脸说啊？我们是打铁的，不是卖艺的，人家要四十，你给七十；人家要几十斤，你就给人几斤，这行吗？
5: 我明明是那什么嘛？
4: 什么什么呀？
5: 就你明白，人家都傻的，整天游手好闲的，除了吃饭就是喝酒。你是不是当官当惯了？一天天只想你自己，你想不想？
4: 对呀，你为我们这个家想过吗？我们两个怎么办呢？
5: 就是啊，
4: 我们大男人怎么办？
2: 男人的，
4: 怎么做男人呀？
2: 说呀！
4: 嗯，
2: 让什么让啊？喝酒去。
3: 两位夫人。

0: 没钱。
1: 圣旨到，尉迟恭接旨。
0: 接不接啊？
2: 快接
3: 旨啊！
2: 接。
0: 尉迟恭接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宣尉迟恭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黑的大军，并封尉迟恭所用铁鞭为金鞭，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速回长安与秦王会师，钦此。
0: 两位夫人，回去吗？
2: 当然回去了，纸都接了还不回去，
3: 你还废什么话呀，赶紧回去做官啊。
2: 你想我们在这儿饿死啊？
3: 就是嘛，
2: 不许喊停。
0: 那就走吧。
4: 哎，久等了，
5: 我们还吃烧鸡呢。
4: 马上就好。厨房这还有一只烧鸡。
2: 哦，知道了知道了。咬金啊，烧鸡好了没有啊？
6: 哎呦，你来试试啊，这么多哪来得及啊。
4: 你又偷吃啊？
6: 我每次偷吃都被你看见。
2: 咬金啊咬金，太平的饭做好了没有啊？
6: 我在里面煮着好香的，我现在马上去看好不好啊？
2: 快点快点、
6: 我马上去看呢。你小孩子吃那么多饭干什么？最重要是他爹吃嘛，他爹吃不好怎么过好日子啊？这些
7: 人之初人之初。
5: 停停停，下半句呢？
7: 我饿着呢，我还没吃饭呢。
5: 刚才你的饭呢？
7: 全被我爹爹吃光了。
6: 哇，你个死胖子，我什么时候吃光你的饭呢？我只是吃光你一只鸡啊。哎，不对啊，我今天真的好像把你饭吃光了。
7: 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6: 哎呀，吃饭就吃饭了，你不要拉我衣服好不好啊？
2: 太平啊，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7: 他把我的饭全吃光了。
6: 不是、我跟你说、
2: 我说怎么太平每天都饿肚子，原来都是你把他的饭给吃光了。
6: 呀娘子住手啊，我不做皇帝已经很久了，你为什么还让我一直减肥啊？
2: 不做皇帝也要减肥啊，你看你的肚子啊。
6: 不是啊，你那个时候做皇帝才减肥。
2: 不做皇帝
4: 有圣旨到。
6: 有这样的事情？我要去看看啊。
8: 皇上有旨。
6: 接旨。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召程咬金、贾抚顺、樊虎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军，令封程咬金左使战俘为金俘，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打弄权奸臣要挟，接旨后速速回长安与秦王李世民会师，钦此。
9: 谢主。
4: 好啊，秦王从天牢放出来，我们兄弟又可以打江山了。
2: 那我们赶紧通知樊虎收拾行李吧。
6: 好，以后不用读书了。
10: 臣程咬金、
0: 尉迟恭、
4: 贾普顺、
11: 柳州臣
10: 叩见皇上。
12: 平身，
10: 谢皇上。
12: 众爱卿，你们这次回来，等击退汉军之后，朕还要重赏你们。怎么，没有看到秦叔宝呢？
13: 回父皇，儿臣已经派人打探多时，可是一直找不到秦恩公的下落。
12: 找不到秦叔宝，能胜后汉三家军吗？
14: 皇上，潼关已经发来紧急奏折，守关艰难，形势危急。依臣之见，来不及等秦叔宝回来，必须赶快出兵解潼关之围呀。
12: 那就马上出兵吧。程咬金、尉迟恭、贾抚顺、柳州臣等旧将一律官复原职，明天一早点兵出征。
10: 谢主隆恩。
0: 皇上，臣有一件事请皇上答应。
12: 尉迟将军请说。
0: 臣有两个夫人，又是武将，功夫又不错，求皇上赐他们为将军，跟臣一起出征。
12: 女将出征恐怕没有这个先例吧。
13: 回父皇，尉迟将军的两个夫人儿臣曾经见过，武功不错，应该可以为将。
15: 皇上，至今未找到秦叔宝，我军将力有些不足，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虽是女流，但足以冲锋陷阵，可以一用。
12: 既然你们几个都这么说，朕就封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为骠骑将军。

0: 随大军一起出征，
1: 遵旨。
2: 走到哪儿还算一战？
3: 请问这位大哥，你们是否从潼关逃出来的？是啊。那边战事如何？
1: 今天早上，刘黑他率三国大军强攻潼关，城门现在可能已经被攻破了，我们早就逃出来了。
3: 守城的李建成、李元吉呢？
1: 听大伙说，早上一攻城，太子就逃跑了。
3: 多谢大哥。
1: 不客气。
3: 程将军、尉迟将军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带领20000人马杀入潼关，切断敌军后路，并以合围之势力争歼灭攻城敌军。
4: 是。
1: 这。这。
3: 裴夫人、白夫人、贾夫人、樊虎听令，
5: 末将在，
3: 命你四人带领剩余人马直奔潼关，守住城池，把已经进入城池的敌军歼灭。
5: 是。
6: 这。
7: 三位大王，大事不好了，唐兵援军到了潼关，攻城军队死伤惨重，三位元帅都已经阵亡了。
8: 什么？唐军之中能征善战的将军应该没有什么人了，现在带兵的是什么人呢？
7: 城上竖起的是秦王李世民的旗号。
8: 又是这个李世民，李渊竟把他从天牢里放了出来，害得我功亏一篑。
9: 唐军援兵里有几个猛将？可有一个是双甲的？
7: 有双甲的没有，只有两个黑脸将军，一个用斧，一个用鞭，非常厉害。
8: 程咬金、尉迟恭，
10: 没秦叔宝助阵就好办了。
8: 没有秦叔宝虽好，但我们现在找谁来抵挡程咬金和尉迟恭啊？我们三国的大将不是死的死就是伤的伤，我们现在找谁来出兵啊？
10: 程咬金、尉迟恭虽然能打善杀，一对一虽然无人可挡，可是我有一条妙计，如按此计辅以攻城，攻破潼关指日可待。启禀秦王，三王联军又来攻城了。
3: 敌方主将是谁？
10: 没有主将，只看到三股军队齐头并进，后面还抬着云梯，一定是什么阵法。
3: 退下吧。
10: 是。
3: 三股齐头并进，还抬着云梯，这是什么阵法？
11: 殿下，臣觉得这可能是三才阵的一个变化，只是不敢肯定。
12: 哎呀，你这个牛鼻子真啰嗦，你不敢肯定，你卖什么关子？秦王，我尉迟恭愿带兵出城会会这个三才阵。
3: 尉迟将军要小心。
12: 遵命。

0: 敌军后撤，我们出城追击吧。
1: 不行，敌人布阵厉害。你看，他们撤退的时候

0: 阵型一点都没有乱，肯定是个圈套。哦，不，传令下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迎敌。
1: 是。
2: 禀皇上，齐王殿下到。
1: 传。
2: 是。宣齐王。
3: 父皇，找儿臣有事啊。
1: 你先跪下。
3: 父皇，儿臣犯了什么错啊？
1: 我问你，罗成是怎么死的？
3: 罗将军是中了刘黑闼、苏定方的陷阱，万箭穿心而死的。儿臣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十分的悲痛。
1: 还有，你四弟袁霸是怎么死的？
3: 父皇恕罪，四弟虽然是遭天灾雷击而死的，这其中也有我的责任，我没有好好照顾他。父皇要是怪罪，就罚儿臣吧。
1: 我听说这两个人的死跟你有关。
3: 啊，父皇，无用啊，一定有人陷害我。父皇，我
1: 胡说。你骗袁霸举锤骂天，使他遭雷击而死。还有，你逼着罗成出城迎战，不胜不许进城，使他中了苏定方的圈套。这两件事情我一清二楚，你不承认也没有用。
3: 父皇，你不要听信谗言，没有真凭实据，怎么就怀疑起儿臣来了呢？我看一定是有人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父皇，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清华叵测的大臣们，儿臣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那好，等市民从潼关回来，让他去查办。下去。
3: 父皇为儿臣做主。
4: 什么？他在查罗成的死因？父皇怎么会想起查这件事儿？
3: 我想，一定是徐茂公、刘文静和市民的救赎从中作梗，想害我们兄弟俩。
4: 又是刘文静那一伙，等我登基之后，一定饶不了他们。
3: 哎呀，我的大哥啊！本来我在想，将来你一定会是皇帝，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想，市民凯旋归来，我们俩就会在父皇面前失宠，父皇一定会立市民为太子。
4: 我是长房太子，凭什么立李世民？哎，这样不就坏了规矩吗？哼，
3: 什么时候了，父皇还管你规矩不规矩的？哎，你想想，市民现在战功卓越，而我们俩呢，丢了紫金冠不说，还差点丢了潼关。
4: 三弟，你主意比较多，你总得想点办法，我们俩不能坐以待毙呀。
3: 事到如今，就不能怪我们心狠手辣了。先下手为强，我们在长安布置心腹军队，等李世民回京时，不让他见父皇。
4: 你的意思是？
3: 杀。
5: 起来，进屋休息休息吧。
6: 来，
5: 快起来，别急别急，慢慢吃，这里还有。
6: 慢慢吃，慢慢吃，慢慢吃。
5: 哎，你慢点吃。
6: 哎，别急啊，慢慢吃。哎，孩子慢慢吃。
7: 老婆，
3: 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7: 说吧。
3: 一路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听说战况怎么样？
7: 我们一帮人逃难逃到这里，听说那个紫金冠已经失守了。
3: 你说什么？紫金冠失守了吗？
7: 失守了，听说守城的罗将军都已经死了。嘿，这场战打的不知道打到几时啊。秦王李世民已经领兵去潼关了，不知道他能顶多久啊。

表弟，这是你最喜欢喝的酒，表哥敬你，我们兄弟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你不要在我面前转来转去，转得我头都晕了。
1: 大头阵的不是你的娘子，你当然不急了。
0: 我不急，我不急，我的手心都是汗的，我不急，还说我不急。哎呀，
1: 军师啊，你就让我出城帮帮我的两个娘子吧，我求求你了。
0: 军师，让我们两个一起去。
1: 我救我娘子，你找什么乱呢？
0: 没我在前面挡着，你怎么救你那两个娘子啊？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军师，让我们出去。
1: 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2: 我不是不让你们去，现在敌人攻势正猛，你们去了不是白白送死吗？
1: 送死？那我两个娘子不也送死吗？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哎
2: 呀，你这是干什么？
0: 军师，我们城里的箭就快用完了，我们不杀出去，他们就要攻城了。
1: 秦王，你，
3: 军师，让我和两位将军一起杀出去吧。
2: 万万不可以以身冒险。
3: 可现在城里除了咬金他们，就是我的武功最高了。再说主帅挂阵，我们可以鼓舞士气，或许这样反倒有一搏。军师，现在情况紧急，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2: 既然殿下坚持，我会命二将在城内等候，一有情况马上接应你们。
3: 那好，等我们出城之后，你就马上紧闭城门，除非我们战胜，否则你绝不可以打开城门，让别人有机可乘。
2: 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0: 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不赢，就没人来救我们。
3: 军师，请下令吧。
2: 好，
3: 那就麻烦军师了。程将军，尉迟将军，
1: 在，
3: 我们三个人一起杀出去。
4: 愿天下有情人，在爱意绵绵。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

0: 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合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

0: 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3: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大，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4: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啊、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0: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0: 没错，
4: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0: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4: 没错，
0: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4: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4: 怎么样？
0: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4: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啊、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0: 哎，哎呦，真的！
4: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0: 喝了还想喝。
1: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哎，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啊，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0: 对，
4: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0: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没错，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0: 是啊。

0: 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1: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和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慢点儿，不是，老婆，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怎么都在逃难呢？哎，
1: 你有所不知，快逃吧！不逃就来不及了，潼关都被破了，说不定就打过来了。哎，叔宝，
0: 啊，我
1: 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去吧。 你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知道你是不会甘心的。大丈夫理应心系天下，我等着你得胜而返，不要令我失望。
0: 蓉蓉，那你等我回来。
1: 秦大哥，我还要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快乐，我也不会快乐。

0: 城外敌军步步紧逼，稍不留神就会万箭穿心。我问你们，你们谁敢出城迎敌？你们怕不怕死？你们都是守卫长安城多年的卫士，我大唐的忠诚猛将，个个身经百战，就算为长安城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毫无怨言。现敌人就在城外，现在长梯就快搭上长安的城墙了，难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城池的陷落而无动于衷吗？我佩服你们忠肝义胆，视死如归。你们不怕死，我李世民更不怕。
1: 秦王，你秦王，
2: 秦王，秦王！
0: 我李世民滴血盟誓，谨守城池，誓保长安，不退敌兵，绝不回头。
3: 我党誓死追随秦王。
0: 众将士听令，
4: 末将在。
0: 重整军备，即刻出城迎敌。
5: 是。

0: 多谢秦将军解围，叔宝，我终于练成第四斧了！来，为了潼关的胜利，大家干一杯！来，干！哎，原来我们搞了半天都是那个王世充在耍我们，真是的！幸好我回了一趟潞州，发现了蓉蓉一直在客栈里待着。
1: 他就没有死。嗯，你知道为什么？这就叫天意啊！现在老天呐，都要你和蓉蓉姑娘成为一对呀、啊！朱宝兄，你和李姑娘历经磨难，如今又喜得相逢，真是可喜可贺啊！<笑>
0: 没想到秦将军还有一个深明大义的红颜知己，我们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个奇女子长得什么样子。
2: 叔宝，你好福气啊！你不如把她带到长安来，让我们看一看啊！
3: 叔宝当然好福气了，你知不知道蓉蓉姑娘人又美，人品又好，这个世界上很难找的。真的很漂亮吗？啊！
4: 相公，喝酒。
0: 叔宝，你真是的，同蓉蓉姑娘成亲都不请我们兄弟去喝一杯啊？
5: 嗯，
0: 哎，我和蓉蓉。
6: 这不还没成亲呢吗？
0: 你更加不对了，同蓉蓉姑娘那么难，又遇到一起你还不成亲呢？
6: 哎，小金，你看你这个人，刚才怪兄弟没有请你喝喜酒，现在又怪人家动作慢了，你以为是你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娶人家过门呐？<笑><笑>
0: 不如这样吧，我去禀告父皇，让他赐婚，封李姑娘为护国夫人，如何？
6: 哦，好，我绝对赞成。那难得同蓉蓉姑娘重逢在一起，这个婚礼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才行。嗯，
0: 我和蓉蓉，我们两个现在能在一起，已经很知足了。成不成亲，其实无所谓。
6: 那怎么行啊？娶一定要娶，嫁也一定要嫁。等你们成了亲呢，我们比一比，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7: 哎呀，好，现在三王已灭。
8: 如今真正是天下太平了，
9: 启奏秦王，门外有一人持一把镰刀枪，要求建主公。
8: 镰刀枪，那是罗成的兵器啊！
7: 快传！
0: 参见秦王，诸位将军，
8: 快快请起。罗将军的遗体现在何处？
9: 罗将军已经万箭穿心，尸体已经坠入河中，已经找不回来了。
8: 主公。 可怜罗将军驰骋沙场，却死无全尸，只剩下这把长枪。罗春我实在不忍心，他死得不明不白，恳请主公为罗将军主持公道。

0: 罗顺，你说要秦王殿下手持公道，是否其中另有内情？
1: 罗将军是太子殿下和三太子害死的。当日罗将军守卫紫金关，三太子他们紧闭城门，不让我们出城相救。罗将军饥寒交迫，体力不支，终于陷入圈套，困于淤泥中。乱箭之下。
0: 罗将军，我们李家对不起你。

0: 都是我的劝战，对不起你呀！哼，妖姬，你要去哪儿？
1: 我去杀那两个混蛋。
2: 好，我也是。
0: 两位将军，请留步。我大哥是太子，他手上侍卫高手如云，要杀他谈何容易？
3: 我不管他身边有什么人，总之他害死我兄弟，我就要他死。
0: 秦王，他害你入狱，害死四殿下，你都忘了吗？
2: 殿下，以往你退让的太多了。 你越退让，他越是得寸进尺。殿下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不能再退让了。说得对。殿下不想与太子为敌，可太子他们却要置您于死地啊！我们必须予以反击，而且越重越好。
0: 可是再怎么说，我们都是亲兄弟，都是李家的子孙呐。
1: 哎呀，秦王，你心眼好，把他们当兄弟，可他们呢，早晚对你下手。
0: 李建成贪图享乐，只怕又是一个杨广了。可是自古以来，帝王的交替都是长幼尊卑为顺序。既然我大哥为太子，那他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我又怎么可以跟他为敌呢？秦王，当日你在扬州说过一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您曾经说过，以民为天。 为了您的这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背弃雇主出生入死，只想助您实现造福天下的理想。可现在呢，居然为了手足之情而置天下人于不顾，那我们这帮兄弟的努力就算白费了。
1: 我从来都不喜欢听大道理，但你这句话令我很感动。我觉得你是个好皇帝，所以我已经决定，以后都会追随你。秦王，我们什么都不怕，你让我们往前，我们绝不后退半步。
0: 现在你要打退堂鼓，我恕难同为。各位忠肝义胆，我李世民无以为报，在这儿拜谢大家了。

0: 世民果然没负朕所托呀，没有令朕失望。皇上，您连日操劳，还是休息一下吧，免得伤及龙体。他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朕还真有点想他。爱卿啊，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寻常人家的父亲。 对子嗣的态度都会有些偏颇，更何况是皇室呢？你说对了，朕一直想公平地对待他，毕竟都是朕的儿子。可是朕看着他们兄弟相争，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建成。朕，皇上，他现在班师回朝了，朕又要亲眼看到他们兄弟不和，宫里。 又要重启政端了。二殿下深得民心，百官都口服心服，这是不争的事实。太子必然会有所戒备，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二殿下可能不会有什么。不过他手下的几员虎将，恐怕会按耐不住替他出头。到时，争斗是在所难免的。原来只是口舌之争。
1: 现在恐怕是刀刃相见呐，几个兄弟当中，世民是最成器的，朕何尝不知道啊？臣斗胆向皇上进一言，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皇上，深知二殿下才干过人，远胜于太子，何不改？ 立世民为太子，立他为太子，朕早就想过。我只怕建成不服啊！如果他们兄弟反目，这正是朕不愿意看到的。爱卿啊，世民想不想夺太子这个位置啊？
2: 二殿下，生性谦让又宅心仁厚。

0: 臣担保他从没动过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
1: 可是他不与人为敌，可是人家却以他为难呢。爱卿啊，你可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的争斗？朕想让市民离开长安，这样才可以解决他们兄弟互相残杀呀。
2: 莫非
1: 等他班师回朝之日，命他所有军兵在城外等候，朕只允许他带领将领进宫领旨就是了。秦叔宝为大唐立过多次战功，朕要赐他黄金简。你下去吧，朕要一个人静一静。
3: 遵旨。

0: 秦王李世民率麾下大将翌日清晨经玄武门进攻寿丰，大军安顿城外不得入城，朕特召秦叔宝进宫面圣，见安顿后即刻大明宫见驾，钦此。接旨。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奇怪啊，为什么大军不让进城啊？
3: 我想父皇还有什么顾虑，怕出什么意外吧。
2: 意外？这还有什么意外啊？
3: 咱们还是上马吧，父皇等着呢。
2: 我去。
3: 什么？
4: 世民他回来了，大军已在城外。没想到他回来得这么快。
3: 可是父皇下旨不让大军进城，让他们明天从玄武门进宫受封。
4: 大军凯旋，理应入城接受封赏，可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不合常理呀！
3: 不进城更好，正合我意。他这次打仗回来，功劳不知比你我要高多少。他现在气势鼎盛，朝中本来不知有多少人向父皇提过更改太子之事。他这次立功回来，怕是有人要说出口了。大哥，你就不担心吗？现在你的位子岌岌可危，难道就不害怕吗？
4: 难道他回来你就不害怕吗？
3: 我害怕什么？
4: 你不要忘了罗成他是怎么死的。
3: 哼，我当然怕有人拆穿，但是大哥你别忘了这件事情你也难逃干系。你就不怕小弟我拖你下水吗？
4: 你
3: 好，大哥别怪小弟心狠，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我每一招都小心翼翼的，恐怕会丢了性命。其实我也不用怕什么，这一仗李世民他输定了。大哥，现在皇城内御林军皆是你我心腹，李世民到时从玄武门进皇宫还有一炷香的时间，足够了。
4: 可是世民手下护将众多，我们未必一击必中啊。
3: 大哥你可以放心，进入皇宫必须在玄德门把武器放下才能进入玄武门，我们趁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后将玄德门关闭，然后再将他手下几员大将困住，李世民必束手就擒。到时候若有人想救主，我们即可以谋反罪下令大军围攻他。世民手下纵有三头六臂也难敌我们人多势众。
4: 大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此举万无一失，你还犹豫什么呢？

0: 大哥，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李世民那小子抢走你唾手可得的江山，你甘心吗？
1: 我当然不甘心了，但是我怕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是另有企图。事到如今，也只能按你说的先办了。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这次也无疑是孤注一掷，没有退路，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0: 为大哥之命是从，天下是大哥你的。
1: 李世民究竟鹿死谁手，明天就能见分晓，休怪我不顾手足之情。
2: 为什么皇上下旨让大军驻留城外，又要召我一个人去见驾呢？
3: 这也不足为奇。父皇这么久没见你，而你又是李家的大恩人，非同一般的将领。
4: 说不好，进皇城必须在玄德门解下兵器，这是皇城的规矩。
5: 什么？不让我们带兵器？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2: 哼，你不是不晓得吧，皇宫里的规矩向来都是这样的啦。况且里面还有御林军，你又何必害怕呢？
5: 御林军？
2: 嗯，
5: 那是不是很厉害啊？
2: 哎，蛮厉害的。他们每个人的武功都有我一半那么好。
5: 啊，那我就放心了，连你都打不过，我一个人一杆鞭全搞定。
2: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5: 我是说，
2: 你说。
3: 你们俩别吵了。
4: 叔宝，不用理他们，时候不早了，该进城了。我送你到营门口，把大明宫的方向指给你。好了，我们先走吧。
3: 好，秦王，我就先行告退。
2: 嗯。
4: 出了营，往东直去，见了城门便是了。
3: 好，我知道了。
4: 叔宝，天下苍生，就全靠你了。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3: 徐道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家的苦心白费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6: 秦将军，你有何事？
3: 皇上召我入宫，
6: 请把简解下。开城门。
3: 多谢。驾。

0: 微臣秦叔宝叩见皇上。
1: 快快起来。
0: 谢皇上。
1: 你真心为我大唐，虽然谢绝封官，但在国家有难时出手，这才是高品德，真英雄啊。
0: 皇上过奖。微臣本以为天下太平，理想得以实现，所以打算隐居市井，但是眼见百姓受战乱之苦，于心不忍，所以特意来助二殿下一臂之力。
1: 上次你不要朕的赏赐，朕这次一定要重重的赏你。你不要推辞了，朕就御赐你黄金锏。朕知你淡泊名利，但我还想留你在朝中继续为大唐尽力。
0: 谢皇上，微臣也想效力大唐，但是微臣素来不喜欢权力之争，而且这次发现朝廷之中权力之争如此黑暗。
1: 哦，
0: 虽与黎民百姓无关，但已波及百姓安宁生活，让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也不想一生被名利所困，所以微臣只有逃避。
1: 什么人兴风作浪，敢搅我大唐的安宁？这黄金锏上打王孙，下打邪恶，如果朝中有邪恶之人，定严惩不贷。你觉得呢？
0: 皇上，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皇上，您相信微臣的为人吗？
1: 你忠心耿耿，我当然会相信你了。怎么了？

这不是袁吉的衣襟吗？皇上，微臣愿以秦家简明义保证，不忠所写一字一句均为实言，请皇上明鉴。

0: 来人呐！在。传朕口谕，召刘文静押张牙二妃送来见朕。是。 你们一直在追随市民，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也知道，在你们心中，谁是真正的明君？我要你留在朝中，不是为了朕。我怎么做，是强人所难呐。 我知道，你会怪罪朕。朕用不了多久，就永别人世了。你怪我，能怪多久啊？朕这一生要做最后一个重要的决定。
1: 朕要你护国公见证，
2: 微臣誓死效忠大唐，效忠皇上。
1: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2: 这全是太子和三殿下所逼，臣妾也是没有办法呀。这件事情并非出自于臣妾本意，我也无心加害于二殿下呀。
0: 住嘴！ 你们见市民被陛下害，竟然帮着太子隐瞒，这个国家险被三王所毁灭。如此大罪，朕怎么会饶你们？来人，
3: 在，
4: 龙凤剑出斩。
5: 是，
6: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
7: 二妃子立国也算有功，无异于国母。
0: 况且他们二人也是受了太子和三殿下所惑。
8: 是啊，
0: 求皇上将他们罢免，偿禁于宫中佛寺，终生念佛，免于死罪吧。
8: 念你们过去有功，免你们一死。
2: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还不快滚！
1: 是。
0: 来人呐，
9: 在。
0: 以墨伺候。
10: 是。
0: 胡国公，
11: 臣在。
0: 朕让你作证。
11: 今天朕要另立诏书。是。
12: 大哥，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呀？你怎么这是打扮？大哥，大事不妙了！怎么了？刚才尹妃过来找过我，说父皇要改立诏书，你又被废了，你又被废了。去去去，停！是。
11: 尹妃怎么知道的？他刚刚与张飞被叫到凤仪阁提审，我们四个人的事，父皇什么都知道了。父皇把他们废了，打算把他们关在寺庙里。什么？父皇都知道了？父皇什么都知道了？一定是李世民，一定是他。
12: 一定是他把事情都告诉父皇了。哥，
11: 怎么办？
12: 怎么办？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先发制人。明天他一入朝，父皇会马上宣读诏书，到时候一切都完了。大哥，我们一定要把李世民除掉，再威逼父皇退位。

0: 是你们，李世民，是你们把我逼上这条绝路的，休怪我对不起你们。
1: 是。

0: 刘大人，你看这些御林军到底在干什么？
1: 现在并非换班的时辰，这是怎么回事？你等一等，我去看看。
2: 大人，御林军为何如此戒备？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启禀大人，太子收到情报，说程咬金尉迟恭等怀恨之前被革职，今日想要借此机会进攻妖邪皇上，所以太子调兵去玄武门擒拿他们。
2: 还要进攻护驾，
0: 我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2: 是。没想到被他抢先了一步。
0: 刘大人，劳烦你派人全力护驾，我即刻赶往玄武门。
2: 啊，你卸下兵器，赤手空拳，怎敌得了御林军呢？
0: 刘大人，难道您忘了吗？皇上御赐我金简，
2: 上打王孙，下打奸细。
3: 秦将军，皇上和二殿下的安危，全系你一人，你千万要小心呐。

0: 陈将军，你辛苦了。啊，黑白夫人，徐茂公、贾府春，把手上的兵器放下。那程将军和尉迟将军呢？他们是皇上御赐的金斧金鞭，而我的是尚方宝剑，绝对不能离身。开门，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1: 开门。

鱼。

0: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1: 李世民，我奉父皇之命前来擒拿你。
2: 李元吉，又是你这王八蛋狗鬼！
3: 秦王，千万别信他，
4: 你们分明是想对秦王不利。
1: 世民，我劝你还是快快束手就擒，否则休怪我无礼。
2: 秦王，我们跟他拼了！
4: 杀！

0: 李将军，你要去哪里？
1: 在下奉军令，特来保护秦王殿下。
0: 李将军，玄武门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大家跟我走，跟我走。
2: 走。

0: 别杀他！
1: 这又是何苦呢？李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要杀就杀吧。
2: 二哥，我们是亲兄弟啊！
1: 大蛇不死，反被蛇咬的故事还不够多吗？殿下，你仁慈不得呀！李世民，你不要假心假意的。 如果今天你不杀我，我日后一定会找你算账。
0: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0: 父皇，儿臣救驾来迟，当父皇受惊了，请父皇责罚。
1: 世民，你没有来迟。父皇，
0: 朕没事，你们平身吧。
2: 谢皇上，
0: 传旨，命进军。
1: 命进军，以谋反罪名，立即追捕李建成、李元吉二人。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0: 皇上，父皇，您身体不舒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1: 市民。
3: 你大哥和三弟在什么地方？朕要见他。你说，回皇上，他们已经被我和尉迟恭用皇上御赐的金鞭金斧处置了。
1: 父皇，我要你亲口说出来。父皇，我说，他们已经给儿臣就地正法了。
4: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二子世民登基为帝，改元贞观，是为太宗，尊高祖为太上皇，立长孙氏为皇后。

0: 快蓉蓉叩见皇上。
1: 快快请起。
0: 未知皇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皇上恕罪。
1: 今天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九块

0: 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

0: 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1: 真的，
0: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

有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

0: 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嗯，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0: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2: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的祖先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和勇气？
1: 星球，你知道吗？这些年来，人们是怎么描绘着你们的智和勇，怎么叙说你们的侠与义？或许你们听了以后会像以前一样淡然而笑，但我要说，你们至少给那个时代的国人注入了一片血腥。
0: 那份血性依然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传人。

0: 一只。
1: 四个杀手什么特征？
0: 压手带着手表。
1: 马上行动。
2: 是
3: 是。
4: 欢迎您的到来。
5: Nice to meet you。
6: 凯德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4: 何司令，您的光临真是人比真可以啊！
6: 能收到凯德先生您的邀请，我不胜荣幸啊！
7: 我们应该经常会晤，
6: 是是是，
7: 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
6: 我也期望这样能够经常跟你会晤。我可以经常得到你的指教，哎，另外我可以吃到你们这美味的大餐，就是咖啡，受不了。
7: 哎呦，我们这一次和中国人，这次光临有非常
6: 是是是
7: 地方，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客人。
4: 介绍一下，
7: 这是何司令，我们今晚上要好好招待哟。啊，
8: 那是一定的。
6: 来来
8: 来来来，何司令您快坐。

最好。

0: 家安静一下。尊敬的女士们、先生，这次宴会我非常开心，因为有你们这些珍贵客人的光临，而今天变得更加的特殊。首先，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保定都督司令何先生。我们何先生战后达成了合作协议，为了对日和中国的强盛，将会通力合作，强强联手，共同共进。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事呢？啊！下面，请我亲密的老朋友何司令上来说两句。
1: 不。
2: 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底下，我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想请这位美丽的金发美女跟我跳一个舞，咱们跳舞吧，好吧。

0: 抓了一活的，在审讯室。王班长，
1: 宋飞重伤，已经送进医院了。他奶奶的！今时今日，怎么样？
0: 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的左眼……我们已经尽力了。你说什么？
1: 谁派你们来的？谁派我们来的？你为什么不问我们为什么要来？
2: 告诉我，谁派你们来的？是4万万热血的中国人派我们来的。可惜啊，这么多人的心血都毁在你们这帮阴招手上。
0: 你们是什么人？

0: 你们是南开大学的学生，我现在能靠在他的身边吗？
1: 筹备了一年，没人支持，都是自愿。你们为什么要刺杀何司令？只意乱纪时，你们不知道吗？
0: 那又怎么样？你们，你们这是军阀恶霸，还欺侮东北与不顾，什么杀抢掠，镇压学业，陷国家于分裂。

0: 和战争之中，而我们的死一定能够唤醒千百万人觉醒。
1: 快给他们松开，马上送到医院。
2: 团长，
1: 执行命令。
2: 是。
1: 怎么样了？
3: 左边眼睛

0: 你们是军人，你们是军人，跑，跑，快，跑！
1: 大成，这些新闻担子不好带吧？哎呀，
2: 这出院了这是啊？
1: 哎呀，在医院待着没啥意思，所以你看我这也没什么大碍啊。医生说了，有时间回去换个药就行。<笑>
2: 我怎么不信呢？行行行，别跑了，别跑了。医院里那么多漂亮护士围着你不带啊，到军营里跟这帮臭小子们一块儿，还是你了解我。林参谋找我，哦，那没准是好事儿。咱们护驾有功，就要论功行赏啊。那这次你能提个营长看看？
1: 哎呀，谁知道呢？
2: 哎，团长呢？团长开会去了吧？
1: 开会去了。大哥，你先忙吧，我找林参谋去了。
2: 行，
1: 哎，等着喝庆功酒。
2: 嘿，好嘞。
3: 好了，接着跑，跑。

0: 小梅，
1: 到。
0: 怎么了，
2: 团长？我今天领钱了。
0: 你看，
2: 咱们部队还挺照顾我的。作为一个残废军人的抚恤金，能给这么多，其实我挺满意的。
3: 狗娘养的，我找他们去。
1: 团长，跟那些卸磨杀驴的畜生说这些话有用吗？
3: 听着，我命令你，不许走。
1: 是。
4: 交开！这，
1: 哎，团长，团长。

0: 团长，这边请。钱总，太好了，我也是给我的，我的钱。
1: 司令，你看我的钱。
2: 那个华，
3: 快点，去我们团。
2: 报告。司令，来来来来来。
4: 司令，我有话想跟你说。
2: 找我什么事儿？
4: 是一枚宋飞，
2: 宋飞怎么了？
4: 就是聂晚上负伤的警卫。
2: 啊？
1: 宋飞负伤了？
2: 看来司令并不了解情况。
4: 是这样的。
2: 在那天晚上执行任务的当中啊，给大侠里一只眼睛，给他办理了退伍手续。你凭什么那么做？
4: 凭着军规来做。
2: 宋飞是军中一等一的神枪手，虽然他残废了，但并不影响他执行任务的能力。
1: 老团长，请别说这种意气用事的话。
2: 一个警卫团士兵一年的开支是多少？在军费如此吃紧的情况下，我们要养一个残废人吗？
1: 这样，秦九，咱们是打仗的部队，残废就得退伍。你说，我把宋飞留在这儿了，那别的残废要是他不走，那我怎么办呢？
2: 我们培养一名优秀的警卫，不是那么容易。
4: 想违反军规吗？
1: 没有提军规。
2: 你上过战场吗？你跟他们浴血奋战过吗？一句军规会烧多少将士的心？
4: 既然已经下了命令，

0: 多人的心血都毁在你们这帮阴招手上。
1: 一个警卫团士兵一年的开支是多少？难道在军费如此吃紧的情况下，我们要养一个残废人吗？

0: 走吧，
1: 不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让马斌在附近给你找个住地方，先住下，等我消息。
2: 你不用管我，我还能没住的地儿。
1: 有些情况喽，赵小翠。哎呦，报告，班长，司令有请。
2: 我马上过去，团长，算我求你了，能不能别再为了我的事儿跟司令大动肝火？真的不值，
1: 值不值我心里有数。

0: 反正今天就是个家宴啊，都是自己人，我们今天就一醉方休，谁不醉倒不许出这个班啊。
1: 三爷，宋薇为了斩除刺客丢了一只眼睛，但我们想过没有，这些刺客并不是任何政治团体的赏金杀手，他们只是自发的血手，那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去做这种舍命的事呢？
2: 放肆！赵先经，你太不像话了，这是司令的家宴，你怎么敢说出这种话？
1: 司令，未来希望你能够重新树立军勇的形象，远离那些心怀叵测溜须拍马的人。
2: 你才是可耻的小人！
3: 他怎么这样？
4: 也太粗鲁了！
2: 赵新桥，你太不像话了！你给李参谋赔礼道歉。
1: 对不起，司令，这样的小人，我不会赔礼道歉的。
2: 你给我站住！看看看看，站住！荒谬到了何种地步了？必须军法处置啊！赵新景，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给我站住！把府里的东西当饭碗！
5: 干什么？干什么？
2: 司令，在司令官邸拔枪恐吓长官，赵新景该当何罪？
5: 把枪给我放下！放下！
6: 你给我进来。

0: 头问你个事儿。听说你抓的那两个行刺我的凶手，并没有对他们严加惩处，你给他们治好了病，还把他们给放了，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是爱国学生。
0: 我不管他是什么学生，既然行刺本司令，他就是凶手，你就要对他们严惩不贷。
1: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行刺你？
0: 不就是说我不抗日吗？哎，他们都是学生啊，是有文化的人呐、啊，他们应该知道是我不抗日，还是老蒋不抗日？那是老蒋不抗日，他应该去刺杀老蒋。刺杀我干什么？老子是中国人，我愿意当亡国奴吗？我是军人，我愿意放弃我的职责，让人家当面骂。

0: 我是外国贼吗？
1: 可你毕竟下令镇压了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在我的地盘上，我就不许他们闹事，是要扰乱社会治安，就是要这样。
0: 你应该理解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东北3000万同胞，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他们只是发出内心的呐喊，他们只是督促中国军人奋起反抗，他们没错。
1: 那就说，行刺本司令，他们是对的了，岂有此理！
0: 司令，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行刺本司令，他就是凶手。你作为一个警卫团的团长，你不对他们严加审讯、严加惩处，你为什么要现在这么做？
0: 保护你的生命安全是我的职责，放走爱国学生那是我的良心。
1: 如果他的良心和他的职责不能高度统一的话，我要你何用啊？还有什么可说的？

0: 他是过了命的弟兄，你就这么对我，给我撂挑子，真是不识好人心。
1: 我没有跟你斗气，我只是对自己失望和自责，愧对军人这个称呼，愧对军人手里这把枪。
0: 你真要走，我已经决定了，走吧。真要走就走吧，留你也没用，枪就都挂不甜。司令保重。
2: 哎呀，东哥又来了！找你想好。想好了没？你
3: 眼睛怎么了？
2: 刮花了。我觉得对二龙挺好的，一只眼睛，老子枪法更重。
3: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留点钱，把自个儿赎出去，回老家找个好男人，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2: 你都这样了，我再收你钱，那我还是人吗？
3: 你以为我为什么给你钱啊？我走了，把你留在这儿，我心里能踏实。
2: 那行，我把自己赎出去，做你的女人。
3: 哎呀，你做我的女人干什么呀？
2: 我宋飞是谁呀？宋飞，
3: 女人就是件衣服，穿一件脱一件。
2: 再说了，人我这人不招四六，自有散漫。你跟着我，你后半辈子得不了安生。
3: 就这么定了，回老家去找个好男人，给人生个娃，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2: 这是女孩子一辈子的大事儿。
3: 宋
2: 哥，你放心，我是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3: 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2: 再说了，你这样我也不放心啊。
3: 什么不放心的？我一大老爷们儿，我瞎了只眼我还是个爷们儿。
2: 我还不信呢。
4: 天下就容不下我宋飞。听话，
2: 回老家。宋哥，今天晚上就让我再好好伺候你一回吧。差点把正事忘了。
4: 班长，你找我？您这是司令上的，你去查一下，这些年警卫团执行任务死伤多少兄弟，把这钱都分给他们家属。
0: 是。

0: 啥事儿？瞧那马兵乐的，嘴角都咧到耳朵根子了。
1: 怎么了？
2: 苏菲，我现在跟你一样，也是个老百姓。
1: 我没听明白。
2: 你也知道，林毅这个人心术不正，一直拉着何司令往西路上滑。我想扭转这个局面，但是何司令执迷不悟。我想通了，保全不了国家，我还可以回家孝敬自己老母亲，对吗？
1: 团长，这么大的事儿，其他人知道吗？
2: 我还没跟他们说，怕他们找林林闹事情。宋飞，你是个孤儿，也是我的生死兄弟，明天跟我一起回家。
1: 团长，我宋飞不是什么好鸟，这些年在部队竟给你添麻烦了，可你对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就像我的亲大哥。我也知道你为了我的事跟何司令闹翻了，这份兄弟情谊我领，可再怎么说你也不能离开部队呀，你不能为了我宋飞一个人把整个警卫团都给毁了。只要他肯把你留下，我宋飞给他磕三个响头，我爬出兵营。
2: 把嘴给我闭上。就这么定了。
3: 你不能走啊！你走了，警卫团这帮弟兄怎么办呀？
2: 累了，心意已决，别劝我了，
4: 请团长留下，
3: 请团长留下，
5: 请团长留下。

0: 我对自己失望和自责，
1: 快对军人这个称呼，快对军人手里这把枪。
2: 兄弟们，我赵新九，谢谢你们了。

0: 新鲜的蔬菜。
1: 小青，来点蔬菜。
2: 都是新的。
0: 哎，还没给钱呢。
1: 老婆子，这叫尝尝，给他们什么钱？

0: 抬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得早不如赶得巧啊！哎，
1: 久仰赵团长威名，今日一见果然是气宇不凡啊！胡某借这碗酒，先敬你一杯。
2: 谢谢，
1: 来请。
3: 好，爽快！
1: 哎，赵团长，胡某当着名人不说暗话，今天来呢，就是想请您卸甲归田之后，能够加入到胡某的警队来。
3: 来呀，
2: 在。
1: 一点小意思啊，请笑着。
2: 铜陵警察局含金量够高的。
1: 哎，以后只要你跟了胡某，这都不是事儿，这都啊。
2: 我这次回来，只想赡养老母亲，颐养天年，过一份安静平淡的生活。官场之事，我已经无心参与了，还望胡局长多多包涵。
1: 啊，赵团长，先别急着谢绝我，啊！桐城这个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胡某这个官职呢，虽然不大，但是在桐城，说句话还是有点分量。只要你跟着胡某，保准没你亏吃。
2: 赵某万万没有鄙视的意思。
1: 哎，赵团长，再好好考虑考虑。
2: 胡局长，我就不考虑了。

1: 胡某，你一定会秉公办事，
2: 胡某这个地方真的不大，以后你我之间难免有互求的地方啊。胡某把黄放上，过不了几天，你肯定要求胡某，
1: 为自己留条后路，你也该考虑考虑呀。
2: 我相信胡局长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
0: 赵先生说的对，
1: 胡某一定会秉公办事。
3: 啊，胡局长，那你们慢走啊。
4: 这个胡敬腾在这个镇上可是个土皇帝，你今天啊算是得罪他了。
5: 娘，哎，这么晚了还没睡？
6: 娘在等你呢，你是不是又出去喝酒了？
5: 喝一点没事，赶坐。
6: 来，你坐。
5: 哎，
6: 你也坐。来，醒酒。娘给你倒水。我来，我来。
5: 我来，我来。你坐。
6: 醒酒，陪娘聊聊天。
5: 哎。
6: 你看你在外闯荡那么多年，你怎么就没给娘带个媳妇儿回来呀？
5: 娘，我在警卫团忙得都没时间睡觉。再说了，兵营里全是土小子，上哪说亲戚啊？
6: 哎，金九，
5: 你想到谁了？
6: 你还真别说，娘真想起一个人来了。金九啊，你不知道，十多年前呢，娘收养了一个孤儿，他没爹没娘，又聪明又能干，还贤惠，人长得还漂亮。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他太合适做你的媳妇了。啊，你舅舅有事，让他回家去帮帮忙，明天他就回来。等一回来，娘就介绍你们俩认识，怎么样？
5: 只要娘觉得合适啊，怎么都行。

0: 还行，能告诉我你是谁吗？还行，什么还行？哎呀，你不知道，今天一大早过来的时候吵死我了，我想，万一你是个肥头大耳、歪皮线的家伙，我怎么办呀？现在看来比我想的好多了，感谢观世音菩萨，啊，感谢观世音菩萨。
1: 姑娘，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吗？
0: 我呀，是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你别叫，娘没告诉你啊。
0: 你就是我娘，
1: 收养的那个姑娘。啊，娘说让我给你当媳妇儿。哎，干嘛呀？这辈子很久都没洗，都受潮了。先让我把衣服穿上，好不好？
0: 你穿。
1: 我怎么穿？
0: 那我帮你穿。
1: 哎，不不不不，是这样，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知道吗？
0: 知道。
1: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我没穿衣服，你在这儿合适吗？啊，你还知道害羞呢？那，你能不能出去一下，等我把衣服穿好了，咱们再说。
0: 啊，不用，我照个身就行。你穿，你穿。
2: 这么大胆，
0: 这么害羞，
2: 快点儿。
3: 在厨房呢，
1: 娘，娘来，你昨天跟我说的找媳妇。

0: 这事儿，哎呀，儿子，对不住，对不住，娘给忘了，是是是，找媳妇儿。哎，花姑。哎，
1: 娘娘娘娘，我是想跟你证实一下，
0: 证实什么？
1: 你说的那女孩，是不是屋里那个？
0: 屋里的。
1: 娘娘。
0: 哦，
1: 没错，屋里的就是花姑。她就是你跟我说那个。又秀气又贤惠的女孩。
0: 是啊，怎么了？
1: 没怎么。
0: 没怎么，你这么一惊一乍的。
1: 娘，她是你心目中的儿媳妇吗？
0: 对呀。
1: 那你觉得我合适她吗？
0: 合适啊。
2: 我也觉得挺合适的。
1: 闭嘴。
0: 你怎么说话呀？你看看，这就叫旁观者清。你兄弟都觉得合适，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3: 娘，我去给他洗衣服。
0: 哎，你看看，你看看，多贤惠。
4: 九哥，嗯，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骂我。
1: 是啊。
4: 素兰嫂那个闺女啊，长得跟那个小翠儿就跟一个娘生的一样。
1: 小翠是谁啊？
4: 杏花楼那个。
1: 再胡说，臭！
4: 你看，你看。我没胡说，之前呢，我这颗心你知道吗？那满世界飞来飞去就定不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在河边，我一眼看到那个叫小琴，对不对？那个小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当时就想跟他结婚生孩子。
5: 谁要跟我结婚生孩子？
4: 对呀，我哥跟你结婚生孩子呀。
5: 男人都这样，心里喜欢，嘴上也不说。我看得出来，嫂子，嫂子，我们来了。
6: 这疯呀！这丫头有段时间没见了，你疯到哪儿去了？
5: 我上大舅家帮忙去了。
1: 孙嫂，
6: 新家兄弟来了。啊，对了，我听老婶说要把花姑许配给你了，你们啥时候办事定日子了吗？
5: 嫂子着急了，你放心，日子一定下来，我第一个告诉你。
1: 行了，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今天我有事儿，想找你商量一下。
6: 那行，咱进屋说啊。来，
1: 那个，
6: 小琴啊，倒茶。
1: 嫂，小琴今年多大了？
6: 18了，怎么了？
1: 许配人家了吗？
6: 嗨，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怕见生人儿，有提亲的，可没一个人看准我女儿的。
1: 你看我兄弟宋飞怎么样？
6: 这个，
1: 宋飞人不错，人也挺能干的，只是为了救我一命，瞎了只眼睛。
6: 不是我不愿意，我就怕我闺女不愿意。
5: 那还不简单，让他们在一块儿待会儿，看小琴笑不笑，笑就是找对人了。
1: 你怎么能偷听我们说话呢？
5: 怎么叫偷听呢？我都要成为你媳妇儿了。你说话不能听啊！
1: 行了行了，现在不是说我们的事儿，说我兄弟的。
5: 我说的就是你兄弟的事儿啊！
3: 小琴，
5: 小琴，你花姑姐姐给你介绍一个老实憨厚又疼你的男人，好不？就是他。
1: 我们什么呀？
5: 你娘说了，让你陪我。
7: 哎，哎，哎！
8: 飘飘大力丸，哎，看见没？
9: 先生，您是？
10: 别往嘴话里算。
9: 明白，明白。
5: 给，你尝尝，可好吃了。你过去点。哎，菜瞎子，你给我们俩好好算算。算好了，我请你喝喜酒。
9: 你们这是要算姻缘还是家事？
5: 废话，请你喝喜酒不是姻缘是什么？
9: 命离。

0: 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二位，对不住了，这卦我不算了。
1: 为什么呀？
0: 这个，见谅见谅。
1: 你直说，是好是坏我都受得住。
0: 真的？
1: 对。
0: 哎呀，哎呀呀，你们两个不合适啊，不合适，不合适。
1: 编，你再给我瞎编。
0: 我菜瞎子从无狂语。
2: 看到了吧？天意难违。
1: 菜瞎子，你给谁算姻缘呢？
0: 你呀、啊，你俩呀、啊。
1: 给我算姻缘，你知道我的生辰八字吗？
0: 啊，哎呀，人的命天注定啊！
1: 有本事你别走呀，你给我们两个好好算算，我把生辰八字给你。
2: 哎，坐下，人家混口饭吃不如你。
1: 你给了他多少钱？
3: 见你一次打你，听见没有？这位啊，你要干嘛？
2: 这位小哥，得饶人处且饶人。
4: 事情，
3: 你们给我还妻了，还钱啊！
2: 没事吧？
5: 啊，没事没事。谢谢这份劳烦。
4: 他们是什么人？
1: 安娜堡的人。安娜堡以前是城外的小混混，现在得势了，在同城就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的。
6: 知道吗？
7: 知道。
8: 胡局长，您回来了，真是个大忙人啊。
7: 哎呀，公务在身呐！啊，群众老像你啊，闲云野鹤，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哎，坐起来，别看这什么地方。哎
8: 呀，您啊，那是得忙点，您是百姓的父母官啊。
7: 别说了，没用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8: 在您的英明指挥下，进展的那是一切顺利。
7: 瞎说什么？你真瞎说！我说什么？我说，
8: 这警察局不是咱家开的吗？这是孝敬您的。哼。
7: 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8: 麻烦还真有，看上寡妇那酒楼了，想开个烟馆，老娘们儿她不愿意搬，你说，大哥，这事儿用不着您弄手，我一准给他弄。
7: 你说的地方我知道，啊，地方还不错，你要弄啊，抓紧弄啊。
9: 赵新九，
10: 周大哥，这算什么话？
9: 给我一个拥抱。
10: 太好了，这么多年见。哎，不对，赵大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9: 我当然知道了，你前脚离开保定，我后脚就赶到了。我一打听啊，你已经离开了军队，回老家了。这次我专程赶到安徽啊，一定要见见你啊。
10: 来，先进屋。
9: 好，
10: 娘。看谁来了？
9: 伯母你好。
11: 你好。
9: 是我，周永才。
11: 哦，我想起来了，新九大学同学。
9: 对，
10: 这可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
11: 哎呀，好多年不见了，来来来，请坐，请坐。
9: 好，
11: 来坐坐坐，坐，我给你烧水沏茶啊。
9: 谢谢伯母。
10: 来，坐
9: 啊。新九啊，我今天专程来看你，现在已经不同以往，家业有成，身不由己，忙极了。
12: 九哥，家里来客人了。
9: 新九，这位是
12: 他媳妇儿。

0: 醒醒，你也有媳妇儿了。
1: 你结婚了？
2: 婚是没结，可是事儿定下来了，是吧？醒醒，
0: 我就先跟你道喜了。
1: 这么多年没见，你又来去匆匆，有好多话没聊呢。
2: 来上海怎么样？
0: 上海？
2: 对，上海。我这家报社啊，经营上海了，需要人才。我一直在想啊，要是有一天新九能够参与其中，那就太好了。
0: 上海太大，花花世界已经不适合我了。当了18年兵，应征脑袋都闷气泡的，烦了，也累了。我现在只想留在这儿，好好侍奉老母亲。
1: 理解，但不支持。过来。
0: 你以为枪杆子就能救中国吗？枪杆子一旦掌握在莽夫手里，那真是杀人的屠刀吧。 只有我们这些有良知的文化人，拿起手中的笔，唤起民众的救国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今中国之乱象。他的政治人物是任何武器都望尘莫及的，把寻求民权民生的意志撒播到民众当中去，让民生民权在民心当中生根开花。现在好了。 你既然离开了部队，就应该重新拿起手中的笔，让我们共同开创一个言论正直、开明的新世界，向腐朽混沌的旧世界开炮。怎么样，锦九？
3: 周大哥，谢谢你的邀请。照顾好老母亲，过平等的日子，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0: 理解。
3: 但我依旧不支持，
2: 周大哥，
3: 我认为你逃避、放弃，这是懦夫的行为。
2: 周大哥，你别生气，
0: 醒酒，我今天不会强求你的，但也不会放弃，我还会来的。

0: 好了，出事儿了。
1: 出啥事儿了？大惊小怪的。
2: 出什么事儿了？
0: 店被人砸了，我娘被人打了。
3: 新哥兄弟，你可难了，我可咋办呢？前两天呢，他们就找上门来说要买我这个门面，你们说我能卖吗？这是我男人给我留下来的祖国。他们来了两次，第二次来他们就放下了狠话，我也没在意。没想到今天进门就砸就打，哎呀，我可怎么办？金姐，
4: 谁打的？
3: 范大宝。

0: 赵先生，稀客啊！
1: 我来报案的。
0: 你看，上次我就跟你说过吧，在这个地面上，咱们双方难免有互求的时候，是不是？你看，这回来求我了吧？
1: 胡局长，你搞错了，我不是来求你的。维护地方秩序是警察的职责，非法伤人，你不该管吗？
0: 管呢？谁说不管了？作为警察局长，维护一方的平安，那是我的职责。魏警长，
2: 在。
0: 赵先生的案子，你亲自督办，详细记录，认真查办。查到以后，一定要严惩凶手。
2: 是。
3: 赵先生，我这还有事儿。

0: 怎么着？
1: 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刚才我从寡妇家酒楼路过的时候，发现他们正在维修店面。
2: 砸，修一次砸一次，我就不信他修得有砸的快。
1: 咱要的是那块地，留着那楼干嘛呀？
3: 新娘妆到了，
4: 这么快就好了？八个钉裁缝，再快就做好了。
5: 啊，钉裁缝个老东西，谈价钱的时候像个铁公鸡，做手艺倒挺麻利的。哎呀，这手工，这款式，
6: 九哥好看吗？
5: 好看，好看，
4: 来来来，请我的呢？是吧？
6: 试试。
4: 站住！你的新郎服你不是，怎么成亲呢？
7: 娘，你什么时候替我把成亲日子都定了呀？
4: 什么叫替你定了？是替你们俩。
8: 娘，黄历我都看了，这月底就是好日子。
4: 好啊，那就月底。
7: 娘，
9: 我能说句实话吗？
4: 当然能了。你说吧，
8: 你先把衣服试了吗？啊，再试试。
9: 我去给苏兰嫂修房子。
6: 你试完衣服再去不行吗？
4: 花姑，你让她去。来，你试给娘看。哎呦，哎呦，哎呦！来试。
8: 那就这么定了。我跟小琴的婚事儿一块儿办。您这多个女婿，赵家多个媳妇儿。转年我跟小琴都给你们生个大胖小子。哎
10: 呀，花姑姐姐，你说什么呢？哎呦，
4: 小琴害羞了。她说的是什么话？
11: 大实话。
4: 我们赵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是这样的。

0: 老婶啊，您为儿子的婚事已经准备好多年了，我们可啥都没准备。
1: 没事儿，我和娘准备了双份儿。
0: 那可太好了，老婶啊，到时候酒席就在这儿办，三亲四友、街坊邻居都请来，场面办得越大越好，你说行不行？
2: 行了，吃饱了，喝足了，孩子们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小琴他们一家人不是意外，我知道有人故意纵火。你我都知道是谁干的，把你那支枪给我。
1: 你要干嘛？
0: 你说呢？你有证据吗？
1: 这还需要证据吗？
0: 宋飞，别冲动，给我几天时间好吗？不好。
1: 小琴他们一家被活活的烧死了，你在这儿能坐得住？
2: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你坐下。
0: 我坐不下。枪给不给我？
2: 咱们先把母女俩的好事给办了。去哪儿？
3: 上个茅房，撒泡尿。
2: 站住！你别给我捣乱！
0: 我的亲哥，我就上个茅房撒泡尿，还能把茅房给他冲塌了？
4: 老爷不在，家里没人。
0: 你不是人呐，
4: 兄弟，你说话客气点。我们家宝爷人中本地二虎，你别惹事啊。
5: 没事。

0: 这要杜崽子还真敢来送死，今天苏兰嫂和小琴入土为安的日子，千万别犯浑，我是待着。有什么事我来处理。
1: 这都干什么呢？怎么在我的地方办丧事啊？赶紧把这棺材都给我抬一边去。
2: 这位老板，你说的我没明白呀。
1: 赶紧把这俩棺材给我搬一边去！
2: 这是朱兰家的房子，
3: 拿来。
1: 什么？
3: 房契、地契？
2: 你有地契吗？

0: 你哪根葱？老子有没有房契关你屁事儿？实话告诉你，老子今天来就是找你算账。老子的房子是不是你点的？人是不是你杀的？
1: 放屁！你有证据吗？
2: 安大宝，你就是个大混蛋！
0: 从哪儿冒出一小娘们儿？老子今天要不让你知道的厉害，就不姓安了。这，
3: 大哥，大哥，哎，
0: 大哥，大爷，大爷饶命啊！
4: 滚！
0: 好，马上滚！
5: 站住！
0: 不要了，不要了，快快走，走，走，走！
6: 跳起来！
7: 局长，慌什么慌啊？啊，出了多少次要跳门吗？
8: 安大宝被人给杀了。
7: 谁干的？
8: 是刚来镇上的一个独眼龙。
7: 雄心豹子胆了，在我的地头敢撒野！赶紧，接着动，跟我走！
9: 是，局长。
7: 干什么呀，
9: 局长？我认为不妥。
7: 什么不妥呀？人都扎手，什么不妥的？
9: 第一，安大宝带了那么多手下，被对手轻易给杀了，这对手肯定不是一般人呢。第二，安大宝为了那块地，烧死人一家两口。这事儿实在是说不过去，民愤很大。您要现在把他给抓了，或者毙了，会激起更大的民愤，那岂不适得其反啊？
7: 照你这么说，该死了啊！他死了没关系，我这损失大了，我这。
9: 安大宝死了，还有安二宝呢，他能闲着吗？
10: 狐狸哥，狐狸哥，你可得给我们老安家做主啊！
11: 先下去，这事儿。
7: 话好好说，吵什么呀？
10: 胡大哥，我们老安家平常可待您不薄，吃香的喝辣的都给您供一份。现在我大哥好好的让人害死了，您不能看着不管是不是？
9: 行了，平时你们家大宝做事那么过分，在镇上民愤极大，能不招来杀身之祸吗？
10: 姓魏的，你什么意思？按你这话说，我大哥该死是不是？
7: 吵什么呀？自家兄弟吵什么？二宝，来坐坐。是我兄弟啊，他让人害了，我这也不好受。这么，明天我就派人把他们抓起来。
10: 明天？那可不成，那俩人绝对不能活过今天晚上。我已经派人盯着他们。哦，
7: 二宝，你是不是特别想跟你大哥报仇？
10: 那当然了，那可是我亲大哥。
7: 现场的时候，我就说他们是自杀，明白了？
10: 明白了。哦，胡大哥，这有他在，
7: 不，
10: 有他在，王二宝啥也不怕。哦，谢谢胡大哥。

0: 九哥，我都听说了，宋飞做的对，这种人罪有应得，他就该死。
1: 姑娘，你肯定得出去躲躲。啊？安德巴拉喀山是护局长，这事儿可能会有好话。我想让花姑陪你去舅舅家。

0: 我们堂堂正正，我们没做亏心事，为什么要躲出去？
1: 毕竟我们得罪的是小人，这帮小人没准会使出什么下三滥的招数呢。
0: 娘，那这次就听你们的。

0: 我们一路上，我娘都拜托你了。
1: 废话，你娘不就是我娘吗？宋飞，枪打得漂亮，仇也报了，别再哭丧个脸。你听着，替我照顾好她，等我回来再给你介绍个好媳妇。
2: 怎么样？

0: 落叶归根，这现在也是你的家，你凭什么让我找个地方躲起来？强龙压不过鸡头蛇，这道理谁都懂。可如果对方非要置你于死地，那你该怎么办？以牙还牙。
1: 这话我爱听，来。

0: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

0: 你离开这儿，找个地方躲一躲，我留下来。落叶归根，这现在也是你的家，你凭什么让我找个地方躲起来？强龙压迫及投射，这些道理谁都懂。可如果对方非要置你于死地，那你该怎么办？
1: 以牙还牙，这话我爱听。来，把醉药喝了。
2: 娘的，杀了人了，还有心情喝酒？
3: 得饶人处且饶人。
2: 你说我哪轻松？你们杀了我大哥，老子能饶了你们吗？
3: 那你大哥杀了我朋友全家，这人账吧。
2: 你认账了怎么样？滚开！
3: 死到临头了，知道吗？还有什么话要说？你大哥死了，你为什么还要来送死？哼！

0: 局长，里边开枪了，咱们进去吧。
1: 着什么急啊？咋能搞里头呢？啊，别急。
2: 还饶命啊！还饶命啊！
1: 不对呀，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
0: 进去看看吧。

0: 报告局长，人跑了。
1: 谢谢，全城接警，缉拿赵新景。
2: 是。

0: 小子他娘的还挺好啊，下手还挺重，我就不信了他能插了翅膀。明天多派人手通知安静。
1: 是，我马上通报安静和徽州，让他们每人做好准备。
0: 你说这小子还会不会再通城？
2: 难说，杀了这么多人，按常理早该跑出城了。这俩小子确实厉害。局长，即便发现了他们，您最好也别露面。
0: 我怕他个屁！老子是局长。

0: 赵先生，怎么的？来自首来了？
1: 胡作非为的贪官。
0: 我是同省警察局长，你说他们谁信呢？我告诉你们两个。把枪现在赶紧给我收起来，啊！原来事儿既往不咎，枪你想一想，我跟你说，这全是我人，哪儿也跑不了。
2: 这个行吗？

0: 安徽这地儿，看来咱俩是待不下去了。九哥，下一步咱去哪儿啊？
1: 只有一个地方，上海。
0: 上海，上海好啊！听说那儿叫东方乐园呢。
1: 先到大舅家，把母亲安顿好。
2: 谁呀？我，新九。
3: 你可来了，我都快急死了。
1: 怎么了？
4: 娘来的路上就不行了，你快去看看吧。

0: 青九，你快走吧，城里到处都张贴着抓你的告示。
1: 大舅，别慌，我送飞准备去上海。华姑，先留你那行李。
2: 行，
3: 不行，娘走前交代过，让你好好待我。
1: 华姑，我们现在是通缉犯，一路上不知道遇到什么情况，带上你，万一……
0: 我怎么像跟交代？那你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跟娘交代呀？
1: 放心吧，等那边安排好了，一定会来接你。
0: 不行，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撞死你的人，撕你的鬼。
1: 华姑，你也得听新九的，再不走，他们俩就没命了。
0: 那我听大舅的，你们快走吧。
1: 华姑，自己保重，快走，华姑，我来照顾，走吧。

我就去找你。

0: 这楼这么高，好看吗？好看。哎，这放的什么曲儿？
1: 洋曲儿。
0: 放洋曲儿干嘛？哎，
1: 不好意思，
0: 这呀，是威斯敏斯特大钟楼，英国人盖的。啊。 所以啊，这里呢就是英租界，放的自然是洋曲。虽然说这是上海，但你眼见的一切都是外国人的。<笑>好看，好看，好看！走吧。
2: 这儿也算上海？
3: 应该就这儿了。你找谁？
2: 小朋友，这是你家吗？你是不是叫豆豆？
3: 你怎么知道我叫豆豆？
2: 我还知道你爸爸呀，叫周永才，对吗？
3: 你怎么知道我爸爸叫周永才？<笑>
2: 因为在没有你的时候，我跟你爸爸就是好朋友。
3: 新九，
4: 周大哥，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周大哥，你们家这给我难找的。宋飞，这周大哥。
5: 周大哥好。
3: 叔叔，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会认出我的呢。
4: 很简单呀，因为你跟你爸爸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2: 我妈说我比爸爸长得英俊。<笑>
4: 来来来，坐。来的时候总不打个招呼，不然我去接你们。
2: 我和宋飞，咱会惹了些麻烦，
4: 惹了麻烦啊！杀了几个人，
2: 宋飞，是这样，我们除掉了几个当地的恶霸，
4: 铲除恶霸，为民除害，大好啊！
2: 新九，你这次是到我这儿常住呢，还是准备借道去别处？
4: 还没想好呢，
2: 还想什么呀？投奔我吧。
4: 新九，宋老弟，你们俩啊，就到我的报社里。新九，你文笔好，嫉恶如仇是你天生的性格，一定能够写出愤世嫉俗的好文章。
2: 这合适吗？会不会给你添麻烦？
4: 怎么会添麻烦呢？桐城的恶霸可管不到这儿，而且眼下上海的128淞沪大战之后，上海滩已经是完全是无政府了，中国的军队已经撤出了上海。 上海地方政府完全是聋子的耳朵，摆设。金九，你就听我的，从今天开始，你要弃武从文，用你犀利的文章向着不公平的社会开火。
2: 要真这样的话，就太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
4: 不好意思，水开了，我去给你们倒点茶。
2: 快帮我拿一下。对不起，你是？赵英九，这位是我太太。哦，你好。赵太太好。快屋里坐吧。哎。永才，先拿进去。
4: 请进。哎。宋飞。
6: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嫂子，哎，这是我兄弟宋飞。
7: 周太太好，来，快坐着。
4: 坐。
7: 新九，你的名字、你的故事，我一直听永才说的，他都快说了10年了。
4: 说的肯定都是我们读书时候的尴尬事儿，见笑了。反正啊，既有尴尬的事儿，也有传奇的事儿。
7: 今天总算是见到本人了。
4: 丽丽啊，新九和宋飞刚到上海，日后呢会在我的报社工作，回头啊。

0: 你把他们的客房收拾一下。啊，我还有点事儿要出去一下，要去报社呀，找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你们一定要等我回来，晚上多做几个好菜。
1: 我要和我这两个老哥俩啊，一醉方休。放心吧，
2: 大哥慢走。
1: 路上当心。啊，你们坐吧。 赶了很远的路，一定是累了。我给你们弄点早饭，坐吧，走，弄早饭去了。
3: 都说上海的女人有味道，真的呀？咱嫂子真好看。

0: 这就是永才版的黎明日报。
1: 谢谢。
0: 这些呢都是他登的文章。
1: 奸商汪云垄断上海，梁密友背后的始作俑者，
0: 人称米面大王。他先是重金收买，被永才拒绝以后，他就威胁恐吓。你看，这就是他寄来的子弹。
1: 什么时候寄来的？
0: 两天前。永才把它放在这儿，说这样可以激励他的斗志。
1: 嫂子，你能告诉我一下报社地址吗？我想去看看大哥。
0: 啊，等他晚上回来再说吧。
1: 我现在就想去。
0: 好，衡山路16号。
1: 谢谢。宋飞，
2: 拿好。哎，
3: 哎，周社长，
4: 哎，这是咱们今天的报纸。
5: 好，好，好。
4: 孔雀画报社的人啊，今天又来了，说是跟您约好了的，要谈谈专栏修改的事儿。
5: 总编你好。啊，你是孔雀画报新来的？
6: 对对对，我刚毕业的。
5: 哎，专栏的事儿原来不是小孙负责的吗？
6: 最近不是有一个报道出了点问题，他正忙着修改呢。
5: 你怎么还站那儿？坐。啊。哎，我上次让他拿回去修改的东西，改了吗？
6: 孙老师都已经改好了。
5: 啊，拿来。
6: 哎。
7: 用我之行为感化其民众，不如改为用我之行为激励其民众，更有分量。
6: 老师，您等一下，让我看一下。
7: 行为感化其民众。

0: 老先生，
1: 请问周永才在吗？
2: 先生，您是？
1: 我是他老同学。
2: 哦，在楼上呢，我去通知他。
1: 啊，不用，我自己去就行。啊，
2: 那好，您请。
1: 谢谢，
2: 请。

0: 你好，周先生，我丈夫他人呢？周太太，他在楼上会客呢，说是大学的同学。啊，谢谢你。
1: 赵新九，你开开门，你开门呢，让我进去。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他是我丈夫，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

双手抱头，慢慢的转过来。

0: 人呢？
1: 被一辆黑色的纳什车撞死了。车牌号记住了吗？2149。
2: 那个朱大哥呢？已经送走了。刚才外面打雷的时候，妈妈去哪儿了？我好怕。不怕。爸爸呢？他没带伞，他又去采访了。
3: 爸爸这次可能会走得久一些，他去天堂采访了。
2: 天堂在哪儿？

0: 上海的天气不好，时而阴霾连连，时而暴雨倾盆。周永才先生是我的丈夫，也是各位的好朋友。他爱养花，是因为他喜欢阳光，向往光明。可这几天上海的天空混沌无光。他爱读书。 是因为他不甘做冬日浮萍草，要做松柏万年青。可就在前几天，一把尖刀插在了他的心口。他只是用他手中的笔写下了他该写的，说了他该说的，做了一个有良知的记者的本分。如今。 他静静地躺在那儿，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他梳理民生、为民心呐喊的脊梁。我为我的先生来过这混沌的世道，我心中良知而战斗过，感到骄傲和欣慰。最后，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在座的诸位。
1: 周先生的记者同仁们和朋友们，也包括我自己，能长出为民心民众去呐喊的脊梁。
2: 韩大哥，你给周大哥做了几年副总编？
3: 2年了。
2: 那他接触的人，他认识吗？跟他常来常往的人，我都熟悉。
3: 那他能给我说说，你认识的人有没有开黑色拿石牌轿车的？
2: 周先生啊，是个有气节的人，他有担当。
3: 是不是以后交帮你们上海老跟他过不去？
2: 是。因为上海粮价的事。
3: 那上海有没有别的报社报了过帮您的事？没有。
2: 他是一个上海很有钱的大户，有权有势，上海人没人敢惹他。在上海各大报社，只有周先生有这个胆量。周先生很看不惯他，说他是一个吸人血的奸商。这就是，
3: 这个就是王云。

0: 孟老板，您一路辛苦了。那几个办事的都送走了吗？该送的送走了，该死的也都死了。胡说！哎，是是是是。
1: 那我去了。一发子弹的事儿。
2: 等等，一枪毙命不可怕，可怕的是。 明知道自己要死了，却只能做到等死那种绝望。
0: 玩的挺有个性啊，
2: 算是惩罚吧。

0: 帮我拨通汪云的电话。谁呀你是？没事出去。喂，
1: 是王云吗？
0: 我是王云，我是安徽人赵刑警。听着，给你一天活命的时间，明天晚上9点前，你必须得死。谁？
2: 你竟然吃了豹子胆了，敢恐吓我！张老板，居然有人恐吓我！
3: 你也不是第一次遭恐吓了，紧张什么呀？
2: 但是我听着口吻，不像是街头的小瘪三在诈唬我。
3: 怎么说？
2: 他说他是安徽人，姓赵，明天晚上9点钟之前

0: 要我的命。
1: 够胆儿。
0: 其实我也不怕，这有什么好怕的？恐吓电话我接得多了，今天我这不也是好好的吗？
1: 在上海滩，是个人都知道我和你的关系。
0: 谁？
1: 没有我点头，没人敢动你，除非你又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
2: 没有见了吧？我汪明什么人，您还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是恪守您的教诲，兢兢业业做事，从不敢越雷池半步。
1: 又撒谎了！前一阵子你哄抬梁家，我要不帮着你，在上海滩是个人，口水都能把你淹死。
2: 是是是，有您老大罩着我，我的心就宽多了。

0: 这王云啊，可能有麻烦。
1: 不会是那些小刺喽们搞的恶作剧吧？
2: 不行，
0: 我有预感，这次不是等闲之辈，还是派点人手保护他们。
1: 是，没猜错的话，估计这次的人就是来给周永才报仇了。
0: 有这可能。
3: 你不知道汪云在上海的实力有多大，你这么做根本就是以卵击石。
4: 未必，以暴制暴是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周太太，听我的，带多多离开，搬到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剩下的事情我来做。
3: 我知道你跟永才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好朋友，我也希望杀害永才的幕后凶手可以得到惩罚，但是我不愿意他的朋友再为他的死付出代价。我想永才在天之灵也一定不愿意看到这样。
4: 道义有道，我也不想杀人，但是我不能眼看着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民众的利益发出一声呐喊，就被道貌岸然的商界名流索取了性命。这个腐败政府现在是没有公理可言的，他们只是这些恶人的保护伞，法律只是他们手里权钱交易的砝码。那普通百姓遇到这样有权势又胡作非为的人，除了苍白的抱怨和容忍还能干什么？难道只能用恶有恶报这样的理念来麻醉自己吗？周太太，我不是这样的人，恶有恶报不是理念，是行为，我就是这个行为者，我一定要让这个恶人得到最严厉的惩罚。
3: 我还是有些担心，你刚来上海，你不清楚汪云真实的实力。
4: 你就当我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5: 哎，你好，你好，我问一下，这个地方在哪呀？阿拉伯山的。啊？是什么意思呀？
6: 麦当劳，麦当劳。
5: 老婆婆，你好，你好，我问一下，你知道这儿怎么走吗？
6: 洗了洗米，洗了洗米，
5: 洗米。
6: 哎，
5: 是什么意思啊？
6: 那是哪一家？哪一家？
7: 九哥，
8: 你怎么跑来了？
7: 这是你留在梁山边的一封信，上面有你上海老同学周永才家的地址，我就按这个找来了。你还真在这儿。

0: 现在不应该来。
1: 我为什么不应该来？
2: 这位姑娘是
3: 一个必须把自己嫁给九哥的姑娘。
0: 赵太太，这是花姑。
1: 我是他媳妇。
2: 你好。
0: 没过门的。
1: 没过门也是你媳妇。
0: 这是周大哥的夫人。
2: 周太太。你好。
1: 周大哥呢？
4: 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吗？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走吧。
2: 你上车吧。
1: 好。
0: 周太太，您坐。
5: 上车，来，豆豆，来。哎呀，坐好了，师傅，走了。
3: 花姑，真行啊你。
6: 住多久？
2: 我也不知道。
4: 还有三小时，我们该出发了。谁？
7: 九哥，九哥，是我，开门。哎，你们饿不饿？我先弄点吃的。
4: 不饿，我们要出去了。
1: 我饿了一天，好不容易找到你。你就要走呀？
4: 我们有急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4: 以前不能告诉你的事儿。
1: 娘活着的时候
4: 说。娘现在不在了，我说了算。
8: 我知道你饿了，一会儿周太太会送吃的给你，别在外头乱跑。
1: 应该是我照顾她才对。再说她还带着个孩子，多不容易呀。行，他们娘俩就交给我吧。
9: 瞧人这花姑这孩子，别看是乡下姑娘，真懂事儿。
4: 真懂事儿就不该现在来。
9: 人家能从安徽桐城找到上海滩来，这算本事。
4: 话多了，出发。
9: 瞧你这话说的，你给人家个笑脸，你会死啊？
4: 真给他个笑脸，好像惹出更大的麻烦了。
9: 那你现在这样吊这个脸，就没麻烦了？
4: 你有完没完？
8: 豆豆，如果叔叔和宋叔叔明天没回来，那就是去了很远的地方。记住，以后呀，好好做人，将来像你爸一样，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好吗？
2: 你也要记住，是你把我们母子带到这儿来的。你要是不回来的话，我们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等你。
8: 周太太，别说得这么吓人。如果我们不回来的话，你就带着孩子和花姑先回老家，就当给自己放个假。
2: 你们要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
3: 那你太不了解九哥，即使只有1%的把握，他都不会放弃。
2: 那我绝不让你们去。
3: 你瞧瞧，我就随便一说，你还真信了？放心吧，我们俩做事情把握都在100%以上。
6: 宋叔叔，什么是100%以上？
10: 100%以上啊，100%以上就是没问题。
6: 不对，没问题，妈妈不会那么紧张。
8: 你看你，本来没什么事的，你一紧张啊，事就大了，孩子也跟着紧张了。周太太，听我的，跟孩子进屋吧，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11: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2: 雷医生。

0: 品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

0: 黏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黏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黏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黏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黏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小麦生产国，清晨的汤包，年节的饺子，卷起世间百味的煎饼，穿越悠悠千年的面条，小麦是5.6亿中国人的主食，也是14亿人的幸福滋味。小麦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在践行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今天，小麦的重要地位更加不言而喻。在中国，小麦以长城为界，分两大类。长城以北是少量春小麦，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每年春天播种，夏秋收获。长城以南，以黄淮海平原为主，是大片冬小麦，占小麦产量的90%以上，秋冬之际播种，来年夏天收获。岁岁年年，节气流转，小麦由嫩绿而金黄，在中华大地上鸣奏出一曲生命的交响。雨水时节，江淮平原的冬小麦在温润的春泥中苏醒，春雷炸动，水热充足的西南山间矮丘，麦苗吸取养分开始拔节。春分节气，乍暖还寒，充足的光照和消融的冰雪正在成就西北小麦的营养和口感。小德盈满，熟风拂麦，华北平原是中国最主要的小麦产区之一。宽广的平原，适宜的温度，良好的灌溉，这里最适合越冬小麦的生长。中国幅员辽阔，气候条件复杂多变，长久以来，小麦

0: 时常面临极端天气影响，跟自然灾害的斗争从未停止。2021年秋，小麦播种就遭遇了空前挑战。罕见的持续大范围降雨，波及小麦5个主产省，受影响面积达1.1亿亩。
1: 到预备受灾严重的地方去，那看到几十万亩地呀，一片汪洋，确确实实是惨不忍睹。
2: 小麦是我们口粮绝对安全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占了我们口粮的40%。如果小麦出问题，就是整个粮食安全出问题。
1: 冻住了，
3: 冻住了。
0: 为解决这一罕见困难，国家第一时间调派100多名机关干部，30多个科技小分队，深入11个小麦主产省份，指导推动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田。郭天才是其中的小麦权威专家之一。我国建立起了小麦农技推广体系，60多万名农技人员全时在线指导，田间学校、科技小院零距离为农服务。河南，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近30%。淇县是河南的产粮大县。种粮大户李文洲，2021年计划播种600亩小麦，但在罕见秋汛影响下，一度种不下去。
4: 当时这个好多农机都跑进去了，这水持续了20多天才卖不到那家。这里边的我留的这个有10几万的小麦，还有化肥等，全部都被水泡了，都泡了等到。
1: 我们站在那个地上啊，李文洲当时是一个70男子汉，看着我是嚎啕大哭。
0: 农机、种子、化肥尽毁，李文洲一度决定弃耕。
1: 李文洲呢，在渝北地区都是很有名气的一个种田能手。如果李文洲弃耕了，他将会影响周围啊一大批农民以后不再种地。
0: 播种推迟2周，很可能严重影响来年的产量。
1: 我说你文州啊，你要像个男子汉啊，哪跌倒了从哪爬起来，技术上我给你负责指导。这个时候啊，他才勉强地答应说了，那我再试一试。
0: 这边各地各部门调集的专家扎进田间地头指导，那边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也在火速到位，中央财政又紧急下拨14亿元用于抢收抢种。
2: 播种之前，中央就发布了最低收购价，提高了2分钱。这个呢，实际上是给农民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0: 比往年更用心的选耕土地，加大播种量，调整合适的播种深度，精心选择小麦品种，配合专家的技术指导，11月上旬，李文洲完成了播种。开春以后，中央财政向种粮农民发放200亿元和100亿元的一次性农资补贴，直接用于支持粮食生产的资金，比上年增加了155.4亿元。田间管理的时间由起身拔节期提早到返青期，比正常年份早了1个月左右。化除增温、镇压保伤、增施返青肥，一系列技术措施落到田间地头，让小麦吃饱喝足，猛劲儿长。对李文洲来说，到手的补贴用于购买农资，加大干劲儿，解了燃眉之急。
4: 结婚了啊，把这个东西都检修一下，瞧那个这个水果啥都不检好。
0: 真金白银的支持，激励着农民们在技术和农资上的投入。正确的技术引导，让钱都花在了刀刃上。看着小麦一天一个样，渐

0: 见从弱苗长成了壮苗，势头直追往年，李文周悬着的心落地了。秋汛以来，郭天才已经第五次来到祁县了，小麦也一点点搭起了丰收的架子，李文周喜上眉梢。
1: 来拔一株麦子，看看，哎呦，五、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三呢。那是山有时候四十六个里啊，
2: 四十六个里，
1: 但这个水质还真不小啊。
2: 比这往常年地是没减少。
1: 你看这个弹性多好啊！文哥，今天丰收了，那请喝酒啊！啊，没有问题吧？
2: 今天中午都得一起。
1: 哎呦，零年了，你们自己做的？
2: 啊，自己做的。
1: 好啊，可以啊。去年温州过年两票子，苦主要说我真不能干。我就跟温州打招呼去，我说你要相信党，相信政府，要相信科学，还要相信我们专家，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你复级了，你复级？
2: 复级。
0: 近十年来，为了保障小麦生产，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和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三大体系形成合力，从种到收，为农民保驾护航，麦香阵阵，丰收可期，农民们鸣锣搭台，要用一出地道的好戏倾诉心中喜悦，迎接大地流金。中央实施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各地全力以赴，抗涝抢种稳住了面积，促弱转壮弥补了单产，小麦日渐呈现增产迹象，好政策带来丰收粮。中央持续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完善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帮助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千方百计稳定种麦基本收益。几千年来，中国人把对面食始终如一的热爱化作了餐桌上无穷无尽的创造，时下各类面包西点又在抓取着当代都市人的胃，此类消费需求正在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小麦按面筋特性可分为强筋、中筋、弱筋三种。强筋小麦粒硬筋道，蛋白质含量高，是优质面包的主要原料。弱筋小麦粒质松软，适合加工高端糕点。中筋小麦口感适中，适宜馒头、面条等传统面食。长久以来，中国生产的大多是中筋小麦，优质强筋小麦、弱筋小麦大量依赖进口。小麦种植结构优化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小麦生产，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重点发展强筋弱筋小麦，这成为增加小麦有效供给的关键。
3: 在10年以前，参加质量竞品都比不过国外的，是有一种沮丧的感觉。
4: 咱们从它的色泽、从它的弹性、口感、纹理各方面，咱们要进行一会儿了，进行一下鉴评。
0: 这是一场特殊的面包品鉴会，参与者不是美食家，

0: 而是玉中浆。
1: 碳性啊，这个碳性非常好。
0: 面包的质地、色泽、口感，是由强筋小麦的品种决定的。
2: 麦子味儿挺香，
1: 牛甜味儿，
2: 嚼起来比较有劲儿。
0: 而一个品种往往要经过数年的培育筛选，战胜成百上千的同伴才能育成。

0: 开阔，海河水系环绕，具有小麦生长得天独厚的条件，藁城强筋麦品种多次迭代优化，藁优5766更是三次在全国小麦品质鉴评会上获得强筋麦组第一名。杨海川，藁城农科所所长，从试验田里的小麦种下去那一刻起，他和他的团队就要扎深这片麦田。近百万株小麦在不断的竞争生长中被淘汰，直至选出品质最好的那一株。
1: 不是风产性是有的，所以说这个组合呀、啊，这个油质和高产呀、啊，这两个目标都可以实现，有可能。
2: 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油质强劲、高产和节水相结合，这些优点我们尽可能多的要聚到一个品种当中。
0: 在田里观察的第221天，杨海川终于在60亩试验田里锁定了最优秀的几个品种。试验田收获后，农科所请来农民帮忙完成每一株样本的脱粒装袋。
2: 好，今天谢谢你们了啊。那个路上慢点，下雨啊，你们看点车啊。
3: 啊，没事。
0: 随后育种家们的工作正式开始。
2: 这个粒儿不光小，饱满度还差。
0: 这个看起来很像拆盲盒的工作叫做考察种子。今天科研人员要对1000多份样本进行海选。
2: 咱们这个也换言一下啊，
0: 那些外形大而饱满的籽粒会成为今天的幸运儿，等待接受下一轮考验。
2: 3号49.33，
0: 将面粉中的淀粉等成分去除，就可以获得面筋。面筋的含量和筋粒的测试是衡量强筋小麦品质的依据。
2: 咱们现在这个东西比5766还要好。明年秋天的话，咱们得作为一个重点，咱们得扩大面积。
0: 面前这份样本的选育始于7年前，接下来他还需要面临至少3年的扩大试种和品质鉴定。新品种培育的成功率不到1/1000，一粒麦种从历经遴选到突出重围成长为一株优秀的小麦新品种，耗费的时间往往要超过10年。几个品种可能就是一个育种人的一生。
4: 这个穗比较大，这个是比较好的。
5: 主要像这个长得现在没有病，说明这是抗病的。
0: 28岁时，广东人梁增基千里迢迢来到陕西常武，从此在大西北的麦田里守望了一辈子。梁增基研发的优质小麦品种让渭北汉源的小麦亩产从不到30公斤逐步跃升到了500公斤。
4: 群众聚环问题能解决了，那个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
0: 吃饱已经不是问题，梁增基带领年轻人又育成了适宜做面包的强筋优质品种。如今90岁的梁增基退而不休，还在为育种劳碌。
6: 钱嘛，
7: 钱啊，有羊肉泡得过味道了吗？
4: 跟他最亲密的关系，跟家人都没关系，还没有跟小麦那么亲密。
0: 一代代育种工作者铺就了中国小麦生产用种的宽阔大陆。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麦田里播种的小麦100%都是自主培育的。
1: 最近这几年我们再参加这种评审的时候，你分不出来哪个是进口的和国产的，这个时候是最高兴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小麦工作者选出来了与国外进口完全相媲美的
0: 好种打好粮。如今国家实施优质专用小麦产业扶持政策，黄淮麦区主打高产优质强筋小麦种植，长江中下游麦区发力优质弱筋小麦。2022年，主产区二等以上小麦占比超过90%，市场紧缺的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比增至38.5%，多个主产省优质专用小麦单种单收呈现规模发展，大大提高了有效供给。我国人均不过1亩3分地，户均不过10亩田。针对这一农情，小麦生产通过标准化、集约化来探索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答案。这里是大美新疆，是4000多年前小麦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今天中国优质小麦的重要基地。奇台县地处北疆温带荒漠地带，充足的光照条件和15摄氏度的昼夜温差，让营养物质得到充分积聚，造就了品质优异的奇台小麦。朱成林，奇台县腰站子村麦田的大片区长，他带领了不到30个人，管理着21000亩小麦。
2: 这有点旱了，
3: 这个名字就是旱了，
2: 就是旱了。
0: 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以往一亩亩的分散在当地的村民农户手中。
2: 你打开脚么子？现在打开
3: 脚，这就打开了。
2: 打开了，
3: 打开脚的。
2: 你真开心了，
4: 开心了。
0: 朱成林启动智能滴灌系统，万亩麦田同时得到滋润。集约化、规模化管理，解放了曾经在田间忙碌的200多名农民。每种植一季小麦，可以节省用水超100万吨，节省成本超过5万元。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得益于国家的农业政策。在小麦主产区，以往每家自耕3-5亩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昔日手持镰刀的麦客，正在悄悄化身为车轮滚滚的收割机。小麦规模化种植日益成为趋势，种植效益和质量得到保障。四川梓潼地处西南丘陵低山地带，5月，这里金黄的麦浪翻滚着。西南麦区是中国最早收割的小麦种植区。
5: 这么好的庄稼，我们要保证可的国产要不要得？
6: 要得。
0: 全国夏粮正式开粮，如今我国小麦机收率已达98%，是机械化水平最高的作物。
7: 山东省小麦基础年份技能大比武开赛。
0: 随着山东省6003万亩冬小麦进入成熟期，山东省组织全省产粮大县，开展了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不同条件下的作业档位如何设置，拐弯时如何操作，才能避免收割损失加大，每一个环节的精雕细

0: 每一位机手的敬业专注，都决定着夏粮的收割质量。颗粒归仓是中国人最朴实的夙愿。2022年三夏，全国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比武，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最终控制在2%以内。据测算，全国小麦机收损失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能挽回25亿斤粮食，够14亿人吃近2天。6月的天，娃娃的脸，夏收农忙时节，天气说变就变，要想颗粒归仓，就需要外援。
1: 这坦诚作业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帮助你们解决。
0: 小麦跨区机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它基于小麦从南到北梯次成熟的实际，解决了一家一户买不起用不划算的农机化难题。如今跨区机收模式日益成熟，但各种因素仍会对跨区作业产生影响。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联合主产区地方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优先保障农机服务组织上路下田不受阻，为3.36亿多亩冬小麦颗粒归仓保驾护航。80多万收割机手，6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追逐着麦浪，只用20多天就可以基本收完全国3.36亿多亩的冬小麦。
2: 2022年小麦丰收，我们的粮食夏粮啊，比2021年我们增加了1%，我们总量增加了28.7亿斤，预示到我们2022年全年的粮食再次获得丰收，有了一个最大的保险系数，对实现2022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也起到了一个磐石性的作用。
3: 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没有退步，14亿人的饭碗我们不可能依靠别人。现在世界上的粮食市场是紧张，而中国小麦它丰收是对世界的风险，它遇到这么大的灾难，我们仍做得这么好，我们小麦人感到自豪。
0: 麦苗晶晶，麦穗皎皎，春去秋来，麦子一茬茬交替，交给人们沉甸甸的丰收，讲述着一个个百折不挠、拔节而长的故事。10年间，我国小麦单产由2012年的每公顷4988.6公斤，增长至2021年的每公顷5810.6公斤；总产由2012年的1.22亿吨，增长至2021年的1.37亿吨。单产增加是农业科技的进步，总产增加是中国饭碗的坚实保障，这是世界小麦生产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也是保证着中国经济与社会这艘巨轮沉稳前行的压舱石。

0: 那是搿只面筋好弄。
1: 筋，
0: 搿个面筋好。
1: 不是，意思是面筋，面筋是妈妈的筋，我那搿里是一块钱自筛出来的。
0: 自搞筛出来的呀。
1: 也筛出来。
0: 自搞样的。
2: 今天你们在聊什么？
0: 我们在聊，就是说这个面筋的好啊，因为以前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洗过的，洗出来那个面筋很难做，它这个面筋就是弹性很足，然后韧性很好，然后就是可塑性很强。

0: 然后阿姨就在说这个都是当地的面粉，然后它这里面有很多的麦麸，就是麦皮啊，
1: 麦皮，
0: 就捏在手上的手感都不一样。
1: 对，
0: 这个买不到了，这个只有我们这个古镇才会有的，这是古镇当地的一个特产，文化遗产，而且是产权就在这儿，别地方都没的。它这个面筋吃起来很有弹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三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致辞并宣布开幕，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霍扎耶夫致辞，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兼家庭和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马赫卡莫娃出席，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锡尔河州州长图尔基莫夫，吉扎赫州州长穆斯塔夫耶夫致辞，陕西省省长赵刚主持。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州长图尔基莫夫一行。
0: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第十届丝博会主宾省云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一行座谈。
1: 省长赵刚会见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一行。
0: 省长赵刚会见蒙古国戈壁松贝尔省省长巴图额尔德一行。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陕西展位精彩亮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1号，第三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安开幕。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致辞并宣布开幕，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霍扎耶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兼家庭和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马赫卡莫娃出席开幕式，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

0: 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议会主席奥伦巴耶夫、希尔河州州长图尔基莫夫、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夫耶夫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陕西省省长赵刚主持，陕西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彭清华表示，本届论坛与思博会突出开放合作共赢主题，期待各方深化战略对接，升级互联互通，扩大经贸合作，促进文明互鉴，为推动中乌地方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东西部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做出新贡献。霍扎耶夫说，本届论坛将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与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乌方将继续深化与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两国地区间的直接联系，切实将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转化为实际成果。赵一德说，近年来陕西按照习近平主席战略指引，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与各方携手并进，开创新局，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乌兹别克斯坦安基延州州长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喀什卡达里亚州州长阿基莫夫、苏尔汉河州州长科西莫夫、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库洛夫、民族关系与海外侨民事务委员会主席萨里耶夫、蒙古国戈壁松贝尔省省长巴图额尔德、中国全国妇联副主席林仪出席开幕式。本届思博会主宾省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樊金龙、云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在开幕式上致辞。国家部委、中央机关、有关协会和中央企业负责人、全国部分省区市代表、乌兹别克斯坦有关部门、省州市负责人、陕西省有关领导、来自巴西、哈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各界嘉宾、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合作协议文本交换仪式、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文化交流项目、我是有成推荐官项目启动仪式。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展馆。第三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为主题，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人民政府、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与贸易部共同主办，会期为5月20日至22日。期间围绕经贸与投资、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现代农业、旅游、妇女发展开展5场分论坛，推动中乌合作进一步深化。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江苏省、云南省担任主宾省，会期为5月21日至25日。大会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设置丝路优品展国家馆、丝路优品展品牌馆、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汽车制造展、港贸产融合展等6个展区，总展示面积7.2万平方米。
1: 5月2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希尔河州州长图尔基莫夫一行。
0: 赵一德对图尔基莫夫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乌两国是命运与共的友好邻邦，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质量发展。陕西与希尔河州同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双方交流交往源远流长，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我们愿与希尔河州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畅通双向贸易通道，推动经贸投资提质扩容，深耕现代农业技术协作，密切科教往来与人文互通，不断丰富地方合作内涵，为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图尔基莫夫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希尔河州与陕西具备坚实合作基础和广阔发展空间，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友好往来，加强经贸、农业、文化、旅游。

0: 由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互惠互利，协同发展，为两国现代化建设增添动力，更好造福两地人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5月2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与第十届思博会主宾省云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一行座谈。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云南省代表团表示欢迎，向云南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云南生态禀赋优越，开放优势明显，近年来锚定3815发展战略，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经济实力稳步攀升，特别是在绿色能源、高原特色产业、沿边开放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我们由衷钦佩。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陕甸同为西部地区重要省份，同处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合作基础扎实，空间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强化战略协同，深化优势互补，拓展合作能级，在向西开放与向南开放上双向发力，在产业协作、互联互通、文旅融合、生态共治上携手并进，更好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共同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赵俊民首先转达云南省委、省政府对陕西省长期关心支持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诚挚谢意，对陕西省盛情邀请云南省担任本届思博会主宾省表示感谢，并对陕西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高度赞赏与由衷钦佩。滇陕两地同处西部，丝路同源，文脉相融，自古依托南北丝绸之路往来紧密，近年来两省深入贯彻落实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立足各自区位禀赋与产业优势，持续深化通道互通、产业协作、市场联动，推动内陆开放与沿边辐射双向赋能，合力融入西部大开发建设大局，不断深化友好合作。下一步，希望双方不断深化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质效，携手服务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会上，赵俊民发出诚挚邀请，欢迎陕西省各界嘉宾于6月11号至16号莅临昆明，共赴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共叙情谊，共话合作，共谋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3: 5月21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来陕出席第十届思博会的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一行。
2: 赵刚对法兹里大使来陕表示欢迎，他说，中伊友好源远流长，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同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北京达成重要共识，为携手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陕西位于中国地理版图中心，科教、能源、文旅资源丰富，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打造中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陕西和伊朗地方间合作基础良好，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以本届思博会为契机，双方持续深化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迈进做出新贡献。法兹里高度评价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希望进一步拓展同陕西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互利共赢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果。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5月21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来陕出席第十届思博会的蒙古国戈壁松贝尔省省长巴图额尔德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0: 赵刚对巴图额尔德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蒙是山水相

0: 联的好邻居、好伙伴。去年九月，习近平主席同呼日勒苏赫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中蒙关系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当前，陕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建设中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我们希望与蒙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拓展在经贸、教育、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中蒙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巴图额尔德十分看好双方的合作前景，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持续加强同陕西的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造福两地人民。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省属相关企业和延安市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5月21号，省政协召开加快科技与文化融合、助力文化强省建设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聚焦走好具有陕西特色的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之路，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上，省政府副秘书长谢央讲话，省政协教育科技委员会主任李芳做调研情况说明，8位政协委员、行业代表做重点发言，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与大家互动交流。徐新荣表示，要充分认识加快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推动陕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科教资源相互激发、相互赋能。要用好科教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文化建设的强力引擎，着力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要立足文化优势，以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文化业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传播交流，打造应用高地，真正把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健全统筹协调、人才培养、数据协同、金融支持、安全监管等工作机制，强化要素保障，打通堵点卡点，营造良好环境，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机后城市见到实效。省政协副主席孙科、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0: 5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说明，确定会议5月27号召开，会期2天。会议听取了关于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乡镇人大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邮政条例》《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安康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审查意见的报告。省政府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水土保持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实施情况审议意见报告的审查意见，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的汇报，听取有关任免事项的汇报，听取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粮食安全保障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警务辅助人员条例执法检查安排意见的汇报。
2: 思博会不仅是展示实力、寻求合作的平台，更是促进国际交流的纽带。本届思博会上，海外展商和嘉宾共赴这场开放之约、合作之约、共赢之约。从商品贸易到产业协同，从政府对话到民间互动，思博会的国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一带一路朋友圈持续提质扩容，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思博会认识中国、走进中国、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共商思路、合作大计。
1: 在本届

0: 博会上，丝路优品展国家馆汇聚了64个国家、近200家境外企业的1000余种特色好物，它就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世界橱窗。越南参展商阿明虽然是第一次来到陕西，但他做足了功课，通过在中国经商的朋友了解中国外贸市场。这次他带来了咖啡、燕窝、干果等越南特色商品。
1: 我们可以向中国出口产品，也可以从中国进口一些原材料到越南。我认为中国市场在进出口合作方面潜力巨大，特别是这几年咖啡产业发展迅猛，我们希望越南咖啡能够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
0: 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展示，丝博会也是产业对接的开放平台。本届丝博会，乌兹别克斯坦的40多所高校组团前来，这也是丝博会举办10年来乌方参会高校最多的一次。
2: 中乌两国关系友好，交往密切，同时陕西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学科门类也很广泛，这促使我们和陕西高校有更深入的合作。丝博会就像一个桥梁，我们希望在科技创新方面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化工学院参展代表告诉记者，石油与天然气技术是学院成立之初就开设的专业，也是王牌院系之一。去年11月，塔什干化工学院与西安石油大学共建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联合实验室揭牌，这也推动双方在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合作。
3: 我们已经派出教师到西安石油大学培训交流，两所学校的优势学科非常契合，未来我们可以在能源化工等方面共享经验，联合攻关，实现深度合作。
0: 本届丝博会还将举办出口中国丝路同行、海外优品合作交流活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交流活动等10场重点活动，其中涉外活动占比高达90%，覆盖数字经济、跨境电商、国际金融等多个重点合作领域。就在今天下午，2026国际商协会西安交流对接会上，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马来西亚、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及国内的贸促机构、企业参会，围绕跨境贸易合作、产业资源对接等展开交流。
4: 陕西人很热情好客，营商环境也很好。我们正在和陕西的一家煤化工企业深入交流，希望能在煤热解项目上达成合作。
5: 我们在陕西成立了一个杨梅酿农产品中心，然后展示我们的农产品。在杨梅酿，现在很多消费者很喜欢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国的最大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公司就在陕西，然后光伏方面也是另外一种可以合作的一个方向。
6: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届文博会以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为导向，全方位展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
0: 本届文博会设置8个展馆，共有6312家展商参展，近300家企业首次参展。陕西展位以“让世界看见陕西”为核心定位，携“文化陕西”与“文创陕西”两大板块，辅以“智慧陕西”数字化技术支持，搭建起一座可看、可听、可互动、可交易的立体空间。步入展位，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所展现的秦腔文化为灵感打造的秦腔盔头硕大醒目，搭配小篆秦字符号，构筑起兼具仪式感与陕西辨识度的时空之门。除代表周秦汉唐的文物复刻版展示区外，陕西展位分为文艺精品新浪潮、大众文艺新范式、数字赋能新场景三大展区。陕西数字演艺科技有限公司携智慧剧院全场景解决方案亮相，依托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集安全管理、数字办公、智能创作全链条运营服务于一体的智慧剧院完整体系，为国内演艺场馆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7: 是让我们陕西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文化品通过深圳文博在全国或者全世界去进行一个展示。

0: 同时呢，也是一个交流、促进、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在大众文艺新范式展区，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出版的《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让诗聪诗人、油漆工、饺子馆店主等普通人的文学创作集体亮相。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以视频方式，把铜川文艺小院、安康市文共体、西北五省区群众秦腔大赛等创新案例生动呈现。据了解，本届文博会从5月21号持续到5月25号。
2: 省政府新闻办5月20号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迎接高铁时代、实施133战略、推动商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主题，邀请商洛市负责同志介绍了情况。
3: 据介绍，今年一季度商洛经济运行平稳向好，稳中有进 ，GDP 增长5.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3%，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实现良好开局。15/5时期，商洛牢牢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升级发展定位，谋划储备重大项目636个，总投资3622亿元，将聚力打造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特色农林四大重点产业集群和30条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重点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100家。
4: 我们将全面实施133发展战略，即紧紧围绕加快中国康养之都建设、全面提升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开放发展体系、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水平，探索建设秦岭生态保护统一监测平台，深入开展丹江碧水东流行动，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城乡建设等领域的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力争年度空气用粮天数保持全省前列，全力守护好商洛蓝这张名片。
3: 西石西康高铁开通后，商洛将迈入双高铁时代，大幅缩短与西安、武汉、重庆等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目前，商洛正在加快推进高铁站点及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提升酒店、交通、景区、街区等方面服务品质。
4: 我们将抢抓西石西康高铁开通历史机遇，持续深化西商深度融合、宁商协作、金陕对口帮扶，大力培育发展康养经济、赛事经济、园区经济、沟域经济和高铁经济，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持续激活消费增长新动能。
5: 繁华竞放2026年中国舞蹈荷花奖精品巡演渭南站20号在渭南大剧院举行。本次巡演精选10部历届荷花奖获奖及入围精品力作，节目品类丰富，题材多元，涵盖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现代舞、当代舞等多种艺术形态。作品既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又聚焦时代风貌，贴近现实生活。舞者用灵动舞姿讲述中国故事，展现时代气象，
6: 非常的有感染力，让我也感受到了舞蹈艺术带给我们的魅力。
7: 我好几次已经热泪盈眶，真的是太激动了。
8: 我们也感受到了渭南人民的非常热烈的反馈，看见了渭南的特色文化。希望以后之后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渭南的文化，然后这样也能提升我们舞蹈的创作。
1: 全国首趟专用线整车混装货物城际班列20号从咸阳茂陵站驶往汉中包河站，标志着关中至陕南混装班列正式开行，开创了全国铁路物流改革全新范式。这趟班列采用铁路专用线直发加整车混装模式，实现货物从厂区直达铁路干线的门到门运输。班列实行客车化、常态化开行，全程约9小时，较传统运输每吨可节约10%物流成本。 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日前发布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陕西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全省人民币贷款新增1292.78亿元，信贷投放活力集中在企事业单位。存款方面，截至四月末，全省人民币存款余额77421.9亿元。

0: 72亿元，同比增长4.26%，人民币存款增加585.40亿元，结构呈现住户存款增长、企业存款回落的特点。
1: 小满至，万物盛，这是初夏最温润通透的时节，也是大地最丰腴的序章。
2: 山晴沃野，麦浪轻摇，山川草木皆怀期许。节目最后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逃向沙漠。
1: 眼罩，快破吧，这可是我的致命铁拳。区区铁球，看我让你变成废渣！去！
2: 哼！
3: 现在可不是打气的时候，赶紧逃跑吧！
4: 哎呀呀，看我都给忘了，那么就让冰羊大人收尾了。
3: 双子加农古拉能站起来吗？
5: 陆地能力团，总有一天也要让你们向地狱来偿还。
3: 战锤金刚，避开！赤龙之盾！那家伙原来也能用能量聚合之力。
4: 圆柱机神，很痛吧？
6: 比起身体的伤，自尊心受到的打击更痛。我居然输给了战锤金刚。
7: 战锤金刚为了战胜你，在比地狱还艰险的地方战斗过，你居然轻视他的实力，看来还要修炼呀。
6: 我很惭愧，师父。
7: 正是对手，你才能变得更强，知道了吗？
6: 好的，明白，谨遵师父的教诲。
0: 难道是蒙卡车神？圆柱机神，你先休息。加农双头狼，看看你的实力吧。蒙卡车神，Go！发动魔幻圆柱。

0: 出动，加农双头狼。
1: 红河烈龙，结束这一切吧，能量聚合之力。圆珠爆发，
2: 怎么突然变强了？
1: 当然，我可是接受过能量聚合装置的特种训练，这是你们帮盗贼的惩罚。
0: 震锤金刚威胁，加怒双头狼，冰封怒吼。

0: 陆地能力团，陈峰，由我来打败你。这是你惹我的代价，红发猎龙，攻击！
1: 金狼突击！哇，加农双斗狼果然厉害！现在还不需要你插手。
2: 什么叫插手？这叫做选手交换。导演是我，现在不要交换选手。你就这水平！齐明瑶，小心！魔杖飞马。
1: 居然使用这种骗术！这不是骗术，是战略聚焦雷光。我都叫你在旁边休息，加农双头狼，展示一下三臣女神的力量吧！能量聚合之力，双旋加农炮。

0: 赶紧避开。
1: 师姐，
2: 加农双头狼去救战锤金刚。
0: 没时间了，时空魔幻圆柱，时空转换。

0: 这边结束了，蛮酷二人组呢？
1: 消失了。
0: 哼，像老鼠一样溜走了。
2: 海洋能力者已经被我击退了。
1: 果然是陆地能力团的王牌。蛮酷二人组呢？
0: 海洋能力者插手，让他们跑掉了。
1: 跑掉了吗？知道了。极影骑兵跑掉了，蛮酷二人组也跑掉了。你这家伙，给你的头号待遇，让我越来越不满意。
3: 哼，蛮酷二人组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这个大地已经没有你们容身的地方了。
4: 痛啊！
5: 这里是沙漠，怎么可能？刚刚还在家门口来着呀。
6: 之前说过了，我去找黑心盟时到达的行星，发现了空间移动技能，当然现在还把控不了到达的地方。
5: 哦，空间移动吗？哇，太厉害了。齐平阳也教教我好不好？我们是一个队伍吗？
6: 看看吧。
5: 就这么定了。哟吼，但是要怎么回家呀？
6: 要再次进行空间移动。
1: 等一下，魔幻云珠有强烈的反应，而且能量很强。
6: 魔幻圆珠吗？在哪里？
5: 是蒙卡车神。
7: 在我面前下跪求饶的人，我全都宽恕。
1: 你是谁？
7: 我是守护神圣沙漠里的魔幻圆珠的蒙卡车神，沙暴神鹫。
5: 哇哦，真的像战锤金刚说的，这里果然有魔幻圆珠。
7: 小子们，你等休想拿走魔幻圆珠，要是敢动一根手指，我一定不会轻饶你们。
6: 如果我赢了呢？
7: 虽然不可能，但要是你赢了，就都归你。
6: 好，战锤金刚受伤了，加农异兽来帮我吧。蒙卡车神发动魔幻圆珠。

0: 很久没有和冰洋大人一起并肩作战了。
1: 确实是，那就和眼前这个蒙卡车神玩一玩吧。
2: 我可不同意，如果刚刚你是导演，哼，那么现在我来当导演，那个家伙交给我们。消失的同伴。加农双头狼，冰封怒吼，
1: 强力圆珠，加农炮，
3: 愚蠢的家伙们，用这种小把戏，觉悟吧，龙卷深渊。
1: 严一红。

0: 会求饶，加农益寿，俯冲粉碎机。不想同归于尽的话，就松手。
1: 有陪你同生共死的朋友，一定不会孤单。随便你怎么挣扎。你也不过如此，真是个胆小鬼。
2: 金狼突击。
3: 没料到吧？
0: 就是现在，能量聚合之力。时空加农炮。
1: 惩戒之轮。
0: 时空加农炮可以瞬间消失，扭曲时空在别的方向出现，攻其不备，对手很难抵挡。
3: 原来是这样啊，太棒了，骑兵羊。
1: 你是怎么从沙子里冒出来的？
3: 啊，这很简单。虽然沙子像沼泽一样难脱身，但是加农双头狼使用冰封怒吼可以让沙子结冰，破冰后逃出来。
1: 看来是我太小看你们了，这次我认输，我最珍贵的魔幻圆珠现在归你们了。
4: 现在准备实验用能量聚合来转换游历的暴走能量。游历，准备好了吗？
5: 当然，我随时都可以开始。
6: 你以为你是靠天才实力走到今天的吗？是因为你妈妈哀求队长把你留在陆地能力团里，所以你才有机会接受聚合装置的特殊训练而变强。
5: 可恶的家伙，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实力。我会把一切都毁掉。

0: 突破黄线，
1: 开启限制装置。
0: 限制装置无法启动，暴走能量接近红线。嗯，
1: 终止测试。
0: 终止测试。

0: 本来以为靠尘封和游历可以打退海洋能力者统领全陆地和海洋，现在却接连失去魔幻圆珠，连我的真实身份也暴露了，需要打破这局面的决定性一击。这样的话，我就可以。
1: 测试失败，游历的暴走能量太强了。
0: 不急，游历才刚刚开始，还需要等一等。但是，合体蒙卡车神的开发为什么延迟这么久？
1: 抱歉，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0: 知道了。对了，万教授，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想问你。上次逃跑出去的极影骑兵，万教授有没有在他身上植入自我意识？
1: 什么？这怎么可能？我还没有能植入自我意识的水平，那我先出去了。
0: 这人诡计多端，一定有东西在瞒着我。今天晚上

0: 手。
1: 到了沙漠吗？用骑兵羊的空间移动能力。
2: 还可以空间移动吗？
1: 很神奇吧，是骑兵羊在黑洞附近发现的技能。
3: 还找到了沙漠蒙卡车神沙暴神鹫。
4: 我最宽宏大量，给你个机会向我求饶吧。
1: 哇，是个有趣的蒙卡车神。
4: 胆敢用长矛攻击我，还不快快收起来。
3: 他还把守护的圆珠交给了我们。
1: 是真的吗？在我爸爸的研究资料里记录过，在沙漠里能收集到来自宇宙的空间能量，所以在那里能发现魔幻圆珠是很有可能的。我想起点事，先走了。又有小猫进来了吗？是谁？不会是小偷吧？

0: 这个房间应该就是万教授的房间，把这里所有东西全都带走，电脑、书、资料全部都要。
1: 他们认识爸爸，就是说他们不是一般的小偷。一红，现在马上回家。
2: 一红，现在马上回家，家里闯进了一帮认识我爸爸的神秘人，快过来救我。文文，海娜，出事了，子恒有危险。
3: 幻影飞兽，找找子恒。
4: 家里没有人，
2: 该不会把子恒带走了吧？
3: 大家分散找吧，我走这边。

0: 米红，没等到你，我就先偷偷上了他们的车了。感觉这些人和我爸爸的失联有很大关系，快跟着我的手机信号过来。
1: 原助祭神，能跟踪到此行的信号吗？
2: 我试试看。找到了，信号显示在一辆货车上。
1: 好的，秘密进行追踪。
2: 现全尊，
1: 你是尤莉，
3: 很高兴再见面。
1: 深入虎穴，
3: 我现全尊，连环拳。强力飞踢，
4: 抱歉，出招之前应该先问候一下你。
2: 收起你虚伪的问候吧。
1: 原助祭神，没有多余时间和他耗，赶紧追上子恒，没时间了。
3: 谁说要放你们走了？当然要陪我玩。
1: 想玩就去和陈峰玩，巨能导弹发射。援助机神，没事吧？进入隧道。
3: 怎么逃跑了？火线全尊，跟上。

0: 是。
1: 不必惊讶，幻杖冲击只是吓吓你而已。
0: 幻影飞兽，独角电光。火线全村，连环拳。幻影锁定。能量聚合之力，螺旋幻剑，火线全尊，这是哪里？
2: 不清楚，应该被困在奇怪的空间里了。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太晕了，无法睁眼。
0: 我把尤利和火线全尊困在螺旋幻境里了，但是过不了多久空间就会消失。子豪呢？
3: 坠丢了，子豪的手机信号也消失了。
0: 手机没信号，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不行，不会的，我不允许他出事。子豪，你去哪儿了？万子豪！
4: 箱子为什么这么重啊？
5: 书本重不是很正常吗？
6: 这是在干什么？你派人到我家去了吗？
7: 我怕教授您因为资料遗漏在家而耽误研究，我来帮你拿来了。既然资料齐全了，接下来就期待合体蒙卡车神的出现。可以的话，请尽快完成。
6: 什么声音？是子恒。
8: 爸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直以为你在当年爆炸事故里死了，为什么要骗我？
6: 那是……对不起。我有难言之隐。
8: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爸爸？太过分了。
6: 好，我都告诉你，爸爸之前在研究魔幻圆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以突破的难题。突然陆地能力团出现了。
9: 万教授，我想向您了解一下魔幻圆珠的事情。
6: 您知道魔幻圆珠吗？他们手上不仅有魔幻圆珠和蒙卡车神，还有重要的资料。带着一个学者想深入研究的冲动，我和他们合作了。在那之后，就发现了他们策划着一个可怕的阴谋。
8: 可怕的阴谋？
6: 就是随心所欲地去控制人类的阴谋。
8: 什么？
6: 子航，爸爸现在在做拯救人类的研究，这件事只有爸爸才能做到，所以相信爸爸。你先回去，结束之后爸爸会回去的。
8: 不要，一起走吧。回去又可以帮助爸爸的海洋能力者，而且还有三成女神。
6: 这件事因我而开始，也要由我来了结。
10: 你在琢磨什么？
0: 陆地能力团的秘密只有我们知道，太可惜了。我在想要不要告诉海洋能力者。
10: 海洋能力者？
0: 其实是利用海洋能力者向陆地能力团报仇。
11: 你们说子航失踪了吗？
3: 是的。
0: 尤利和火线全尊出现了，应该和陆地能力团有关系。
11: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传闻子航的爸爸万振兴教授的爆炸事件是陆地能力团策划的阴谋，

0: 要是我能早点赶到的话。
1: 是蒙卡车神，
2: 蒙卡车神。
3: 蛮酷二人组，你们怎么来了？
4: 为了答谢上次冰洋大人相救，我们来报恩了，想向你们透露陆地能力团的消息。陆地能力团队长的家还有基地的位置。
0: 什么？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些？
3: 当然，你们想知道吗？
5: 一会儿把箱子送进垃圾处理厂之后，我会在里面引起骚乱，你就趁乱出去。大门的密码是3821。
0: 爸爸，真的不跟我一起走吗？
5: 我再给你保证，事情结束后我一定会回去的。啊，约定了。
6: 万教授，基地将转移到沙漠的4分堡，赶快上飞机，包括藏在箱子里的贵公子也一起来吧。啊，
5: 你们怎么？
7: 我们觉得箱子很可疑，所以在监控里看到了。
5: 我居然没发现。可是
8: 现在去打退陆地能力团，救出万子航。
9: 知道了。
0: 发动魔幻圆珠！
10: 发动魔幻圆珠！
4: 蒙卡车神
0: ，Go！ 蒙卡车神 ，Go！

大地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上，出动吧，魔幻圆珠能力者们。

0: 所有人员即刻向沙漠基地转移。所有人员即刻向沙漠基地转移，基地即将废弃，稍后将会引爆基地。
1: 啊，引爆！
2: 警报！警报！基地收到海洋猛卡车神的袭击！
3: 海洋那群家伙吗？